0: 的东社村又因绣球花节火出圈，不到一月吸引了20万游客打卡。繁华盛景背后，扎根这里3年的驻村运营团队却一度受困于融资难题。村里无厂房、无楼宇，生态资产估值难，融资缺乏抵押物的痛点该如何破解？随着上海第一本 VEP 生态账本落地，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也为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估值、金融赋能、产业变现、村民增收的新路子。请听报道。
1: 入村3年，投资3000万，东社村整村运营团队负责人白俊毅在去年4月的一场座谈会上道出了融资难的问题。想象银行贷款，对方的一句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吗，就把老白给问住了。
2: 因为确实在乡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资产，没有资产你去使用银行的钱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1: 老白在会上倒的苦水，在场的青浦区工作人员不仅听了进去，做了笔记，会后便是实实在在地行动了起来。区发改委环资能源科科长徐志晓告诉记者，东社村遭遇的融资难题并非个案。2024年，国家发改委在全国12个地区开展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并形成了一批 VEP 成熟实践案例，但上海此前从未走通过。
3: 我们会同老白，会同我们镇里面，包括我们区里面的一些部门啊，进行一个共同的一个商讨，能不能按照这个 VEP 的这个路径给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授信。
1: 什么是 VEP？ 它的全称叫做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说白了就是给村子里的好生态明码标价。青浦区请来的专业评估团队为村子未来10年发展盘清了生态家底，拿出了一本厚厚的 VEP 生态账本。评估团队负责人郑晓光说，有了这本生态账本，再次走进银行的老白显得底气更足了。因为村子里不仅有干净的河水、97公顷的森林、明代的瑞龙桥、5000年的古遗址，还有吸引20万游客的绣球花节。
4: VEP 核算出来是，像物质供给，传统的农林牧渔嘛，9500万，调节服务、水土保持啊，5200万，生态系统服务、文化价值9700万，一共加起来2.45亿。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值2.45亿。
1: 专业机构花了几个月把这些过去难以量化的好东西用科学方法换算成了真金白银，2.45亿元，这笔账银行认了，给出了3950万元的绿色贷款。有了钱怎么花，老白心中早有打算。他说，绣球花节吸引了20万游客，但这泼天的流量东社村有些接不住，大多数游客拍个照片、点杯咖啡、买一盆花，人均消费10元都不到。如何将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民宿需要加快装修，大白熊营地建设也要加紧收尾，贷款到账了，没了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2: 这笔资金是雪中送炭，大白熊的营地、的自然农场、的乡野厨房，有了这笔资金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快速的马上把它呈现出来。
1: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上海第一个完成 VEP 核算并成功拿到绿色贷款的项目，也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首单。它印证了一件事，在上海保护好生态不是花钱，而是生钱。这本 VEP 生态账本让好水、好空气、好风景成为了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5: 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使命任务，大力发展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更大力度促进农民增收，推动超大城市乡村全面。
0: 大赛预注册各类人员近5900人，其中参赛选手超过1400人，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在此次招待会上表示，诚邀各方共同见证全球技能青年的高光时刻，共赴上海技能之约。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 上海正扎实有

0: 有序推进世赛筹办工作，力争为世界留下丰富的技能成果。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说，中国正在生动践行世界技能大赛的初心使命，将世界技能大赛打造为推进技能强国的重要支撑。
1: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实施，昨天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入网审核应用在上海落地，是市场监管局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和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商户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请听报道。
2: 陈记麻辣香锅的法人代表童伟最近在铜川路上新开了一家门店，上线外卖平台时，他发现这次和过去几家店的申请路径多了一个验证环节。
3: 原来我平台上线只需要把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就图片传上去就可以了，他现在有个电子营业执照验证的功能嘛，我是法人嘛，去做那个人脸识别。
2: 这个新增的环节就是上海创新实践电子证照入网核验应用的关键，构筑起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的管理闭环，是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陆威达打开后台做了一番演示。
4: 这一环节主要是系统之间的接口数据的传输，对商户来说它是无感的。首先，平台在完成商户实名登记查验后，将相关信息上传我们的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系统，与证照库的数据进行比对核验。那么比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这一步呢也是以往时没有的。
2: 整个路径里，既利用电子证照核验系统确保上传的信息是真证真店，同时也通过法人的实名认证和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被他人冒用。美团公共事务总监陈新颖坦言，尤其是后者，过去平台只通过证照信息进行字面审核，对于故意套证的一部分幽灵外卖其实很难辨别。
5: 如果说这个商家他是完全复用了一张证照的所有真实信息，然后他复用在一张证照上，而不是我们授权拿到电子证照，那平台很有可能再验不出来，因为他跟我们哪怕是公开网站的这个信息比对都是一致的。
2: 根据网络餐饮监管新规，接下来所有新入网商户必须通过电子证照核验系统，平台还要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户的资质，也就是说到年底前，所有外卖平台上的证照系统都要通过一轮核验。以淘宝闪购为例，目前上海入网商户有7万多家，平均每天约新增200家。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表示，
6: 如果是我们跟这个电子证照库撞库，会存在有一些这个校验不通过或者是资质不合规的这些商户呢，我们平台会第一时间下线商户来阻断他们线上经营的链条。
2: 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黄立荣还特别提到，外卖平台公示的新电子证照上还将加注平台名称和核验时间，具备防伪、防篡改、可追溯的特点。接下来，该应用还可与互联网加明处亮灶、AI 智能巡检等联动，将预警信息直接推送至电子证照对应的法定代表人，实现问题精准直达与整改闭环。
7: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秒级核验，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第一时间能够拿到所有的信息进行比对，结果马上就会出来。我们这次证照出来以后呢，电子证照不光是有渠道的表述，还有核验时间的表述，这样能够确保每一张证照都是保真的，而且是及时有效的。
2: 另据了解，对此次新规中提出的6月起外卖平台上需设置无糖食标识，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对153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的2000多家商户做了标记和重点检查，三大平台也都已做好相应准备，待1号起将正式上线无糖食标识。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落地，上海率先打通电子证照与外卖平台的数据接口，让幽灵外卖无缝可钻。但严管的目光不能只盯新店，存量商户的体检同样紧迫，平台责任更不能止于审核通关。新上线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闭环确实为新店筑起了高墙，但更令人关注的是那些早已盘踞在平台上的存量商户。目前上海已经明确，平台需每6个月完成一次资质核验更新， 这意味着监管逻辑不再是一次审核终身有效，而是动态持续校验。因为幽灵外卖的风险并不只发生在新开店阶段，证照过期、门店停业、地址变更、借证经营，很多问题都可能发生在上线之后。如果只严查新增却放任存量，监管就会变成前门上锁后门敞开。也因此，这轮新规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商户审核方式，更是平台角色，必须从被动字面审核者转变为主动的实质性把关人。平台不能再满足于资料上传即过的形式审查，而是要担起核验发起、结果比对、违规处置的主体责任。一旦核验不通过，平台必须第一时间阻断其线上经营链条。新电子证照上加注平台名称与核验时间，具备防伪可追溯功能，这既是赋能，更是将平台的把关责任具象化、可追溯化。新规之严，最终要落脚于平台之为。只有平台真正扛起主体责任，确认每一张证照真实、及时、有效，才能彻底铲除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
0: 这段时间，主打短保鲜制的新鲜零食悄然成为消费新风口。这类产品以健康为核心卖点，配料精简干净，坚持现做现售，保质期也比较短。眼下已有多个品牌入驻大型商场的地下一二层，其中不乏食品及茶饮企业跨界入局。本台记者钟一宁昨天探访了其中一家还在试营业阶段的新鲜零食品牌全国首店，请听报道。
8: 现场烤出来的
9: 中山公园龙之梦 B2 的柠檬巷柚新鲜零食店全国首店刚刚开业，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尝鲜。市民朱阿姨只是路过，没想到就开启了试吃、种草、选购的买买买模式。她说店员告诉她，20元不到的一个贝果就放4个小时，新颖的业态让她愿意主动尝试，也符合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观。
10: 经常是啊，路过这里看看人，人山人海，都是来看了一圈，有试吃的东西呢，太好吃了，新鲜嘛，有利于身体健康呀，总归要吃新鲜的，我们准备要买了。
9: 和大部分新鲜零食门店一样，这家店也位于地下楼层，采用明档布局，透明独立包装陈列，卤味、肉脯、坚果、烘焙点心、现磨果酱，再搭配各式限制饮品，一共上百个品类。定价上，100克现烤猪肉脯19.9元，200克红薯干9.9元，100克炙烤牛胸肉拼45克薯片24.9元，并没有想象中健康零食会出现的明显溢价。但新鲜零食的风有多大，各种声音也就越多。消费者最常提出的疑问就是，零食有新鲜的吗？对此，柠檬香柚创始人徐百鹤在现场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8: 我可以说是新鲜，但其实就是原来就是这样，只是现在速度快了，过度的工业化，过度的连锁化。那为什么要工业化呢？就是因为现在店铺越来越多，你要标准化，那标准化就工业化，都有一些慢的人去告诉大家，其实原来的味道是这样的。
9: 这个新赛道上，每个品牌都在比拼新鲜，但新鲜只是引流的开端，背后的产品力、损耗率、供应链、坪效、客单价，这些都关乎品牌能否站稳脚跟、稳健经营。徐百鹤说，这家是全国首店，但他暂时没有筹备第二家店的想法。他展开说了说自己的考量。
8: 如果你产品做不好，那你养这么多工人，这个店就结束了嘛。但是因为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嘛，更希望以量取胜，大家吃了好吃复购嘛，你复购量起来足够有利润了。
9: 从选址逻辑来看，各大品牌都选择了商场地下空间，也有着明确的高流量逻辑，拉高短保产品周转率。商场商管负责人庄月晨提供了一组数据，龙之梦商场 B2 直通地铁出入口，每日有超过10.8万人次地铁客流从此处进入商场，预计可以为商场新开的一批门店提升20%左右的客流转化率。可见人流量密集、餐饮店集聚度高的商场地下空间，是零售新业态测试商业模式、观察市场反馈的极佳试验场。
11: 在这么大的流量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引入新的好的内容。这家店预期的月营营业额要达到600多万，非常高的水平，因为它整体的面积只有130平嘛，首层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全新的风口。
9: 风口之后，新鲜零食如何走得更远，这也是放在所有入局品牌面前必须作答的行业考题。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早间点击 早间点击来关注医改。近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2026年上海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文件聚焦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0: 数智科创赋能、医保医药改革等重点，推动医改从夯基垒台迈向系统集成。
1: 文件首先明确，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稳妥推进内部薪酬制度改革试点，推动形成更有利于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内部薪酬分配制度，缩小不同科室、不同岗位之间的薪酬水平差距。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佳韵表示，此举旨在让医生的收入更加踏实。
2: 上海从去年年底开始遵循以岗定责、以岗定薪、责薪相适、考核兑现的原则，开启了公立医院内部薪酬分配制度试点。这16字原则指的是岗位决定工资、责任匹配收入。一是不用开单创收来计算医生的绩效工资，重点看看病是否安全、能否治大病、病人是否满意。二是严禁医生的工资和开药、耗材、检查、检验费用挂钩，体现公立医院治病救人的责任。三是调整工资结构，增加固定部分，也就是相对稳定的基本工资和绩效，来减少靠额外创收拿的浮动奖金，让医生的收入更加的踏实。
0: 2026上海医改要点还包括加快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文件明确，要健全医疗卫生资源统筹规划和区域分类调控机制，要加强市级医院郊区院区建设，提升服务能级和同质化水平，要积极吸引高水平国际医疗品牌落户虹桥、浦东等医学园区，以更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健康资源。
1: 文件还要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建设基于网格化布局，以区域性医疗中心为牵头单位，其他区属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共同组成的医疗集团，支持市级医院与区医疗集团探索组建区域紧密型医联体，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
0: 促进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协同发展，这是文件中的一大关注热点。文件提出，要支持医疗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深化合作，探索开发与上海医疗服务需求相契合的商保产品。另外，要推进医疗机构商保直培应用建设扩面。王佳韵对其中试点自费人群商保直培支付的内容做了解释。
2: 我们的基本医保主要是报销普通的医疗费和药品费用，而原研药、特效药、高端治疗覆盖相对较少。商业健康保险就是补充基本医保的保障空白，一是打通数据平台，用好医保大数据实验室的资源来合规的共享医保数据，用来精准的设计商保产品。二是拓展商保产品的保障内容和适用对象，药企、医院、保险公司可以相互合作，来推出适合上海的商业健康险，覆盖高端的医疗、新疗法、新药械，以及拓展到既往症的人群。三是优化结算服务，继续扩大商保公立医院直配试点，不用自己垫钱，直接线上结算和获得赔付，这样更加的方便。
0: 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一年一度的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评选征集近日开启。上海市经信委透露，今年大赛的征集范围是在2025年1月1号到2026年6月18号期间完成的设计作品，涵盖工业设计、时尚设计、建筑设计、数字设计、服务设计等领域。申报单位或设计师需在今年6月18号前完成提交。大赛还设置 AI 创新设计奖、绿色可持续设计奖、文化创意设计奖、最具温度设计奖四个年度大奖，每项奖励50万元。其中，最具温度设计奖为今年新增，且为女性设计师专属。2020年迄今，上海设计100家已促进设计成果转化超2500亿元，催生了智己超级增程汽车、实迪科技轻转旋翼电动飞行器、 X-Real AI 眼镜、智源人形机器人等优秀设计产品。
1: 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昨天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启幕。作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旅游商贸平台之一，本届展会展出净面积较上届增长 20%， 展位全线售罄，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旅游机构参展，1700位买家应邀而来，释放出全球旅游业深耕中国市场的积极信号。一批全新目的地首次亮相，包括菲律宾、科特迪瓦、尼泊尔、墨西哥、斐济、乌兹别克斯坦等海外资源，以及浙江、海南、天津、四川乐山、青海玉树等国内优质文旅板块，为中外旅行商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开发与合作空间。
0: 本台记者胡明珏从昨天召开的黄埔区重点企业恳谈会暨投资黄埔推介会上了解到，15五期间，黄埔区将全面发力金融科技主导产业，即将出台支持金融科技集聚与发展相关举措，围绕核心技术攻关、场景融合应用、产业主体集聚、生态要素保障等方面，为各类金融科技创新主体提供10条全方面保障措施。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昨天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发布，中国男演员肖战、胡歌、于和伟、白宇、郭京飞将角逐最佳男主角，孙俪、杨幂、吴越、杨紫、任素汐将角逐最佳女主角。最佳中国电视剧单元的获奖作品将从《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等10部作品中产生。此外，已故演员朱媛媛凭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本届上海电视节最终获奖名单将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0: 昨天扎根静安10年的浸入式戏剧标杆之作不眠之夜上海版宣布8月底收官。2016年不眠之夜扎根上海静安，该剧将于8月30号完成上海驻演的第2670场演出后收官。不眠之夜上海版10年间累计接待全球观众超过75万人次，常年上座率超过85%，票根经济综合撬动效应达1:6.8，带动区域产业价值超100亿元。不眠之夜上海版收官后，又以全新重磅 IP 沉浸式剧院魅影将落户，并迎来亚洲首秀。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昨天徐汇区 AI 加微短剧产业集聚区建设推进会在魔塑空间举行，上海加快推进 AI 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徐汇同步出台区级细则，聚焦企业集聚、基地建设等8个维度，发布8条扶持措施，对新落户 AI 加微短剧相关企业给予每年最高3000万元发展支持，对特色产业基地运营主体给予每年最高300万元支持。入驻基地的优质初创企业可以享受首年全免、次年评估续免的工位费支持。当天，作为徐汇 AI 微短剧创制基地之一，商汤 Seco 产业基地落地西岸智塔。商汤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王婷婷表示，产业基地将在海派文化、高端品质、出海引擎等方向持续深耕。
3: 无论在算力的支持，还有我们现在在机模的使用，以及我们在工位费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上，其实都给予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已经有了20余家的 OPC 入驻，并且我们更多的话聚焦在产教融合一体化。我们未来的话，更多会打造很多的 OPC 的大学生代表，真正可以留在我们上海。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0: 2025至20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首回合较量，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上演，上海九世男篮坐镇主场迎战浙江广厦男篮。当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01-90，整座球馆沸腾了。时隔24年，上海男篮终于再一次在总决赛系列赛的赛场上赢得了胜利，向 CBA 总冠军发起冲击。请听报道。
4: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四个多小时，球场旁已陆续出现大批球迷的身影，他们身着不同年代的球衣，眼神里却闪着同样的期待。人群中既有头发泛白穿着当年夺冠纪念衫的老球迷，也有刚下班便匆匆换上助威服的年轻白领。
5: 今天就是

0: 特地偷偷溜出来了，五点之前就溜出来了，一个重大的节日。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往年姚明时期的辉煌嘛，所以等于是我出生到现在第一个总决赛。
1: 2002年的时候，上海第一次夺总冠军的时候，我就看了，就在卢湾体育馆。24年，可能我玩你记清了，你也是你几岁啊？我都有10几岁，我现在要60几岁了。
2: 有的球迷正青春，有的球迷来忆青春。24年前，上海男篮在卢湾体育馆书写了队史最辉煌的一页。姚明率领球队击败81王朝，捧起总冠军奖杯。随后他远赴 NBA， 此后球队历经沉浮，卢湾体育馆的一声声呐喊也渐渐沉淀为一代球迷心底的珍贵记忆。如今大鲨鱼的主场已经移到了上海体育馆，阵容也换了一波又一波没那么多熟悉的面孔，但上海男篮对最高荣誉的渴望，上海篮球的魂，却在漫长的沉淀中完整地传递了下来。当记者问及球迷本赛季上海男篮取胜的最大利器，不少球迷都说出了同一个词：团结。
1: 伊拉老团结的，搿点呢，我觉着是阿拉上海队个能够杀进总决赛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3: 最关键是呢，阿拉搿支球队是俱乐部啊凝聚力、团结、互相信任，阿拉球迷才看得懂啊。
2: 带着球迷这份沉甸甸的期待，比赛在近乎掀翻屋顶的欢呼声中拉开大幕。然而意外来得比任何人预想的都早，首节开场不久，外援洛夫顿便在拼抢中撞伤右肩，痛苦离场，此后再未回归。核心外援的突然缺阵，让上海男篮瞬间被笼罩在一片紧张之中。但正如球迷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支团结到骨子里的球队。卢伟果断变阵，一大四小的阵容反而打出了速度与韧性。下半场开始，上海男篮火力全开，外线三分接连命中，随后广厦掀起了一波强势反扑，连续得分破进分差。但目前双方都没能让对手轻易打出得分高潮，分差也一直维持在5分以上。最终上海守住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卢伟赛后肯定了全队的表现，在两名大外援缺席的情况下依然有人能顶上来，也许就是这支球队走到今天的底气所在。
4: 在只有两名这个外援出战的情况下能赢下来，确实今天还是表扬大家、第一次很多球员包括我也是站在这个总决赛这个舞台上、第一场算是这个给大家评分的话，还是这个基本上是满的，尤其这个今天不得问大家看到了几乎打满全场。
2: 首次带队出征总决赛便拿下开门红，卢伟的语气却一如既往的平静，他知道这只是漫长系列赛的第一步。
4: 一系列赛还得一场一场打的，就是我们也是跟队员说了，赢或输啊，还是去好好休息，因为后天马上就第二场，还是把一些不足的去除。
2: 根据赛程安排，本赛季 CBA 总决赛赛制为主主客客主客主，第二场比赛将于5月28号继续在上海体育馆进行，随后双方将移师杭州进行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的对决。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5: 未来5年，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征程上，复旦大学如何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昨天，一场推动15+5高质量发展的大会给出了答案。会上，学校举行15+5改革发展任务书党政双签约仪式，将宏观战略细化为各二级单位清晰可行的战术路径，实现从建设哪些学科到服务哪些战略领域的办学逻辑转变。请听报道。
6: 在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金立院士用动车组比喻说，
7: 我们经常把创新型大学比作动车组，希望将每一个二级单位打造成为动力十足的动车。我们将宏观布局具化为5大战略导向、15个支撑战略导向的战略领域和99+X 的重点方向，形成了5+15+100的战略牵引体系。其中战略导向对接国家所需、未来所向与复旦所长，彰显学校服务强国建设的使命担当。
6: 金立说，这套体系并非简单的任务分解，而是通过长达8个月的3下3上大研讨，理工医科跨出实验室对接产业一线，人文社科迈出书斋铆定国家战略需求方向，从代数几何与拓扑到纤维电子材料与器件，再到全球治理与文明互鉴，每一个重点方向都突出目标牵引、任务抓手，引导不同单位、不同学科

0: 在国家战略和科技前沿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1: 这套分层分类有机衔接的战略牵引体系，把学校十五的整体布局细化为各二级单位而切实可行的实操方向，将每个重点方向作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术单元，让每节动车组都锚定战略方向，主动担当作为，形成了深度交叉融合的发展格局。
0: 作为纤维电子材料与器件这一重点方向的团队成员，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孙雪梅教授深有感触。他认为有组织的科研是持续引领国际前沿的关键。
2: 纤维电子材料与器件这个方向是我们复旦本身就非常有特色一个方向，在国际上也可以说处于一个引领的地位。我们的目标一定是持续的引领，很重要的就是有组织的科研攻关，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一起围绕这一个方向来攻关，做到了学科融合，也自然而然的能够培养这种交叉学科的人才。
0: 为了给这些动车组提供充足动力，复旦大学将同步推进资源配置改革，将二级单位自主性经费占比从145%的30%大幅提升到155%的70%，并配套了人才、空间、绩效等八方面政策支持，进一步激发基层办学活力。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3: 为促进零工市场匹配效率，腾讯附近的工作小程序昨天上线任务模式，首批试点落地上海，面向灵活就业人群和灵活用工商家，提供一站式短期兼职服务，支持微信里派单和接单。灵活就业人员无需排队等待面试，选择合适的任务即可一键报名，并支持按单结算、每单日结，提供保险等服务。同时，新上线的商家端支持中小商户免费入驻 AI 语音一键发单，平台将基于地理位置精准匹配周边合适的灵活就业人员。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4: 病变猪肺在神水的浸泡下很快恢复鲜亮色泽，这可不是什么医学奇迹，只是初中化学课本里的氧化还原反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化学实验，竟被不法分子利用，诱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上海警方近日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请听报道。
5: 不久前，青浦公安分局下阳派出所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母亲在参加一场健康讲座时，花费6000元购买了两盒号称含太岁成分的口服液，服用后不仅身体状况毫无变化，甚至还出现了心跳加速等反应，怀疑上当受骗。警方调查发现，所谓的讲师在推销产品时反复强调具有修复细胞、排毒、净化甚至逆转衰老的功效。
6: 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说大意，我们人身上有没有细胞啊？
7: 细胞
6: 是必的。
5: 为了让老年人对产品功效深信不疑，讲师还会演示一个治疗病变猪肺的实验。记者采访时，警方复刻了这一所谓的排毒实验，将猪肺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染成深紫红色后，再把它放入维生素 C 水溶液中，短短十几秒后，染色猪肺就能迅速恢复色泽。青浦公安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技术员姚思凡介绍，这就是化学课本中的氧化还原反应。
8: 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5: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款名为吉康太岁的产品不含任何太岁，也就是肉灵芝的成分，只是普通的功能性口服液。上海警方随即前往外省市开展收网，一举抓获20名犯罪嫌疑人。
9: 人站起来，
10: 站起来，
9: 站起来！
5: 经查，从去年10月起，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虚构产品功效、伪造订单截图等方式，在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同时在全国各地寻找有中老年客源的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门店举办健康讲座。截至案发，已诱导上千名老年人以高价购买产品，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青浦公安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民警张成晓介绍，
11: 诈骗团伙呢，大概是130元的价格从厂家拿货，门店呢是以3000块

0: 套的价格卖给老人的，进价的话3000块售价的3折到3.5折，讲师的话是由诈骗团伙指派到门店，每售卖掉一套他拿10%的提成，也就是300块。经过对他们的销售情况进行梳理，全国范围内销售太岁口服液共计1200余套。
1: 目前20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老年人购买保健品时务必认准正规资质，警惕三无或虚假产品，如发现被骗要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福建海警昨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当中明确提出逐步消除户籍挂钩因素。对此，国新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明确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实施意见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同时开展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2号，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3: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3: 商务部昨天宣布，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将举行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4: 昨天傍晚，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滴滴出行系统出现异常，主要问题集中在行程管理和支付环节。多位用户表示无法开启行程，司机接单后无法结束订单，

0: 甚至出现无法取消订单的情况。滴滴出行随后发文致歉称，因云厂商网络专线故障，造成当天17点左右滴滴 App 部分服务出现短暂故障，目前服务已全部恢复，故障期间产生的费用异常等问题将尽快妥善解决。
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近日，黑龙江市场监管局发布的一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上市公司双汇发展因此陷入舆论漩涡。根据通告，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明湖分公司在2025年8月购进的猪后秋肉被检出磷可霉素高达每公斤7700微克，超标37.5倍，而该样品的生产单位为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双汇发展直接持有其75%的股份。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黑龙江市场监管局指出，磷可霉素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为快速控制疫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而双汇发展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望奎双汇的磷可霉素超标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磷可霉素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测的必检项目。虽然双汇做出此番回应，但市场信心仍旧受到明显冲击。昨天双汇发展跳空低开，盘中一度下跌近6%，截至收盘报价24.52元每股，下跌5%，总市值约859亿元。
2: 据了解，在生猪养殖中，磷可霉素常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乳腺炎及仔猪黄白痢等疾病，属于允许使用的兽药品种。但本次抽检的猪肉中，磷可霉素含量高达每公斤7700微克，超过国标限值37.5倍，属于严重超标。有业内人士指出，磷可霉素残留长期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会对健康构成多重威胁，主要体现在扰乱肠道菌群平衡，引发消化系统不适等方面，还对肝肾功能和血液系统构成潜在风险。免疫力较低的老年人、儿童和孕产妇，他们的肠道菌群本身就较为敏感，更容易受到抗生素残留的干扰。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双汇发展子公司产品首次出现质量问题。2011年，央视315特别节目曝光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收购含瘦肉精猪肉，引发全国关注。2019年，湖北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双汇集团宜昌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双汇大香肠被检出氯霉素。2022年3月，南昌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被曝生产车间存在诸多乱象，包括工作服发黑发臭、猪排落地直接装袋入库、消毒环节随意、风铃系统形同虚设等。
2: 双汇子公司质量问题频出，母公司双汇发展业绩同样承压。2021至2025年，双汇发展总营收连续5年下滑。2025年营收同比下降0.43%后为594.6亿元，回落至2019年水平。
0: 猪肉是最日常的食材，双汇也是消费者熟悉的肉类品牌。正因如此，这些抽检不合格事件才格外刺眼。消费者买大品牌，买的不只是一个商标，而是对生产流程、品控体系和食品安全底线的信任。抗生素超标37.5倍，超出的不只是标准数值，也超出了公众对知名品牌的基本期待。双汇招牌不能只管好卖，更要管得住源头，守得住检测，扛得起责任。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1: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海底捞妥协了。昨天海底捞发布的一纸声明，为持续多月的携宠就餐。

0: 皮店开业月余悄然关停，西安门店更因顾客用公用餐具喂食宠物导致停业消杀。这次全面叫停说明，相比商业流量，食品安全是这个行业安身立命的底线。萌宠经济持续升温，从街头巷尾的猫咖、犬咖，到各大商场不断增设的宠物友好装置，人宠共融的场景日益丰富。但有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那就是餐饮空间的第一属性是进食与安全。在密闭高温、油雾弥漫的火锅店内，宠物的毛发、唾液、排泄物以及应激反应，都对就餐环境和公共卫生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即便商家准备了宠物专属餐具或推车，也无法完全消除其他顾客的过敏风险与心理抵触。而西安门店发生的顾客用公用餐具喂食宠物的越界行为，彻底撕开了这项试点的脆弱面纱。在安全卫生这个餐饮底线面前，任何关于温情与创新的包装都退居其次。诚然，海底捞的这次叫停也折射出宠物友好概念在当前社会土壤中的现实困境。携宠出行确实是部分人群的刚需，但法律法规对餐厅等密闭经营场所的宠物准入尚缺乏明确细则。在这种情况下，将线下携宠共识完全交由商家去探索也不妥当。值得注意的是，海底捞并未彻底放弃养宠群体，而是将关怀从线下全面转至线上，发力宠物、食品、玩具等零售产品。这种舍硬求软的策略倒可谓明智，既规避了实体门店不可控的卫生与安全风险，又守住了宠物经济这块日益壮大的蛋糕。与其在争议中试探边界，不如在底线处保持清醒。这不仅是海底捞的选择，也应是整个行业的共识。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说，美军继续干涉该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了该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

0: 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当地时间26号晚，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被打死，以官方尚未证实这一消息，哈马斯也尚未对奥达遇袭事件发表评论。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天3晚的印度之旅26号进入尾声，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在新德里登场。会场内，四国外长拍全家福，谈印太安全，也谈港口、矿产、能源供应。会场外，美印关系堵点仍在，关税摩擦、签证限制、巴基斯坦因素、能源风险等等。美印能否重新找回亲近感？四方机制又能否走出热度下降、议题发散、成员离心的尴尬？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2: 新观察、
1: 新话题、
2: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3: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次在新德里举办的四方外长会，是四方机制时隔10个月重启外长级会谈，也是卢比奥上任后首次访印。美国这次动作频频，想要把之前热度不断下滑的四方机制重新拉回公众视野。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 2.0 上台后，前一阶段重心放在国内经贸，现在回过神来重新捡起四方这个工具，本质还是没有放弃把印太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想要靠四方这个平台整合盟友伙伴的力量，服务自己的印太布局，甚至试图拼凑出一个对抗中国的封闭小圈子。这次他们把过去的宏大叙事拆成4个具体项目，还推出了海上监视信息共享计划，说白了就是想让四方看起来真的能干事，维持美国在地区的存在感。但我们必须看到，四方机制从出生起就带着先天不足，内部利益分化严重，根本没办法真正拧成一股绳。美国要造势围堵，日本要经济安全，澳大利亚要太平洋利益，印度要战略自主，这么多南辕北辙的诉求，靠一次外长会根本协调不开。美印之间的信任赤字更是由来已久，美国想要拉拢印度当自己的前沿之点，可又放不下对印度的戒心，印度想要借美国的力量平衡周边，又不想被绑上美国的战车，双方都是各取所需，不可能真正同心同德。对于整个印太地区来说，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想在大国之间选边站，更不愿意看到地区被分割成对立的小圈子。四方机制折腾这么多年，热度一直上不去，本质就是不符合地区国家追求发展合作的共同需求。美国这次想要重新升温，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套路，靠制造对立拉盟友终究走不远，所谓的真正成果大概率还是停留在联合声明上。
4: 好的，感谢小马。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2，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晶，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4: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4: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干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4: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建设初心，努力为百姓收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5: 早上好
6: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7: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6: 我是朱红。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今天半夜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
6: 来关注内容提要。榜样力量，劳模工匠来了，巡讲会嘉定专场举行，
1: 投资约100亿元，国祥世纪新能源项目落地嘉定，
6: 中国上合组织代谢

0: 性疾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代表参访嘉定，
1: 体育局局长化身首席推荐官，带你一起看懂乒超。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有过疲劳驾驶的经历吗？如何防范疲劳驾驶呢？
1: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近日，中国工人大思政上海篇核心品牌劳模工匠来了巡讲会嘉定专场在上海智能传感器产业园举行。活动通过跨区域、跨行业、跨系统、跨单位的巡回宣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劳模故事、奋斗故事、劳动故事、上海故事。
2: 活动上，多位来自不同行业、深耕一线的劳模工匠代表，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分享扎根岗位、拼搏奉献、逐梦前行的动人故事。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子影像事业部副总裁董云讲述了自己从赴集求学到立志筑气，从零起步到推倒藩篱，从跟跑者到全球领跑者的奋斗故事。
4: 主要是想把过去之前工作中的心得，为什么会做到把国产的医疗设备做到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另一种匠心绽放在服务一线，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营运服务中心一级主管、申城之光轮服务主任丛中勤，以江河为卷，以匠心为笔，在日复一日的服务中书写责任与热爱。
5: 不同行业的劳模有一个叫思想上的一个交流，还有技能上的岗位上一个分享，共同来学习。
2: 台下不少一线职工代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这样的宣讲让人听得进、学得上，有触动。嘉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丁威，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强出席活动。
1: 昨天，国祥世纪新能源项目落地嘉定签约仪式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将为嘉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城市能级注入强劲动力。
2: 此次签约项目，国祥世纪新能源集团规划在上海建设固态电池产业综合体，涵盖总部大楼、固态电池全球研究院、中试产线、量产产线、产品展示中心、固态电池独立共享储能示范站等。其中，全自动固态电池智能制造产线将采用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精密化生产体系。同步落地的新能源固态电池全球研发中心基地将搭建前沿材料、电芯设计、工艺装备、安全测试四大核心研发平台，为企业长期技术领导与生产工艺迭代提供支撑。会上指出，此次合作基础扎实，契合度高，潜力巨大。希望国祥集团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优势，深度参与嘉定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生态共建。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禀赋，在更广领域、更多维度擦出新火花，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共同推动核心引领多元协同合作模式，合力打造政企协同发展新典范。嘉定区将始终秉持金牌店小二、最佳合伙人服务理念，以全流程、专业化、精准化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据介绍，国祥世纪新能源集团成立于2016年9月， 集团。

0: 总部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区，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以及转化基地位于广东省顺德高新区，是国内专注固态电池研发、生产、储能系统集成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副区长刘家峰、国祥世纪新能源集团董事长张才华等出席签约仪式。
1: 日前出席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的20多位医疗机构负责人、内分泌领域权威专家及卫生部门代表前往瑞金医院嘉定院区，了解嘉定院区的建设发展情况，并听取嘉定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介绍。来听报道。
0: 参访中，成员代表详细了解嘉定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分级诊疗体系、瑞金嘉定紧密型医联体的工作成果。2023年，嘉定区成功获批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构建了顶天、强腰、立地梯度服务体系，实现分级诊疗格局重塑。顶天即放大三家在地三甲医院技术支撑功能，强腰即强化八家区级医院核心带动作用，立地即夯实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底基础，用系统性的改革答卷回应民生之问。
2: 我们嘉定的卫生健康事业的一些主要的做法和成效呢，要推广到上合组织。
0: 此外，成员代表还观摩了瑞金医院嘉定院区内分泌肿瘤中心多学科融合诊疗模式、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MMC 的一站式数字化随访体系，以及内分泌研究所菌群实验室 CAP 认证支撑的基础临床转化全链条研究项目。在瑞金肿瘤质子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国产首台套质子治疗设备10年来的研发过程与临床应用情况，并进入360度旋转治疗舱实地观摩，听取肿瘤中心在放射治疗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情况介绍。接下来，医院方面计划举办上合组织代谢性疾病研讨会，并将其逐步发展为上合组织内部的医学交流平台，专门讨论健康事业发展与代谢病防控等核心议题。
3: 希望能够让上合组织所有的民众尽量的知道中国在医学发展方面的一些进步，会更好的与嘉定进行更多的一些合作，共同的促进人民福祉的提高。
0: 据了解，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于2026年2月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成立，是上海承接的首个国家级上合组织专科合作平台。此次参访将进一步推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医疗事业合作。
1: 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混合团体冠军联赛市级循环赛上周末热力开赛，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16个区的顶尖选手，分为上下半区分别开展主客场双循环赛。市级循环赛到底有哪些看点？观众需要注意什么？嘉定区体育局局长周万春化身首席推荐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实用攻略。
4: 观赛礼仪非常简单，台上球员打得精彩，台下观众的反应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发挥。乒乓球呢是一项对专注力要求极高的运动，发球和击球的瞬间，任何突然的声响或是闪光都可能影响到选手的发挥，并且打断他们的节奏。作为一名有乒乓范儿的观众，其实很简单，该安静的时候安静，球员发球和击球时不鼓掌、不喊话、不开闪光灯，该热情的时候热情，一回合比赛结束后大方地送上掌声和喝彩，该守则时守则，手机呢调成静音，不随意走动，不干扰裁判判罚。相信咱们嘉定的乒乓球迷既懂球更懂文明观赛，懂球的聊战术，不懂球的看热闹。我们热诚邀请长三角的球迷朋友们相约人文教化地智慧汽车城，一起畅享乒乓乐趣，一统乒坛，我家必胜，嘉定乒乓顶呱呱。 加电影泡泡小。
1: 天气渐热，又到了本地西甜瓜成熟上市的季节。日前，以科创领航、护瓜产业、金融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上海市西甜瓜产业创新发展交流会，暨2026上海地产西甜瓜宣传推介活动，在嘉定中信泰富万达广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来自9家本土企业的16款瓜果样品，吸引市民品尝投票，并围绕产业升级与品牌建设展开研讨。来听记者报道。
0: 活动现场，浦东8424、金山小黄瓜、嘉定双鲜西瓜、华亭哈密瓜等特色品种亮相，市民通过现场品尝进行投票。
5: 今天尝了很多西瓜，就黄色的西瓜比较好吃一点。
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酸甜瓜，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其中，嘉定双鲜因皮薄肉脆、汁多味甜，获得广泛好评。
7: 红黄搭配，然后的色彩，非常鲜明，同时的口感鲜而爽，然后吃起来爆汁，然后那个这个味觉和感觉，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
0: 西甜瓜好不好吃，背后是品种技术和种植模式的持续创新。活动现场，上海西甜瓜产业发展报告发布、新优品种推介、嘉定双鲜品牌宣讲等环节活动依次开展。
6: 我们嘉定西甜瓜的种植面积大概是在2800多亩。未来呢，我们会在栽培技术，包括无土嘉定双鲜的一个无土栽培方面，然后会做一系列的探索，能够在品质、品牌各方面都能更做得更好、更优。
0: 近年来，上海西甜瓜产业以精品化、品牌化为主要发展方向，总体呈现总量收缩、品质提升、品牌带动的发展态势，在品种结构优化、母菌效益提升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1: 记者从上汽奥迪了解到，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7X 将于5月29号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正式上市，更多配置详情及最终售价届时将会发布。来听报道。
0: 记者在位于南翔印象城 MEGA 一楼上的上汽奥迪快闪店看到，奥迪 E7X 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
8: 像那个 Momenta 的一个驾驶辅助啊是标配的，还标配了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后轮转向嘛，这几点的话都是我比较关注的。
0: 据了解，奥迪 E7X 搭载 Momenta 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全场景覆盖，带来更少接管、更像老司机、更有驾驭感的辅助驾驶体验。三电系统方面，配备宁德时代109度聚能大电池 ，CLTC 综合续航达751千米，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快充平台，10分钟可补能429公里。新车自5月8号预售启动以来，门店客流增长明显，小订订单接近3位数。
9: 每天我们有这个超过2位数的一个客户进店去看车，周末的时候呢更是试驾的话，从早上排到晚上，实际确实是人也比较多。
10: 嘉定科创河，
11: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0: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1: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0: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1: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2: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 短时小雨影响不大，属于零散短暂型。气温小幅下调，全天23到28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90%到70%。虽然湿度依然较高，但吹的是北向风，闷热感有所缓解。周四雨水逐渐收尾，伴随阳光回归，最高气温可回升至31度。周五开始多云或晴的天气接连报道。本周后期到下周初，气温总体稳定在20到31度之间。虽然有些晴热晒，但是湿度明显降低，早晚舒适，午间小热。
13: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14: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15: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6: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7: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权力过劳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这些重要事项。
1: 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揭晓，现实题材领跑，肖战、白宇首次入围视帝。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的评论，为超龄劳动者撑腰。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上海发布消息，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近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力固牢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上海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分析研判1至4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要对照上半年预期目标，细化分析本区域本行业发展趋势和面临的瓶颈问题，积极主动作为，把1季度开门红延续为全年4季红。要聚焦内外形势变化，敏捷做好变量应对，及时协调解决重点企业问题诉求，切实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存量扩能，将推动行业转型发展与稳增长工作有机结合，推动服务业相关子行业持续稳定发展。要聚焦发展动能积蓄，加力推进增量集聚，在增量优质企业招引集聚上下更大功夫。要聚焦政策效应放大，接续促进能量释放，强化政策落地执行，做好效果评估，及时调整优化，强化政策预研储备，不断充实政策工具箱，全力推动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
0: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

0: 实施意见，并指出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双向发力，聚焦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创造美好生活，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让服务业发展成果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充分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要坚持发展和规范统筹兼顾，护航服务业行稳致远，既要放得活，吸引国内外优质经营主体投资兴业，也要管得好，优化跨部门跨行业监管模式，着力构建包容审慎、公平透明、健康规范的服务业发展生态。
1: 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和市委要求，深化开发区抵制机制改革，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转型升级发展，要打造能级更高、辐射更强的对外开放平台，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布局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和新业态，强化要素供给与高效配置，加强生产生活配套，推动经开区高质量开发发展，要打造动能更足、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高地，赋予经开区更大经济管理权限，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方面先行先试，培育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促进高新区改革和创新发展，要紧扣高和新的发展定位，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推动园区运营主体市场化、专业化转型，一园一特色深耕细分领域，引入专业服务机构，进一步优化开放创新生态。
0: 央视新闻消息，昨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经市场监管总局同意，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在全国首创试点，通过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构建起真人、真证、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相较于以往政府单向公示、平台人工比对、问题事后处置的传统管理模式，此次改革通过构建政企数据交互、双向比对、协同共治的机制，将平台从被动的接单审核者转变为主动的共治责任人。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信息核验通过后，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平台一授权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官方保真电子证照，依托其防伪、防篡改、可追溯的特性，确保入驻商户真正真店。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可以对平台获得商户授权调取的电子证照信息记录做到可追可溯。证照在店铺首页醒目位置公示，信息全程公开可查、动态更新，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倒逼行业规范经营。
1: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也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的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未来该应用还可与互联网加名厨亮照、AI 智能巡检等联动，将预警信息直接推送至电子证照对应的法定代表人，实现问题精准直达与整改闭环。东方网消息，备受瞩目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本届白玉兰奖不仅是延续了对艺术品质的严苛追求，更在入围名单中展现了流量与实力的激烈碰撞。从备受关注的《沉默的荣耀》到话题度极高的《藏海传》，今年的提名名单既体现了主流审美的回归，也兼顾了年轻观众的市场热度。 本届最佳中国电视剧单元的竞争激烈。

0: 名单显示，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历史传奇与悬疑探案类的作品也强势入围。入围的10部作品分别为《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以及《藏海传》。可以看出，聚焦时代变迁与普通人奋斗的《大生意人》《生外物》与《蛮好的人生》代表了接地气的创作方向，而《太平年》《藏海传》以及《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则凭借了精良的制作和宏大的世界观，展现了古装剧在工业化制作上的新高度。
1: 演员奖项的提名无疑是社交媒体热议的焦点。今年的名单中既有观众公认的巨抛脸实力派，也有凭借超高人气带动剧集破圈的流量明星。最佳男主角方面，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再次冲击视帝，胡歌与杨紫主演的《生命树》双双入围，显示出该剧在表演层面的较高完成度。此外，白宇在《太平年》中的表现，肖战在《藏海传》中的古装突破，以及郭京飞在《老舅》中对小人物的刻画，都成为了入围的重要砝码。在最佳女主角方面，孙俪继《蛮好的人生》后再度向白玉兰事后发起冲击，吴越与任素汐分别以《沉默的荣耀》和《无尽的尽头》入围，展现了中生代女演员的深厚功力。值得一提的是，杨幂凭借《生万物》入围，杨紫则凭借《生命树》入围。这两位高流量演员能否在专业奖项上摘金，也将成为今年颁奖典礼的悬念之一。
0: 在最佳导演单元，郑晓龙、杨亚洲等资深导演与李雪等中坚力量同台竞技；而在最佳编剧奖项中，既有高满堂这样的行业泰斗，也有年轻编剧团队的身影，而且改编剧本与原创剧本分设奖项，体现了白玉兰奖对优质 IP 改编能力的重视。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2026年6月22号至6月26号在上海举行，届时红毯仪式与颁奖盛典将汇聚全球电视行业的目光。
1: 上海东站出发，20分钟就能到迪士尼去见公主，这条周邓快速路赶紧来了解一下。作为连接东方枢纽与浦东中心城区的重要通道，周邓快速路 S3至G1503新建工程已完成70%，预计到今年底可实现结构贯通，明年6月配合东站开通同步通车。未来上海东站或浦东机场出发，最快约20分钟就能到达迪士尼度假区，30分钟左右即可覆盖浦东城区中心。来听 STV 记者报道。
2: 你关心的工程，我带你去看看。话说上一期小视频啊，带大家看了漕宝路快速路，有网友说了还想看看周邓快速路，今天就来满足你的小心愿。快看快看，隐隐约约的迪士尼城堡，今天云有点厚啊，那这条路和它有什么关系呢？我跟你说，关系大了。大家再往我这边看，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飞机起飞或者降落，那里就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在建中的上海东站。那未来呢，旅客下了飞机或者高铁，就能通过这条路开车15到20分钟，就能去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见公主啦。
3: Nice。
2: 当然这条路不仅仅能通往迪士尼，它一路打通了浦东的祝桥、川沙、周浦和康桥四个镇，还能和 G1503、S2S3 互通，沿线还设置了多对匝道，可以说将大大方便沿线居民的出行。同时啊，对于每一个要去浦东坐飞机或者高铁的人来说，也多了一条路。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这条路什么时候才能通呢？
3: 到明年6月份我们这里全线通车。
2: 好了，上一期小视频啊，有网友还问到漕宝路快速路建成后到底是一条快速路还是慢速路，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一期小视频再慢慢解读，今天的路先看到这里。
0: 上海首次发布上海外百位怎么管，又有了新的推进，来听解放日报记者的报道。
4: 上海外百位到底该怎么管，有了一个更新的答卷。上海市外百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实施，上海首次有了专门针对外百位的实操指南。回看上海对于商户外百位的管理呢，可以捋出一条很清晰的脉络。溯源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外百位还是个新事物，新天地比较早的尝试了外百位设计，引领了很多人的户外就餐习惯。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市民观念的变化，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中吃一顿简餐，早已经褪去了最初的洋气等标

签成了上海市民习惯成自然的一种休闲方式。而在外摆位规模扩大后，顾客和居民、商铺需求和街区的管理要求、公共道路的通行权与商业服务的延伸空间之间摩擦也必然出现。有人喜欢下楼就能坐下小憩的便利，必然也会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嚣杂音、扰民、通行等问题。这些细碎而真实的矛盾也让在这两年里，无论是社交平台上的讨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还是媒体的公开报道里，外摆位都成了一个热词。在共商共治的框架下，外摆位的议题和走向则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从基层社区的听证会、议事会，到媒体平台的深度调查和评论区里的激烈交锋，各方利益在一次次理性的碰撞中寻求平衡，管理部门则在倾听实践中越发能厘清治理的边界。外摆位不是城市管理的盲区，而是消费活力的增量，治理的目的也不是要把街道管死，而是要把活力管好。政策的密集出台与细化，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公共治理实践不断推进后可见的结果。去年啊，上海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疏导点、管控点、特色点三类涉摊区域划分，规范外摆位设置的区域、时段、业态以及管理要求。就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上海也明确提出要支持集市夜市发展，优化外摆位设置，城市的烟火气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发布的导则又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进一步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小小几张桌椅或许算不上大事，却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会让柴米油盐的生活日常变得更有劲一点，会让这座高楼鳞次栉比的超大城市显得更加可亲可爱。人行道留出多少宽度才能摆，什么样的业态可以摆，什么时间段又必须收起以保证居民安睡，这些更具体更细致的条款能够让坐下来想聊聊天的市民有地可去，让推着轮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低层的居民有觉可睡。这些看似不是大事，可谁又能说这些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而言，有时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

0: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获得了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投身长三角、珠三角建设，回应智能技术发展趋势，正全面推动 AI 智能化转型。建设者们说，我们不仅是幸福空间的筑梦者，也是数字化转型的引领者。
1: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代表性的项目有临港新片区首个上海市重大工程莲花大道、国家战略科创工程临港实验室、安吉文化艺术中心、上海美的全球园区、茂名奥体等一批标志性建筑。
2: 磁场控股的质量问题一般分为就是控股率，因为控股多的话时间长它会脱落，然后还有平整度、垂直度、美观度，然后我主要创新的就是国家规范要求的控股率是5%，我把它降到3%，然后就垂直度跟平整度要求是2毫米、3毫米，但是我把它降低到几乎为零故障。返工的话，对你增加项目成本了，我宁愿贴砖的时候花一天，我不情愿就是返工的时候花2天，因为重新再贴更麻烦，主要就是一些细节把控，可能是性格吧，就是一直跟自己较真儿。我看到哪一块砖如果不平或者没贴好，我非得把它拔下来再给它整平。我是公司首批取得那个抹灰机器人工程师的产业工人之一，在淄博培训基地嘛，除了给产业工人培训相对技术，也会给一些学员培训抹灰机器人的实操。
1: 由我领衔的汾长征轻质建筑技术创新工作室填补了国内多项复杂异形轻质混凝土结构高质量成型的一个技术空白。我参与了上海保利大剧院项目的一个建设，项目呢荣膺鲁班奖、无锡国家软件园五期项目，也是全国首批零碳办公建筑标杆。其中9号楼那个依托独创的5+3技术体系，斩获国家首批零碳建筑认证及全球零碳城市方案创意铂金奖。
3: 现在我们公司是立足于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一直把智能建造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抓手。我们创新的形成了以材料加工艺加机器，将以工艺来解决项目现场的实际情况。原来机器人研发从实验室到工地去应用，其实中间的障碍最大的是一个跨行业的一个障碍。然后我们呢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然后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试用了有10余款的建筑机器人，一个是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另外一个是保证我们的工程的施工质量的一致性。现在来看效果是很显著的，逐渐的变成了科技建设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2: 从我个人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再到今年公司获得五一劳动奖状，我心情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自豪，感觉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我把这份荣誉吧，就是化为动力，在项目上继续深耕技艺，推动传统的手艺向智能建造、绿色建造转型。
3: 全公司上下都很振奋的，一方面也是对我们中建八局海派铁军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认可吧，同样也是对我们以技术来改善整个建筑行业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对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借助 AI 的工具要加快迭代我们的建筑机器人，我们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人机协同的专业团队啊，应该是全链条全产业链的去做这个事情。
1: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公司多年匠心铸成、数字赋能、暖心担当的高度榜样，更是全体一线建设者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集体勋章。我们将以此荣誉为新的起点，根续奋斗，书写发展的新篇章。
4: Attention！
5: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5: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5: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银发打工人维权将有制度护航了。据新华社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3亿，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据测算，超龄劳动者数量有望达到12254.6万人，将成为劳动力市场不容忽视的力量。如何保障他们的相关权益，无疑是重要课题。
6: 现实中，超龄劳动者因年龄及身体原因，相较而言面临更高的工伤风险。长期以来，却身处权益的洼地。由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银发打工人通常难以与用人单位确立标准的劳动关系，难以适用现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一旦遭遇欠薪拖欠、工伤事故、无故辞退等问题，往往陷入了维权的困境。此前发生在浙江省桐庐的一起案件就颇具代表性。超龄劳动者张某某在工作当中右手受伤，被认定为工伤，并鉴定为十级伤残。所在公司未予工伤赔偿，张某某申请仲裁，却被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申请，维权陷入了困境。之后，在当地的总工会帮助下，通过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才得以成功维权。类似案件并不少见，当事人往往需要通过曲线维权的方式争取权益。此次暂行规定则从全国层面填补了制度的空白，明确超龄劳动者即使已经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只要与用人单位存在用工关系，其基本劳动权益就应该得到刚性的保障。这既给超龄劳动者吃下了定心丸，也给用人单位画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行为。在权益细则上，此次新规也划定了明确的标准，即使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且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应该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要求企业匹配适配的岗位强度，落实安全生产培训，并按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这也意味着我国劳动保障制度正朝着全劳动过程覆盖的方向稳步迈进，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超龄劳动者有望摆脱临时工、劳务工等身份标签。

0: 签，和普通劳动者享受同等的权益保护。
1: 土法不足以自行，新规落地仍需执法、司法协同发力。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超龄劳动者就业除了少部分是高薪返聘，其余大部分仍集中在技术要求低但体力要求高的低薪岗位上，例如环卫、保安、物业服务、查表收费等。而且这些岗位普遍存在替代性强、人员流动性高等特点，这也导致超龄劳动者即便明知用人单位存在违规行为，也不敢主动主张自身权利，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就需要职能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针对物业、环卫等银发打工人密集行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和常态化巡查，对欠薪、超时加班、不上工伤保险等行为及时纠正或查处，打通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通过联合入企执法行动开展超龄人员普法工作，指导企业遵守劳动政策法规，提升超龄劳动者维权意识，同时畅通超龄劳动者维权绿色通道，缩短办案时限，让他们在遭遇合法权益侵害时敢维权、能维权。总之，出台专门规章为超龄劳动者撑腰，也是社会对每一份辛勤付出的尊重与珍视，各方都应当积极主动地落实新规，确保银发打工人老有所保。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言我语，一起来聊。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有过疲劳驾驶的经历吗？如何去防范疲劳驾驶呢？
1: 那关于疲劳驾驶呢，可能大家以前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那到底这一次的新规怎样才算是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首先第一项是在驾驶行为的维度方面，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比较短，少于20分钟。那第二项呢，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另外呢，就是24小时内啊，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小时。那举证方式啊，也有一些细化。交警呢，主要是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是问询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一些方式进行调查举证。第二项呢，就是在生理状态的维度啊，在交通事故发生前的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也是通过一些设备，去根据你的这个体能测验去判断，看你现在虽然你不承认你疲劳，但是通过这些数据显示出你可能真的是疲劳驾驶了。然后第三项是生活轨迹的维度，那交警呢也会对这个驾驶人在驾驶车辆之前，他的睡眠状况，还有工作、饮食、用药等一些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比如说你在开车之前吃了一些容易犯困的感冒药。那么你就开长途了，而且呢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是容易疲劳驾驶的。还有像一些工作情况，连续出差、连续加班之后呢，你又开车跑了高速，这确实也是容易疲劳驾驶啊。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平时呢疲劳驾驶怎样防范。我们再来看有一位网友啊，徐海洋，他就说啊，他高速上开2个小时。就开始犯困了，
0: 那一定要休息哈。
1: 毕竟高速啊，它可能车流量比较少，路呢相对比较直，也确实容易让人犯困。
0: 是。
1: 但是2个小时犯困没关系，马上找服务区下去休息，这个是比较好的方法。
0: 那 K46这位朋友就说，堵车可咋办呢？这一堵就好多时间啊。
1: 当然堵车啊，这个是另算的了。就比如我们
0: 特殊情况，
1: 一直在说这个。去整治龟速驾驶，龟速驾驶前提是道路比较通畅，它龟速了，但是。

0: 如果是堵车的话，速度起不来，这个呢也是没办法的。
1: 是，
0: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爱他呢就说啊，拒绝疲劳驾驶的话，不给别人添麻烦，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1: 是的，确实。海盗船长说，他前几年在北京打车，遇到一个师傅呢，在高架桥的行驶中半睡半醒啊，这个可真吓人。他当时呢

0: 时候要强很多了。
1: 是是，
0: 这种时候啊，该提醒就要提醒了。
1: 对，
0: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张玉超，他说啊，这个杜绝疲劳驾驶啊，也是有一方面，对电车的车主来说，也会预留比较多的充足的充电时间。
1: 嗯嗯，确实，二九序章他说啊，跑高速一小时不到就得去一趟服务区，因为他有烟瘾。
0: 嗯啊，当然啊，他的理由呢是整一根抽一根烟，但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多的抽烟啊。
1: 是
0: 啊，去服务区主要还是可以伸一伸懒腰，
1: 走一走，
0: 对，去一去厕所，喝喝水，困的话睡一觉。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陈他说啊，中午十一点以后一上高速就开始犯困了，
1: 那是不是习惯午睡？
0: 对，可能有这个方面的原因啊。
1: 是，
0: 那如果说是真的有这个作息规律的话，
1: 哎，可以找一个服务区休息一下。
0: 对，大家呢还是要避免在这个自己睡觉的这个生物钟去上高速。
1: 是，当然我们这个疲劳驾驶有风险啊，有一些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敲这个安全警钟啊。
0: 嗯，
1: 驾驶人呢疲劳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视线模糊啊，动作呆板，精力呢不集中，反应迟钝，这些现象如果仍然是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啊。
0: 嗯，
1: 那么有这个事故呢是在高速公路上，一辆车子因为驾驶员的这个疲劳驾驶撞上了分道栏，这是单车事故啊。
0: 嗯，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对对对，特别危险。
0: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驾驶员因长时间驾车没有及时休息啊，导致这个追尾事故的发生了。
1: 车事故啊，
0: 即便是这个道路比较的通畅，但是啊，前车可能啊开了110多的时速，而你开了不知不觉的话上了130甚至140，
1: 速度上来了。
0: 对，这个时候呢也会追尾的。
1: 是，另外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犯起瞌睡了啊，猛然惊醒的时候呢，他猛打方向了，导致这个车辆失控。与中央的护栏发生了碰撞，也是一个单车事故，特别危险。
0: 如果是在地面道路的话，如果是车与车之间的事故，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微的。
1: 对对对。
0: 但是高速上，
1: 都是大事故，
0: 对，速度都非常的快，出了事故啊，可能非死即伤啊。
1: 嗯嗯。
0: 很多人也是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了解这些因为疲劳驾驶产生的严重事故，也相信大家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疲劳驾驶的危害。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说，拒绝疲劳驾驶。让我们的每一趟旅途都平安的到达。
1: 是，
0: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健康有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二手烟三手烟对儿童尤其是儿童血液病的致命隐患。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1: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24: 哎，儿子，
0: 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0: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5: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7: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24: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再过两天呢，就是5月31日世界无烟日，那紧随其后的就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两个非常这个紧密相连的特殊节日，其实我们该注重的就是控烟的一个特殊的意义。说到控烟不仅是守护我们成年人远离我们的肿瘤疾病，更是为每一位孩子是筑牢了健康成长的屏障。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肿瘤内科的主任，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像烟草呀，包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子烟等等，他们的一些致癌的真相，也帮大家来这个揭秘一下比较容易忽视的像二手烟呀、三手烟对人体的危害，尤其是对我们儿童血液病的一个致命的隐患。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大学附属孟超肿瘤医院副院长、肿瘤内科主任许清。那许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谢谢品杰老师的介绍，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健康有道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吸烟控烟与健康危害，特别是对儿童影响的这样一个话题。
0: 是的，好，那待会儿这个许院长会跟大家一起来好好来科普一下有关于这种这个烟草对于我们人体健康的危害，特别是马上要到六一儿童节了，特别对我们这个孩子健康的一个守护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那同时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100.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每期节目呢，依然会选取一位线上的网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好的，今天呢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世界无烟日，遇到了这个六一儿童节其实说到了这个香烟方面的问题，然后这些年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一直在说这个禁烟控烟，包括在我们的公共的一些场所，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控烟的一些这种指示标语，好像大家全民的意识相较于再往前推的话，这个还是提高了很多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传统烟草致癌的一个真相，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说这个一听到烟草说致癌，甚至可能很多朋友看到某些这种烟草的这个外包装壳上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致癌的标识想先让这个许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在我们这个肿瘤内科的话，真的是跟这个烟草相关的肿瘤患者的话，大概是个比例是多少？真的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么严重吗？
1: 是的，是的，因为烟草的防控一直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包括我们官方国家层面也都致力于这样一些法规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个制定。

0: 那么今年呢，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卫健委啊、教育部以及共青团中央共同也是发了一个文啊，那么再次啊这个提倡控烟啊，特别是保护青少年。那么刚才这个品杰老师提到啊，这个癌症啊，因为我们是做肿瘤工作的啊，临床医生，那么肿瘤与这个烟草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大家知道，因为肿瘤呢，已经目前的的确确成为我们危害人类健康的首要的这样一个疾病。
1: 对。
0: 那么引起肿瘤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啊是非常确定的，而且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诱因啊，或者说是原因，就是烟草。
1: 烟草。
0: 就是烟草啊。那么在我们常见的这些恶性肿瘤当中啊，那么包括肺癌啊、消化道肿瘤、泌尿系统肿瘤以及生殖系统肿瘤，很多它的发病起因都是跟烟草有关系。
1: 嗯嗯嗯。
0: 那么全球呢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这样一个统计分析啊，也这个发现，在国外啊，15%左右的这样一个肿瘤，它的这个起因是跟烟草有间接或直接的关系。那么在国内呢，因为我们国家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致力于控烟啊，这个上下官方我们民间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烟草控制，但是相比较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啊发达国家，我们的这个吸烟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啊吸烟与肿瘤的这样一个比例是高于国外的，
1: 高于国外、
0: 国外大概15%左右，我们这边大概是20%-25%。
1: 哦，
0: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肿瘤患者当中，估计将近有1/5左右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发病、啊，所以应该说这个数字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1: 是的，
0: 啊，那么是跟1/5的这样一个肿瘤患者，他的发病是跟这个烟草是有关联的，
1: 有关系的、
0: 啊、有关系的、对、
1: 而且刚刚其实提到了不仅是肺癌、对吧，有提到像泌尿系统的呀、比如说我们消化系统的呀、等等、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提到这个癌症的话、特别是跟烟草相关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刚刚说的肺癌、
0: 对的，
1: 但其实大家很难想到、哦、它其实可能其他的一些癌症跟它也是有关系
0: 的，
1: 所以它致病的一个原理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呢，最早关注到这个烟草跟肿瘤的关系就是肺癌，
1: 肺癌
0: 啊、那么随着这个
1: 最直接一些、
0: 对最直接、那么而且呢，这个流行病学数据也的的确确这个确认了啊、这个烟草跟肺癌的这个发病的这样一个直接关联性，啊，那么经过防控啊，这个国外的数据、中国的数据都发现，烟草控制之后可以直接导致我们肺癌的这个发病率的下降，啊，所以从这一点呢，流行病学数据也是认定了这一点。那么这是最早的啊，这个认定癌症与肿瘤相关性的这样一个瘤种肺癌。
1: 嗯，
0: 那么随着对烟草致病的致癌的这样一个研究的不断深入，那么发现其他一些刚才像我们主持人品杰老师提到的一些，可能大家认为哎，好像相隔的比较远，比方说膀胱癌，
1: 对，
0: 比方说女性的乳腺癌，
1: 哦，是的，是的，
0: 还有呢，那么这个因为肺癌是呼吸道，
1: 对，
0: 还有呢，直接接触的像口烟，
1: 嗯，
0: 喉癌，
1: 嗯嗯，
0: 食管癌，
1: 嗯，
0: 都实实在在也是跟
1: 关系的
0: 这个肿瘤的发生率、肿瘤的发病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啊、这都是我们大量的研究数据、流行病学技术研究所确认的啊、所以这点是毫无质疑的，这样一个关系
1: 都
0: 摆在这个地方。
1: 因为稍后我们再跟大家说，哎，为什么我们提到刚刚你看徐院长说到这种，比如女性高发的乳腺癌，它其实跟烟草也有关系，那是不是因为？可能部分女性她是不接触烟草的、但是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接触到二手烟呀、甚至三手烟呀、对人体是不是也是产生危害呢？让我们先画个问号，待会儿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些啊。那我们再啊这个回来说，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大概致命的一个原理啊、但其实近些年大家也发现好像有一些这个癌症会出现一些年轻化的趋势、那跟烟草相关的这个癌症发病的话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吗？
0: 对，因为这个肿瘤的总体发生、啊，因为随着我们检测手段的这样一个不断的这样一个这个进步啊，那么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这个检测啊，也是有一种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的背后，那么很多就是一些致病因素、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啊，都会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发展。那么在这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烟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是导致我们肿瘤年轻化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因为刚才也提到啊，从流行病学里边确

0: 确认了他的这个发病啊与吸烟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对，
0: 那么归因到他的基础研究机制方面，那么实际上这个结果也是啊，这个非常这个应该说令人恐怖的啊。
1: 嗯，
0: 因为烟草呢，就是经过我们临床研，就经过技术研究发现，临床研究确认啊，将近有60多种啊，就传统的吸烟烟草。这个吸烟过程当中，会有60多种致癌物质，被吸入到我们的这个体内，所以说这边包括什么亚硝胺啊、芳香胺啊、这个多环氢类啊，都是非常明确的严重的致癌物，所以说大家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吸到体内，吸到体内呢，都会导致我们相关的一些啊 DNA 的损伤啊，造成一些相关的这种。基因突变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诱发肿瘤的这样一个机制，
1: 是的，
0: 机理啊，所以这块呢，这个应该在这个证据链是非常确认的，
1: 很完整的，
0: 很完整，非常完整，
1: 所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0: 对，这个已经这个是事实摆在这个地方，需要大家去正视，
1: 是的，
0: 去正视，去重视啊。
1: 对，因为确实每次谈到这个吸烟有害健康的时候啊，吸烟跟我们的这个啊肿瘤有多相关多相关的时候，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大家在互联网上经常会看到，然后某些新闻说，哎呀，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这个，它是有致癌物质的，接触到了这个，可能吃到。到了某些东西里面会有致癌物质的，但其实香烟它就是有一个像您刚刚说的明确的一个证据链告诉我们，它就是有致癌物质的，那反而会一部分人，哎，这个
0: 熟视无睹，
1: 对，熟视无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重视起来啊。甚至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吧，他会觉得我偶尔吸一根，对吧？我这个没有像人家长年累月呀、啊，等等等等。但其实致癌物质还是就在那里的，
0: 对的。
1: 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啊。
0: 这点之所以造成这种大家熟视无睹或者不重视的原因呢，其实也是跟肿瘤的发生也有关系的，因为肿瘤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
1: 的，是
0: 的，基因被。背景啊，或者说是不良生活习惯，但是烟草会在里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危害作用啊，所以它的危害是在所有的致病因素里边是非常强的，
1: 非常强的，
0: 不能忽视，不能忽视。
1: 是的，今天这个肿瘤内科的专业医生也给大家这个证明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一些啊。好，那刚刚呢，我们是有提到说，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啊，因为可能女性吸烟的群体确实比男性要少一些嘛，对吧？然后女性。呢，它我们刚刚说一个高发的就是我们的乳腺癌，像这种的话，甚至有些女性她联想不到会跟烟草有关系，对不对？
0: 对的，因为同样也是我们的流行病学数据，因为肿瘤的研究呢分流行病学研究、技术研究、临床研究以及转化研究，
1: 对，
0: 那么都是渐进性的啊，那么在流行病学研究当中发现呢，我们女性的这样一个乳腺癌啊，它当然是第一位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发病率，在国内
1: 是的，
0: 但是在国外呢，慢慢肺癌的这种发生率也在上升，那么现在一些生活习惯呢，包括女性吸烟，在国外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社会问题。那么即使这个流行病学研究呢发现，技术研究证实啊，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跟吸烟也是有关联性的，
1: 明确的关联的，
0: 明确，特别是那些有高危因素的这样一些这个女性，比方说这个基因背景啊，我们所谓的这个 BRCA1 BRCA2， 就是我们有个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她的家族里面她有这样一个基因
1: 遗传因素，
0: 是的，包括她的直系的母亲啊，这些姐妹啊或者女儿如果有患乳腺癌的，那么以及既往有过慢性乳腺疾病的啊，等等吧，这些乳腺癌的高危因素的背景下，如果吸烟，那就起到一个雪上加霜的作用，
1: 是的，
0: 那就会导致这一类患者的这种乳腺癌的发病率大大提升，
1: 加重
0: 啊，所以这一块呢啊，包括还有就是吸烟抽烟喝酒，酗酒的这些群体，肥胖的群体，都是。啊，如果再吸烟加上吸烟，那就是这个
1: 雪上加霜，
0: 多种，对，多种致病因素加在一起，就非常容易导致乳腺癌的发生。
1: 是的，我觉得特别对于女性来说，那一个是这个主动吸烟啊，当然是自身的一个原因啊，那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可能是长期处于一个被动吸烟的一个环境，对吧？
0: 那么随着我们全球和国家对烟草的控制，那么主动吸烟的可能人群呢是在下降，但是呢特别是女性患者，可能比方说她的配偶或者他的这个朋友啊，这个经常吸烟，他会能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被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二手烟大家可能比较理解啊，大家一起聚会啊，相处啊。
1: 是的。
0: 比方说，在这个，当然现在我们在公共场合，在工作场所是禁止吸烟的。当然有时候呢，你这个大家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那个大家在一起，其他人在抽烟。
1: 对。
0: 你会被动的吸入烟草，
1: 是的，
0: 被动吸是二手烟的概念。那么所谓三手烟呢，就是说虽然没有啊在同时在现场啊主动或者被动吸到这个烟草，但是因为烟草它这个颗粒啊，它会沉积在吸烟者的衣服啊、体表、头发啊，或者说是这个体表这样一些烟草颗粒。如果回到家中啊，跟自己的这样一个亲属。亲密接触之后，可能啊就会增加，我这个不是可能了，肯定，会增加这种啊这些颗粒的烟草颗粒的这个吸入啊。那么当然一次可能这个危害不是很大，但是几年、几十年接触可能就会增加它的致病的这样一个因素
1: 风险。
0: 特别是啊，今天因为我们也这个世界。这个戒烟日啊，遇到这个国际儿童节，
1: 是的，
0: 特别是对我们年幼的一些幼童啊、儿童啊，或者说未成年人，如果长期，因为儿童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免疫力相对比较弱一点啊，那么如果长期啊接触这种三手烟的这个烟草颗粒，也会啊对他的这样一个健康造成危害，特别是我们一些血液病啊，一些儿童容易发生的这些疾病，
1: 是的，
0: 可能应该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大家要特别引起警惕、
1: 是的是的。既然说到了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话，其实大家也应该要明确一下他们的危害性啊，甚至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这个徐院长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二手烟三手烟甚至比你直接吸烟还造成更多的危害。我们如果从生活习惯上去研究的话，好像确实，你看我不吸，但是我日常可能穿的衣服，是不是这个烟草这个附着上去之后，它其实很难给它清理掉的。
0: 对，因为有些固定颗粒，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烟草当中含有一些芳香精、芳香胺类、亚硝胺类啊、芳香胺这个以及多环这个芳烃类的这样一些这个化学物质，这个如果沉积在这个人的体表衣服上。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接触啊，可能就是他对这个被动吸烟啊，无论是二手烟三手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有时候呢，如果这个衣服不是及时清洗啊，有时候清洗估计也难以清洗掉，
1: 是的，
0: 这个味道还会存在里边
1: 的，没错，甚至是比如说真的家里面有一位吸烟的，
0: 是的
1: 如果比如说有些人说啊，我很注意了，我是在这个厨房吸烟，或者是我在阳台吸烟，
0: 对，
1: 然后但时间长可能他吸烟的那块地方你会看到一些焦油的存在啊，
0: 是的，比方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些娱乐场所啊，这个打麻将，
1: 对
0: 啊，这个他很多人都是在这种场合里面抽烟，你会看到他这个墙壁上有时候都被烟草熏黄掉了，
1: 所以
0: 说这种残留的这种。所谓三手烟的这种危害就很难清理了。
1: 是的，好的，这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二手烟和三手烟对大家的一个危害呢，包括说一下这个女性啊，乳腺癌方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说到的，大家会觉得啊，这个女性，不吸烟嘛，所以对这个乳腺的伤害极小。为什么说也是跟我们这个烟草相关的，给大家做了一个风险的一个提示啊。那我们再来说说最直接的，就是这个肺癌，好不好？因为肺癌确实是可能是大家一提到烟草跟肿瘤相关。第一个就会联想到的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嘛，比如说一些长期吸烟的人群，他们需要做哪些肺癌方面的一些筛查吗？
0: 那么提到肺癌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肺癌呢，我们分这个非小细胞肺癌啊，这个小细胞肺癌这两大类啊。那么在这个跟烟草关联度非常明确的啊，这个肺癌都。总的都是有关联的，但在这些里边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非小细胞肺癌当中的鳞癌，以及小细胞肺癌，它的关联度更高，
1: 很高的，
0: 更高啊。 那么所以说这就提到一个我们这个早期预防的问题。
1: 对，
0: 那么在以往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肺癌还是其他恶性肿瘤，我们都提倡早筛早查。
1: 对，
0: 那么如果长期吸烟，它肯定是一个高危人群。
1: 对
0: 啊，当然你这个吸烟会导致肺癌啊，那么这个所以说对于吸烟的这些高危人群啊，我们有一个啊行业内的推荐啊，专家推荐，专家共识，就是如果一个男性大于40岁，这个抽烟的我们叫吸烟指数，这个年支数，就是抽烟超过20年啊，如果每天抽烟大于20支，我们年和支每天抽烟的支数乘起来，大于400年支，
1: 哇，不敢想象。
0: 过于有很多啊，超过20年，当然现在这个相对人少一点啊，在我们前十几年很多。啊，40岁以上男性，这个抽烟指数大于400年支的，就属于高危中的高危，
1: 高危中的高危了。
0: 对这些患者，对这些这个群体，推荐他们每年一定要做胸部 CT 的这个筛查。
1: 是的，
0: 筛查那个可能对早期发现一些相关的一些早期的这样一个肺癌非常有帮助。早发现，早诊治，应该会后续的这样一个结果相对来说要。比较好一点。
1: 胸部 CT 的话，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嘛，
0: 对
1: 吧？
0: 对的。
1: 那胸部 CT 其实针对于我们肺癌这种筛查的话，还是效果比较好的吗？
0: 对，目前这个我们胸部 CT 是肺癌筛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当然，如果这些群体它出现啊这个一些呼吸道症状，或这个口咽部不适啊，经常无诱因的咳嗽啊，或者胸痛啊，那应该及时的去体检检查啊，不要等到等到这个年底的体检再去啊，希望及早的去这个确诊。
1: 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年其实查了 CT 了，我今年反正再晚一点也没关系啊，干嘛的，我每年保持一年的一个量，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胸部 CT 虽然是很基础的一个这个体检项目，但是确实对于比如说高发人群呀、重点人群呀，大家一定还是要关注的。包括其实胸部 CT 做出来之后，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这个数据，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的？
0: 是的，
1: 比如说现在大家会说，哎呀，我好像每一个人照出来都有肺结节，哎，都有一些什么别的情况，有哪些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指标吗？
0: 刚才要提到这个肺结节的问题，现在这个因为随着我们CT 的这个灵敏度啊、精准度的提高啊。很多的一些小结都被这个发现出来。
1: 对，
0: 其实很多小结节的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一些类似这种这个烟草颗粒啊或者尘埃可能会是它的这样一个最初的啊这个始作俑者。
1: 对，
0: 那么如果出现小结节呢，那么再加上我们这个烟草的刺激啊，那可能会这个增加我们啊这个患这个肿瘤的这个可能性。
1: 是的。
0: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反正我们还是推荐啊这个除了定期的每年体检啊之外呢，要重点的关注这些小结节的变化啊。如果是基本上维持在比方说我们这个1厘米之内啊，形态呢，这个也不要光滑啊，那么大可不必太紧张。
1: 是的。
0: 但是呢，如果再增大了，如果在这个烟草的刺激下，它又形态改变了，然后这个就毛刺了，
1: 对啊，
0: 或者是不均匀，CT 做出来不均匀了，那就这个需要特别的引起重视，去医院及时的这样一个诊治，甚至必要时候要进行相关的这个手术和药物的干预治疗。
1: 好的，这是也是简单给大家做的一个提示啊。刚刚呢说到了这个肺癌，然后一开始说的这个女性比较高发的乳腺癌，其实我们刚开始还提到了这个泌尿系统方面
0: 的
1: 一些疾病。
0: 对，
1: 因为这三类为什么要这个列举出来跟大家说呢？是因为确实可能是比较高发的三种类型
0: 的
1: 癌症啊，而且呢，他们都跟烟草密切相关啊。
0: 对，
1: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泌尿系统吧，因为大家会想，哎，这泌尿系统离我这个抽烟距离很远呀，对吧？
0: 是的。
1: 他们到底有什么这个相关呢？有哪些这个原因会导致泌尿系统方面出现问题的？
0: 那么与肺癌和乳腺癌相比呢，就是膀胱癌的发病率可能略低，
1: 嗯，
0: 但是呢它跟烟草的关系非常直接，
1: 非常直接，
0: 而且是这个证据链也很完整，
1: 完整、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可能大家认为，哎，怎么会这个好像这个你说呼吸道啊这个消化道啊直接接触烟草，直接接触可能还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烟草吸入到之后，它应该它也进入到体内的代谢，特别是烟草当中的一些苯丙芘，
1: 嗯嗯嗯
0: 啊，那么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烟草啊吸收入血，
1: 嗯，
0: 过滤，然后经过泌尿道排泄到膀胱当中，对膀胱癌的发病，
1: 嗯，
0: 非常直接，
1: 非常直接，
0: 这个、
1: 嗯、
0: 这个证据链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1: 嗯、
0: 在也是在所有的癌种里边，跟烟草关系比较密切的前几位的这样一个肿瘤、
1: 哦、嗯、
0: 啊、那么肺癌这个乳腺癌呢，因为发病率比较大，所以大家关注度可能比较高一点，
1: 是，
0: 但是膀胱癌呢可能虽然这个发病率相比较而言略低，但是它的跟吸烟的关联度
1: 很高
0: 很高，非常高、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如果
1: 很容易忽视，
0: 很容易忽视、
1: 嗯、
0: 很容易忽视、
1: 嗯、
0: 啊，所以这块呢也是我们需要这个那些对那些烟民引起大家
1: 重
0: 视
1: 的
0: 重视特别关注的、
1: 嗯、是
0: 特别是这个当你在吸烟过程当中突然出现、
1: 嗯、
0: 特别是男性、
1: 嗯嗯、
0: 无诱因的这个血尿，
1: 嗯嗯嗯，
0: 无痛性血尿、
1: 嗯、
0: 啊，这个小便当中出现这种这个红细胞啊、
1: 嗯、
0: 或者女性在这个非生理周期当中出现这个呼吸出血、
1: 嗯嗯、
0: 那就应该特别关注这个情况，
1: 是的，
0: 对、
1: 嗯、还是有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信号和发病的一些特点
0: 的
1: 啊，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因为越是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些疾病，可能首先检查做的筛查没有那么到位。
0: 对的，
1: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出现了这个一些信号的时候，大家甚至都联想不到。
0: 嗯，
1: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啊，我是不是出现炎症了？是不是出现别的问题啊？希望特别是一些高发人群，我们说到的这个，哎呀，老烟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啊。
0: 嗯，
1: 好的，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三类的这个高发的肿瘤啊，这个引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也是跟大家来说说日常需要重视的一些地方。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这个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有关于这个青少年、
0: 嗯、
1: 年轻群体、
0: 嗯、
1: 包括我们儿童、
0: 嗯、
1: 啊，这个先来说说这个青少年年轻群体啊、
0: 嗯、
1: 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说这个电子烟、
0: 嗯、
1: 其实因为电子烟的话、
0: 嗯、
1: 也是这几年好像比较火的啊、
0: 嗯、
1: 特别是前几年吧，然后大家好像会听到说话说、
0: 嗯、
1: 哎，电子烟应该不算烟草吧，它对身体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危害吧、
0: 嗯、
1: 会有这样的说法啊、
0: 嗯、
1: 这个说法对吗？它对我们的身体、
0: 嗯、
1: 是真的像他们宣传的一样说什么零焦油呀无致癌性吗？
0: 嗯，因为这个随着大家对传统烟草的这样一个控制，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应该或者说一些市场的这样一些推动吧，可能会大家这个会接触到有关一些非传统烟草的电子烟的类似的这样一些这些广告和宣传，
1: 对，
0: 啊，当然他们也，所谓这个披着这样一个无毒害的这样一个外衣，
1: 嗯，
0: 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1: 嗯
0: 啊，那么电子烟它实际上是它这个它是通过电子的这样一个金属丝的这样一个这个高温，
1: 嗯
0: 啊，然后吸入到一些这些气体
1: 啊，对，
0: 那么这些气体呢里边也含有啊这个，因为它有些是。这个带有一定的烟草的味道，
1: 对，
0: 那么甚至呢还加了一些这个香精啊，这个有时候会迎合迎合市场的这个、
1: 嗯、
0: 这个需求啊，
1: 各种口味的
0: 各种口味啊，
1: 嗯嗯，
0: 有什么这个奶油味啊，薄荷味啊，
1: 水果味啊、
0: 水果味啊、
1: 嗯，
0: 那么带有一定的隐蔽性，
1: 嗯、
0: 啊、
1: 因为大家会觉得哎，它不像传统烟草一样有焦油啊，它是不是就是健康了呢？
0: 对，它虽然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焦油含量比较低，
1: 嗯、
0: 但是它同样，包括里边一些亚硝胺啊，
1: 嗯，
0: 这个甲醛，
1: 嗯，
0: 包括还有苯类为主，特别是那个它那个燃烧的那个发热丝，金属发热丝，
1: 嗯，
0: 它燃烧时间长了，它会一些重金属的吸入。
1: 是的，其实也都是致癌物质、
0: 而且这个跟这个传统烟草还不太一样，它重金属它也会吸入，
1: 嗯嗯，
0: 而且呢，包括一些带有香精啊那种所谓的那个调味剂啊，
1: 嗯，
0: 长时间吸入也会造成这样一个 对我们相关的这些呼吸道啊、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常见损害部位的这样一个危害和影响啊，应该说危害也是很大的。那么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国家一些啊专门的一些这个行业部门也都出了很多的这样一些这个行业共识，也是强烈的这个要求啊，不能啊这个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无害的这样一个啊，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行为来推荐，特别是不能这个对儿对青少年啊来进行宣传所谓的这个电子烟无危害，
1: 嗯，
0: 应该，但是它的这个致癌因素还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啊，因为特别是这些我们青少年，可能这个。

0: 这个社会啊，这个家庭宣传，这个传统烟草的危害，可能还会这个好奇啊，去尝试，会尝试一些所谓的这个电子烟。
1: 嗯嗯，
0: 但是另外一个呢，抽食电子烟除了机械危害之外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心理依赖。
1: 哦，
0: 可能他长期吸食这个电子烟，他可能觉得有些上瘾，
1: 对，
0: 他会有些心理的这样一些成瘾。
1: 嗯嗯嗯，
0: 他会觉得抽电子烟不过瘾，他反而会
1: 去尝试
0: 传统烟草。
1: 嗯嗯，
0: 啊，所以这都是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
1: 嗯，
0: 啊，都会对青少年造成一些误导或者诱导。
1: 是 的，
0: 可能会逐渐啊，这个离不开烟草，
1: 嗯，
0: 啊，造成这样一个长期吸烟的这样一个不良生活习惯。
1: 是，
0: 这是像是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潜在危害。
1: 嗯嗯，这是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甚至可能对于一些这个成人朋友来说，他会说，哎呀，我要不戒烟吧，但是我用电子烟来替代。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0: 对，他当然这个戒烟呢，应该说他这种行为是对的，
1: 嗯，
0: 是要戒烟，
1: 出发点是好的，
0: 出发是好的。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好，我们中国国家卫健委也好，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我们行业指南里面是不推荐啊，不推荐。那么对于这种所谓的这个过度的这种戒烟的，通过电子烟过度的，通过电子烟来过度啊，来戒烟，也是严格限制一些群体的啊，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常态化的这样一个推荐。当然，戒烟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这个是也是这个需要啊自身的啊这个毅力啊，
1: 嗯嗯，
0: 还有自身的这样一个决心啊，包括要这个社会家庭配合，
1: 嗯，
0: 那么甚至需要我们这个医院啊一些药物的这样一个配合，包括我们这个安非他酮啊，包括一些这个戒烟片啊，
1: 嗯，
0: 啊，都可能会起到这样一个药物贴片，都可能起到这个帮助戒烟的作用啊，
1: 嗯，
0: 就是说。
1: 戒烟的种类有很多，
0: 对，你电子烟不是唯一的过渡方法，
1: 嗯，是的，嗯，
0: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这个过渡方法来，
1: 嗯，
0: 来替代这个所谓的替代品。
1: 是的，不要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里了啊。嗯，好的，这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子烟对大家的一些这个危害，包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区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就是有关于儿童血液方面的一些这个疾病的啊。因为刚刚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徐院长也是简单跟大家有介绍过，就是说其实烟草对于这个血液病还是有一些这个影响的，特别是对于可能很多这个生活场景里面必不可少会出现二手烟、三手烟的一些这个场景，
0: 嗯，
1: 甚至可能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他在推着孩子在玩耍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嘴上还在吸着烟，
0: 是
1: 有这样的情况啊。
0: 是。
1: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个血液疾病会造成一些危害呢？
0: 嗯，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传统烟草里边啊，这个含有六十多种致癌物质啊，这个电子烟里边它这个物体这个气雾剂，
1: 嗯，
0: 啊，那么也含有类似这种苯丙芘啊这些致癌物质，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家长那么在吸食烟草的过程当中呢，肯定啊会跟这些亲密接触的这种这个儿童孩子，
1: 嗯，
0: 啊，那么造成一个接触，
1: 嗯，
0: 啊，那么无论是二手烟还是三手烟，刚才也提到了啊，
1: 嗯，
0: 那么对啊这个被动吸食者。
1: 嗯，
0: 啊，肯定是一个健康危害，特别对一些年幼的未成年，
1: 对，
0: 啊，
1: 儿童，
0: 因为他的这个免疫力相对来说还没完全这个形成，
1: 是的，
0: 啊，
1: 嗯，
0: 那么更容易出现这种啊这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这些我们啊很多的这个血液疾病啊，都也证实跟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刺激、环境的这个影响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特别是这个长期的，
1: 嗯，
0: 慢性的这样一个。被动吸食啊，对未来这些儿童啊，这些这个孩子他的这样一个健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损害，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呢是隐形的看不出来的，但是长期的这样一个刺激啊，对他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1: 嗯，会出现不可逆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嗯，
0: 会刚才说了会造成一些 DNA 的这样一些突变，
1: 嗯嗯，
0: 基因的突变，
1: 嗯，
0: 啊，一旦突变之后呢就很难逆转，
1: 对，
0: 所以这块呢是特别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那么刚才也提到我们今年应该是第39届世界无烟日，
1: 嗯嗯，
0: 啊，第39，那么国际儿童节应该时间很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平江老师也提到啊，
1: 嗯，
0: 这个世界无烟日啊，碰到我们国际儿童节，
1: 嗯，
0: 那么可能是一个巧合，但是我估计可能。

0: 当时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设立这个节日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1: 哦，是的，
0: 非常，一个31号，一个6月1号，
1: 对，
0: 是紧密在一起，所以说这一块呢，这个更需要大家去重视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1: 是的，特别是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当时的生长发育，包括其实远期的一些这个健康，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0: 对的，
1: 特别是可能是有一些家长啊，生活中他会有一些侥幸的行为，他会觉得我哎开窗户我吸烟，这个烟不都跑到外面去了吗？或者是我在阳台，或者是我吸完烟之后赶紧去洗洗手呀，换换衣服呀，我再抱孩子啊，跟孩子进行一个玩耍。其实尽管这些方式的话，我觉得应该必不可少，也会让孩子接触到2手烟甚至3手烟吧，对不对？
0: 对，因为父母爱孩子的这种爱心肯定存在的。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对他的各种损害，那么烟草已经明明确确也非常明确的是对儿童健康是有损害的啊，所以是家长从爱孩子的这种出发，我觉得应该是下决心戒烟，下决心这个，
1: 而不是说我抱着一些侥幸的行为啊。那刚刚说的其实是一些这个婴幼儿家庭可能会存在的情况，包括未成年的这个家庭存在情况，相当于针对于比如说像备孕的呀，或者是家里面已经有这个孕期女性的啊，他们是不是对于这个吸烟也是要格外的注意？
0: 是的，
1: 肯定孕期大家都知道，看到吸烟要赶紧离开。
0: 对对对，实际上这个理念已经被大家接受了，特别是那些我们在这个胎儿还没有完全形成的这个受孕之后的3个月之内，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低音低质损伤变化的。
1: 对，是的。
0: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怀孕的这个头3个月里边，这些相关的一些烟草啊，这些环境不好的这样一个危害因素，更应该引起我们相关群体的这样一个重视。那么一旦出现问题，就后悔就莫及了，就是后悔也会来不及了。所以这块还是需要大家重视，公重视。
1: 包括备孕的时候，
0: 包括备孕时候，
1: 一些男士还是要积极进行一个戒烟的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的，
0: 把不良危害降到最低最低，
1: 降到最低。好的，这也是给出一些我觉得算是重点家庭吧，可能会受到烟草危害的家庭一些小小的建议啊。
0: 要严格杜绝与烟草的接触。
1: 是的，好的，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0: 对，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可能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高频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包括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留言，他会说到说像抽烟呀，2手烟呀，电子烟呀，我想问问，它会让肺癌复发吗？患者的话是必须要完全戒掉的吗？这位朋友应该是不是有这个肺癌史啊？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亲朋好友有这样的情况啊？会让肺癌复发吗？
0: 那么刚才我们更多的是这个谈到这个烟草这个致癌的关系性，那么停留在可能的预防层面。
1: 对。
0: 那么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些肿瘤患者，特别是肺癌患者。那么很多的这个临床研究数据发现呢，抽烟的这些肺癌患者，比不抽烟的这个肺癌患者，虽然同样都是肺癌，但它的疗效是远远比不上非抽烟患者的。
1: 哦，
0: 那么在最初的我们有一个这个针对肺癌的靶向治疗的这个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临床研究当中这个都应该说20年、30年前很早以前的这样一个临床研究数据，也发现这个群体好像感觉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后来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这个亚丛分析，发现那些不抽烟的女性的这些肺癌类型
1: 效果更好
0: 啊。那么这是在当时疗效当中是引起大家这个非常惊讶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出来后呢，这就发现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发现，对靶向药物包括后续的免疫治疗药物，吸烟者的这个疗效远远低于非吸烟者。所以从这个疗效这一块这个是确定的。这个临床研究数据也明确了这一点这个实际上是逻辑上也是讲得通的。 啊，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因为吸烟了嘛，它的这个危害程度更大一点，啊，造成的体内损伤更大一点，基因突变可能更严重一点。
1: 嗯，
0: 那么吸烟，吸烟患者得肺癌之后。

0: 后呢，大部分这些患者都会戒烟，
1: 嗯，
0: 都会戒烟，都会，因为他确确实实感受到那医生的建议啊，他自己也感受。
1: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医生的一句话。
0: 对对对，
1: 嗯，
0: 应该说绝大部分患者他都会戒烟，但是还有啊一些患者，他说反正就算按照上海话叫就横竖横了。
1: 对，
0: 但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还是要给他说我已经得肺癌了，索性就抽下去吧。
1: 对，
0: 但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还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刚才提到了
1: 治疗疗效啊，
0: 治疗疗效的问题。那么还有，已经对你个人造成危害了，希望也停止
1: 不要造别人的危害了。
0: 对，希望对停止对别人再继续造成危害。
1: 是的，
0: 所以这块呢还是。也是这个需要提醒我们这些肿瘤患者，
1: 所以这个答案是必须要完全戒掉、
0: 必须要完全戒掉、对对对，
1: 好的好的、刚刚是观众的一些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听众的一些留言啊。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自从戒了烟之后，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讨厌烟味儿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吸烟确实其实会损害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的，所以只要是当下的话，任何时候啊都应该戒烟，为时是不晚的。好，还有朋友说太危险了，这个不拿自己当健康当回事也就算了，就我特别就讨厌办公室如果有人吸烟的话，烟的味道真的太反胃了啊。好的，大部分呢，大家还有位朋友说真的很讨厌在地铁口吸烟的人，烟味全都灌到了地铁站。确实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公共场所，因为大家禁止室内吸烟嘛，那可能有一些部分烟民们就会站在比如说风口里啊，然后室外呀、或者是大家可能比如说火车站，大家也会看到刚下车在这种风口里，又或者是我们走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吸油烟的人啊，这个随时随地这个烟味就飘过来了。所以还是给大家做提醒，并不是说我们除了室内室外的话，我觉得也要在这个允许吸烟的场所来正规进行一个吸烟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这个观众说，说专家你好，这个如果戒烟戒不掉的话，那我这抽完烟之后，我再刷牙、再洗澡，还会对婴幼儿造成一些伤害吗？
0: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刚才提到一个三手烟和二手烟的问题，对吧？你这个抽烟过程当中呢，这个身体上的这些包括头发啊，
1: 戒不掉啊，
0: 包括对他有时候因为。百密难免一疏啊！你在这个，而且它这个危害呢，不是这个一次两次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亲密接触肯定会造成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刚才我们谈的主要还是烟草跟肿瘤的关系，像是烟草跟许多慢性疾病啊，刚才提到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呀，
1: 慢性疾病，
0: 这个肺气肿啊，心血管毛病。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说这个烟草不但对啊我们最大的这个肿瘤的这样一个发展有直接关联性，对一些所谓的慢性的这些良性疾病也同样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边呢又跟大家提示的说什么，就是说随着我们肿瘤治疗的这样一个推进啊，很多因为肿瘤也是个老年病啊，很多这种肿瘤患者他的肿瘤还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但是他的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反而在这个时候会造成他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终结。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说特别是提醒一些老年，今天因为我们重点关注是儿童，
1: 对，
0: 当然是
1: 老年朋友也要关注，
0: 同样一个弱势群体，
1: 对
0: 啊，你这个老年患者啊，老年朋友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啊，因为它不单是一个单单是跟肿瘤的关系，对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我们国家也颁布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比方室内不能抽烟，这个公共场合是严格禁烟控烟，那么但是总有一些啊这个不太自觉的这样一个朋友啊，当然我觉得上海还是一个大家公众意识还是非常浓厚的啊。那么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孟超肿瘤医院也好啊，其他医院都有相关的这个烟草啊这个提醒专员啊，如果这个在不正确的场合吸烟，
1: 看到了吸烟，
0: 对，我们会去加以劝阻，加以制止，那么也劝导他去一个就是露天的啊这个专门 这个
1: 吸烟点，
0: 吸烟点，
1: 嗯嗯，
0: 啊，去吸烟，这样。
1: 嗯，好的，这也是嗯，我觉得是需要全民大家共同来，
0: 需要全民共同来，对，是的，
1: 做的一件事情啊，不管
0: 是
1: 这个督促也好，
0: 嗯，
1: 还是自我戒掉也好啊，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然后为我们孩子也好，
0: 嗯，
1: 老年人好，每一个人的健康做好一个守护啊。
0: 对的。
1: 好的，还有这个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的话，
0: 嗯，
1: 然后我们来问一下，
0: 嗯，
1: 就是说，比如说，
0: 嗯，
1: 如果家里人真的是吸烟多年的话，
0: 嗯，
1: 这个其实孩子也属于长期暴露了啊，
0: 嗯，
1: 这个后续的话怎么来进行一个补救呢？
0: 嗯，
1: 首先肯定是戒烟。
0: 对，那戒烟肯定是我们最需要，最需要推荐和提倡的，
1: 嗯，
0: 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一个每年的，我们到一定年龄，刚才说了，这个对于烟民来讲啊，一个男性啊，这个大于这个400年支啊，
1: 嗯，
0: 要定期去做一个 CT 检查。
1: 嗯，
0: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女性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也是跟抽烟有关系的。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乳腺癌的这样一个早期筛查，我们推荐啊，
1: 嗯，
0: 这些比方说，25岁以上的啊，
1: 嗯，
0: 或者说是40岁以上的啊，25岁以上的呢，我们这个推荐啊，这些女性朋友定期啊，就是自我体检、自我触摸，因为很多的这个乳腺癌呢是自己发现的，
1: 是的，
0: 乳腺肿块是自己发现的。
1: 对。
0: 那么当然前提也是避开这些不良的危害因素啊，这个。那么另外呢，对于乳腺的这个担心患乳腺的这些女性，
1: 嗯，
0: 超过40岁。啊，国外是推荐我们每年要做一个钼靶，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做一个核磁共振筛查，
1: 嗯，是的
0: 啊。那么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那些有家族史，
1: 对，
0: 有慢性乳腺疾病，
1: 嗯，
0: 啊，或者有这种肥胖啊，
1: 嗯，
0: 这些背景的，再加上吸烟，
1: 嗯，
0: 那更应该啊早点筛查。那么所以这块呢是要定期去筛查的，
1: 是的，
0: 这个。那么包括提到的一个膀胱癌啊，如果比方说排小便过程当中出现啊这个血尿啊，这个那就更应该重视。那么每个疾病呢都有每个疾病的一些早期症状，
1: 是的，
0: 啊，比方说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食管啊、胃啊、胃不舒服啊，都需要啊这个及早的去
1: 筛查
0: 干预、
1: 嗯，
0: 哎，你早发现早治疗就会有很好的结果。当然前提要避免跟这些有害物质接触，
1: 对
0: 啊，明明知道有害你还去接触，
1: 是的，
0: 或者是非常不明智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其实每年我们这个肿瘤周到来的时候啊，
0: 对对对对，
1: 也会跟大家来特别宣传一些高发
0: 的
1: 一些这个肿瘤，我们经常会说每个肿瘤呢，当然它的发病的原因有很多，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会探究它的发病的机制呀，
0: 嗯，
1: 发病的原因呀，高发人群如何筛查呀，但是今天呢，
0: 嗯，
1: 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烟草啊，
0: 嗯，
1: 传统烟草也好啊，这个电子烟也好，其实它已经这个证据链完整的告诉大家，它就是有关系的，跟各个肿瘤，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啊，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在肿瘤疾病方面啊也是要引起重视，早期的刚刚其实徐院长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早期的一些筛查，特别是高发的一些这个高危的一些人群啊，一定要这个认真做到啊，这个早预防早治疗。好，我们再来还有时间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说邻居很喜欢在楼道里抽烟，而且呢还喜欢随地乱扔烟头，你就会发现你一经过那一层的时候就会有烟味儿，然后一天能抽10几根，沟通也没有办法，然后烟一直在楼道里其实是散不出去的。
0: 嗯，
1: 这种其实还是
0: 实际上是造成对公共场合的这样一个危害了，
1: 嗯，
0: 影响了，需要有关部门出来进行干预了。对，
1: 哎，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真的是长期吸烟的人的话，如果他突然一下子戒烟的话，健康不会出问题吗？这个
0: 本身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1: 我觉得心理上吧，
0: 对，可能心理上的可能他心理依赖可能一下断掉了，
1: 对对对，
0: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危害是重的，相比而言还是要及早的戒烟，
1: 嗯，对，是的，
0: 嗯，
1: 这个不会出问题，
0: 嗯，
1: 反而会把一些危险降到更低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0: 对，
1: 嗯，好的，还有位朋友呢，其实他说的也是一个比较这个比较高发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是儿童因为这个烟草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身体是会出现一些信号吗？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像可能高发的就是血液性的这个疾病的话，早期的话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症状？
0: 儿童血液病啊这块儿，这个因为是我们一个是非常这个 这个独立的专业，
1: 嗯嗯，
0: 啊，当然有些一些共同的一些肿瘤的症状，比方说血液病里边，哎，突然出现这个皮肤的这样一些瘀斑，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么突然出现这个无诱因的这样一个出血，鼻子出血，
1: 嗯，嗯
0: 啊。

0: 那么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
1: 嗯
0: 啊，或者在体检当中发现，哎，这个白细胞、淋巴细胞异常，
1: 对
0: 啊，比方说去感冒发烧去医院急诊，哎，突然发现怎么小孩白细胞异常高，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些都是这个强烈的这样一个提示，
1: 嗯，
0: 出现这些毛病了啊，
1: 嗯，
0: 所以这块呢是特别要引起这样一个关注。

0: 危险因素、啊、
1: 危险因素、
0: 嗯、
1: 对, 对。
0: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留言。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留言啊，有位朋友说，但是有的人就是有个体差异、
1: 嗯、
0: 他怎么吸烟身体都特别好、
1: 嗯、
0: 甚至检查连肺结节都没有。
1: 嗯，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这只能说是一个个例、啊、
0: 小概率事件。
1: 对，小概率事件、
0: 嗯、
1: 那么随着这个他只是没有到那个节点，
0: 没有到那个节点、
1: 啊、对，他这个损害程度的、
0: 嗯、
1: 因为每个人的这样一个抵抗能力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每个人的基因背景也是不一样的、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不能侥幸啊、
0: 嗯、
1: 不能认为侥幸啊。
0: 你看有一位朋友他就说、
1: 嗯、
0: 吸烟肯定是有害健康的，但你是不是能吸着烟能活到九十岁的那个体质呢、嗯、那就不一定了。
1: 对
0: 啊，还有朋友说有的人他吸烟一辈子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生活质量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据我所知，比如说如果他的孩子的话，然后可能肺部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
1: 对，我发现我们这个健康有道的这些听众观众、
0: 嗯、
1: 这个健康意识特别浓厚，非常专业、
0: 嗯、
1: 大家这些自己互相这样一个提示就能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答案、
0: 嗯、
1: 对，非常好、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也是我觉得给大家、哎、这个做一些提醒吧、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各种现在可能针对于疾病啊、
1: 嗯、
0: 针对于我们的健康的意识啊、
1: 嗯、
0: 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1: 嗯、
0: 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是希望大家从这个意识出发，然后呢大家可以了解更多的科普的知识啊，疾病
1: 的
0: 一些发病的原理啊，
1: 对的对的，
0: 高发因素啊、
1: 嗯、
0: 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一个健康啊。嗯，
1: 对的。
0: 好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这个朋友说如果是真的避免不了二手烟和三手烟呢，像我现在的话周围就全是二手烟包裹住，但是我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的。
1: 嗯，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嗯，
1: 那么只能说刚才向大家提到的这个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哦、既然这个躲避不了这样一个危害，那么从自身的这样一个增强体质出发啊，一个首先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0: 嗯嗯嗯
1: 啊，对，我们现在临床上因为也发现除了这个肺癌的这样一个跟烟草这个有关系啊，一些乳腺癌才病患还发现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方说熬夜，
0: 对，
1: 比方说过量的这个摄入啊，这个红肉类的这样一个烤制类的这个食物，
0: 对
1: 啊，这都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的啊，这样一个
0: 致癌
1: 物质、
0: 嗯、
1: 啊，所以说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尽最大可能避免啊这个包括烟草在内的一些啊这个不良的致癌物质啊、
0: 嗯、
1: 那么你应该说是定期的体检啊、
0: 嗯、
1: 那么加强自身的这样一个体能锻炼，
0: 是的
1: 啊，良好的这个饮食习惯、
0: 嗯、
1: 啊都可能会增强我们抗癌的这样一个体质
0: 的
1: 能力，
0: 体质的风险，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它最好能够这个远离这个烟草环境、
0: 嗯、二手烟、三手烟、啊、
1: 的环境、
0: 嗯、
1: 啊
0: 这个如果
1: 明明知道它是危害的还去在里边待着，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需要令人担忧的这样一个方面
0: 情况、嗯、
1: 对对对，
0: 如果是真的是这种情况不能避免的话，这就可能要想想一些别的一些方法了。
1: 对，因为我们国家应该法律法规都做规定了，比方说确实提不了，可以不可以我们利用一些这个法律手段啊来进行干预。
0: 嗯嗯，好了，最后还有这个一两分钟的时间，马上我们这个无烟日和儿童节就要到了、
1: 嗯、
0: 今天呢也是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
1: 嗯、
0: 最后徐院长再给我们总结一两句吧、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吧。
1: 因为非常高兴啊，今天来这个参加我们健康有道的这样一个节目啊，跟我们这个品杰老师跟大家一起交流烟草和健康、
0: 嗯、
1: 特别是肿瘤发生的这样一个关联性、
0: 嗯、
1: 那么最后呢就是提示一下啊，应该或者说概括一下、
0: 嗯、
1: 啊，应该烟草啊是危害人类健康特别是导致恶性肿瘤的主要原型之一、
0: 嗯、对
1: 啊，那么我们国家啊也是从这个政府层面啊、
0: 嗯、
1: 这个也提倡啊这个控烟，特别是对儿童啊、
0: 嗯、
1: 那么今年第39届世界无烟日啊、
0: 嗯、
1: 这个国家卫健委啊这个教育部和这个共青团中央都共同发布了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倡议，
0: 嗯，
1: 青春无烟啊、
0: 嗯、
1: 未来无限。
0: 好，
1: 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从保护自身健康出发、
0: 嗯、
1: 从保护你的家人着想，
0: 嗯，
1: 呼吁大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远离烟草，远离健康危害。
0: 好，谢谢，再次谢谢徐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可能控烟禁。

0: 禁烟是最好最平价的一个防癌的方式了，也是给我们孩子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了、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静好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5: 比赛发飘，苏炳添起跑，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

0: 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0: 在成长季节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和庄子谦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梁孝瑞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成语直播间》。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运动带给你哪些快乐？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培山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因为我不给他朋友圈点赞不跟我玩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5: 天下事，
4: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
7: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庄子谦。
6: 一本旧书换一段亲子时光，美好的周末时光让书香与分享在社区市集里自然发生。小记者孙君雅和庞新月在现场收获满满。
8: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我来到了假日趣淘书香满家的活动现场。我是小记者孙君雅，这是我的拍摄搭档庞新月。
9: 这里没有电子屏幕的华丽，只有二十组亲子家庭，大家正在精心布置自己的淘宝小铺，准备开启一场关于旧物与新知的奇妙旅行。
10: 我们没有去远方的景点看人山人海，而是把家搬到了家门口的我家邻里中心天台。这里没有门票，只有满满的书香和旧物的温度。
9: 旧物置换让闲置的物品流动起来，这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换，更是记忆的传递。用一本读过的书换回一个心仪已久的小摆件，这种简单的快乐在城市里显得格外珍贵。除了热闹的置换，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玩法，击鼓传花。不过我们传的不是花，而是一本漂流书。音乐响起，书香传递，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呢？
11: 欧洲民间故事里面的灰鹅猫、山羊和绵羊。
9: 鼓声落下，故事登场。每一轮停在谁家，谁家就要为大家带来一段亲子共读。这不仅是游戏，更是邻里间最美的破冰。
12: 妹妹，刚才击鼓传花的时候，轮到你让你阅读的时候，你觉得紧张吗？
13: 紧张，因为我害怕我说错了。
12: 那你当时已经读出来后，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3: 我觉得很轻松，不必再害怕了。
12: 刘敏言，作为五年级的学生，你去主持这个活动，你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14: 我感觉呢特别的有意义。当时开场白我用的是击鼓传花，我觉得用这个方式进行开场白的破冰特别的好玩，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嘛，他们都上来阅读了他们家的书，我感觉像把每个家庭的书都读了一遍，知识量变得更加丰富了。中场我还跟大家玩了故事接龙，在这半个小时内大家玩得特别开心，一点都没有碰电子产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5: 平时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间陪伴小朋友，能够勇敢的去走出家门，能够结识更多的邻里间的小朋友。像今天大家有这么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在邻里中心的天台上面能够举办这么一次跳蚤市场的活动，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悠闲的下午，一起通过阅读来享受文字间的这个魅力，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9: 从闲置旧物到爱心传递，从陌生邻居到书香好友，
8: 在这个闲暇的午后，我们不仅交换了物品，更交换了爱与陪伴。书香满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6: 近日，镇川中学联合六全桥社区、安亭一片区街区党支部开展了“同心一室，暖心行动”主题活动。20名少先队员走出校园，关注社会新就业群体。 来关注小记者狮子涵的记录吧。
17: 今天我们带着对城市超人快递小哥的好奇与敬意，来到六泉桥社区参与同心意识暖心行动。从画笔下的美好形象，到站点里的真实体验，再到议事厅里的热烈讨论，每一个环节

0: 都让我们对快递小哥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1: 活动伊始，一部分的队员走进河图会的艺术课堂，老师通过趣味视频为队员们揭开了一份包裹的奇幻漂流旅程。分拣中心的忙碌分拣，暴雨天里的冒雨配送，深夜街头的疾驰身影。随后队员们拿起画笔，将心中对快递小哥的敬佩融入色彩与线条，绘下快递小哥传递包裹的动人场景，童真笔触间满是温暖。另一部分队员走进快递站点，开启职业探秘之旅。在站点负责人的带领下，队员们有序参观分拣区、扫描区，认真学习快递信息录入的基本操作，随后戴上手套，拿起小件包裹，体验包裹分拣的过程，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快递员的艰辛。活动最后，队员们回到社区议事厅，开始议事活动。队员们轮流分享活动感受，有人赞叹快递小哥风雨无阻的温暖传递，有人感叹快递小哥分拣工作的艰辛。经过共同梳理，队员们最终形成一份关爱快递小哥倡议书。这场从看见到思考再到行动的实践，让少年力量真正融入社会服务。
2: 这次实践让我真切明白，每一份平凡劳动都在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每一位认真付出劳动的人都应该被尊重。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课堂里，更要走出校园，学会承担责任，把这份对劳动者的尊敬带给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温暖。
3: 我认为关爱快递小哥不仅是我们少先队员的小事，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一句感谢，一句没事，可以让这些为我们生活而奔波的人在闲暇之中感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善意与关怀。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4: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梁孝瑞，现任中队委。他呀，阳光开朗，乐于助人，在学习上认真努力，从不轻言放弃。他热爱讲故事、书法与写作，坚持练习，不断地打磨自己。曾经获得了中国故事听我说国赛的金奖、小青蛙讲故事一等奖，以及鲁迅杯征文比赛一等奖。他呢，用自己的热爱方式传递真善美。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阳光向上的少年，一起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成语直播间》。
9: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成语直播间，我是主播淘淘。今天我想给各位宝子们推荐一个成语，厚积薄发。好了，直接上干货，听我具体来说说吧。首先让我给宝子们解释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厚积，指大量的积蓄知识、资源、经验。薄发，指不求量多，但精准地释放成果、能力。它强调长期积累是成功的基石，成果的爆发需建立在充分准备之上。但宝子们，厚积薄发还有两个深层逻辑，反对急功近利和推崇沉淀软化。反对急功近利，就是让我们在积累不足时不要强行输出，不然反而会导致失败。推崇沉淀软化，则是通过量变引发质变。就像竹子在地下默默扎根数年，吸收养分，等到时机成熟，才会在短短几周内拔节生长。这正是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学毛笔的一段过程里，有几个字一开始怎么写也写不好，总觉得不是这儿粗了就是那儿弯了，不是上面珠圆玉润了就是下面骨瘦如柴了。我没有选择继续胡乱的写，也没有选择投机取巧去写简单的字，而是用老师

0: 我的要领，一笔一画慢慢练，一天天一张张坚持写。三个月后，老师选了我的字作为课间展示，我心里觉得好有成就感。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厚积薄发的力量。其实，厚积薄发这个成语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尚可知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实验，最终创造出伟大的发明。下可知运动员日复一日地刻苦训练，成功在赛场上一举夺冠。总而言之，一切为了薄发的等待都是很值得的。宝子们，你们有没有过厚积薄发的经历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探索中国成语的博大精深，为中国传统文化传递接力吧。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阳光体育让我们走出教室，在奔跑跳跃嬉戏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每一项运动啊，都藏着不一样的乐趣。那小伙伴们，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一起大胆分享你的心头好，来听一听嘉定区普通小学白英路分校的队员们趣味答案吧。
4: 我最喜欢的运动当然是足球，因为在我每一次射进球门的时候，球滚进的那一刻，我都会感受到无比的开心。然后呢，当我每一次过掉一个人，我的信心都会大增，并且我也非常享受这一次过人。
5: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足球，当每次我将球传给队友，帮助队友进球时，我作为助攻，我会非常开心，也会很激动。
6: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每一次进篮都使我非常的兴奋，直到每周六每周天晚上都会去打篮球。篮球的每一次过人，篮球的每一次接球，还有篮球的每一次传球，都让我非常快乐。
7: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篮球，每周我都去篮球团里面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打篮球比赛，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8: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打篮球，因为每周日我都会和我的同学一起去打篮球，让我非常快乐，而且我的技术也一流，被班里的同学称为小科比。我每次灌篮都能让我非常快乐。
9: 我热爱的运动是羽毛球，我每周坚持运动8小时，然后每一次比赛都使我无比享受。每一次获得比赛的荣誉时，我都会无比自豪。
10: 我最喜欢越野滑雪，虽然每次训练的时候非常累，但是每次比赛只要超过一个人，就会让人非常兴奋。
11: 我最喜欢的是攀岩，抱石攀岩的时候，我爬上难，我这样不断尝试让我非常开心。当难度攀岩的时候爬到顶了，我也会非常兴奋。当速度攀岩，我每进步一秒，我都会非常的欣喜，而且还能和我一起攀岩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一起开玩笑，非常的开心。
12: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飞盘，因为我当它飞向天空的那一刻，我觉得很自由，仿佛把烦恼都抛了出去。
13: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每学会一种自由泳、仰泳，都会让我感到非常开心。自由泳可以让我游得更快，仰泳可以让我在水上惬意的休息。
14: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羽毛球，有两个原因：一可以减肥，二可以长高。
9: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绳，因为跳绳可以强身健体，每一次跳绳刷新记录，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1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6: 有用吗？
15: 不试试怎么知道？
16: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7: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

0: 八年级的女生。我有一个班里的好朋友，她很喜欢在周末发朋友圈，一发就是十几二十条碎碎念。我有时候是没看到，有时候我确实是觉得内容比较无聊，不想点赞。最近她对我很冷淡，我才知道是因为我没给她朋友圈点赞的原因。我觉得点不点赞是我的自由，但我也不想因为这个失去朋友。我该怎么和他沟通呢？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我是小梅。
1: 小梅，先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你坐在做自己和怕失去的岩板椅子中间，左边是点赞自由的理直气壮，右边是朋友冷淡的隐隐不安。这种拉着本身就很正常，说明你在认真思考关系里的边界和温度。其实你们都没有错，他用朋友圈的密集分享来确认被看见，你用选择性点赞来守护自己的注意力，只是两套信号系统突然撞了车。把这份纠结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先给自己的不想点赞松松绑，不是每条朋友圈都值得同等回应，你的注意力是有限资源，这本身就是健康的自我保护。但同时要看见他的冷淡不是攻击，而是一种笨拙的求助。他在说，我最近很需要被接住，只是用了让你感到压力的方式。第二步，找一个只有你们两人的时刻，比如放学顺路的几分钟，用我开头轻轻打开话题，我最近感觉到你有点疏远我，是不是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当他提到朋友圈，你可以接住情绪再表达边界，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你看到没点赞会失落，但我有时候周末在赶作业或者陪家人，不是每条都能及时看的。不过你的重要时刻，比如比赛获奖或者生日，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这句话既承认了他的感受，又划出了你的节奏，还留了重要时刻这个后门，让他知道你们的关系不是按点赞数计算的。第三步，一起发明一个新的暗号，比如约定他真有大事要分享时，先发一条在吗，或者一个你们私密的表情包，你收到就会优先去看。或者每周固定一个电话周时间，二十分钟只聊彼此，不刷手机，这种专属通道比二十条朋友圈更能养关系，让你从被动点赞机器变成主动选择的朋友。最后记住，好的友谊不是百分百的及时回应，而是我知道你会来，只是不一定是下一秒。当你把这次沟通完成，你们会同时升级，他学会区分分享和被需要，你学会把不想做温柔的说成我想用别的方式做。抬头看看窗外，真正的朋友就像那些不用天天浇水也活着的植物，你们正在学习怎么一起找到合适的土壤。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祖白绿下令，要所有的百姓都参加自己的广场宴席，自己则带领王公大臣们坐到了高台上。王城里所有的百姓都遵照国王的命令，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广场。他们在群臣和卫兵的指挥下，依次坐到广场的宴席旁，一边看着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被端上餐桌，一边赞美国王的英明和贤德。祖白绿坐在高台上，将下方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仔细查看

0: 是否有自己寻找的人。他还派人混入人群，收集百姓们谈论的话题，又从中获得了不少治理国家所需的情报。就这样，他统治国家的手段更加高超，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又到了一次新月出生的日子，祖白绿如期举办了广场宴席。他率领群臣们在高台上向百姓们敬酒，说一些关爱臣民的话语，百姓们也纷纷仰头举杯，瞻仰国王祖白绿的威仪。这时，祖白绿突然发现，下方广场上的人群中，混入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他先是不动声色，慢慢地观察那个熟悉的人，从那人蹩脚的伪装中认出了这正是陷害自己和阿里萨的富商马丁。原来富商马丁在偷走了阿里萨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后，便将那些值钱的东西拿出去售卖，他总想赚更多的钱，于是远走他乡，把那些精美别致的东西运到各国去赚取更多的差价。不过该他倒霉，他竟然将祖白绿制作的那些纺织品运到了王子索尔曼那里，成功地引起了索尔曼的注意，命人将他捉拿起来严刑拷打。马丁被打得变了形，一身的肥肉迅速地消减了下去。终于有一天，他用自己的一颗金牙买通了一个狱卒，得以从牢房里的一个狗洞子爬了出去。逃出升天的马丁不敢返回虎拉萨城，因为他得知索尔曼已经按照他来时的路线派人去了虎拉萨。马丁听说南方有个富饶的国度，那里的国王贤明豁达，每月都设置宴席供臣民们享用，这正合一无所有的马丁之意。他当即混入了一个南下的商队，一路直奔祖白绿统治的王国里来。马丁来到了这个新国度，看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富裕，眼红得不得了。他又听到人们谈论起广场宴席的丰盛，更是心痒难耐，恨不得马上就来到新月出生的日子，好好的到宴席上去吃个饱。马丁忍饥挨饿了好几天，终于盼到了新月升起的日子。他急切地挤进了百姓们的队伍，来到广场上等待。眼看着一盘盘香气扑鼻的菜肴从自己的面前端过，他贪婪地咽下了口水。突然，他看到一大碗糖饭摆在了桌面上。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糖可是很珍贵的东西，更别说是那精致甜美的糖饭了。哇，那糖饭是用晶莹饱满的香米蒸制的，上面铺满了珍贵的果仁和稀有的果脯，还均匀地撒上了一层细腻雪白的糖粉，这是普通人很难吃到的美食。不出意外的，这碗糖饭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马丁奋力地扒开其他人，第一个冲到桌子边，伸长了胳膊，把那碗糖饭整个端到了自己的面前，埋头大吃起来。其他的百姓很不满，对他说：
1: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有份，凭什么你要一个人独享这份糖饭呢？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

0: 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0: 春雨轻声细，惊出

0: 第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交关土生土长的嘉定人不一定晓得，我们嘉定有城墙，特别是年轻人，还有住了嘉定城中心较为偏远乡镇的人，才未必了解我们嘉定城墙的历史。那么讲嘉定城墙，绕不开的必定是嘉定守城之余高义生。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朝廷正式设立嘉定县。按照当时的城市规划，一个县城的标准配置必定是城墙、孔庙，还有官府的办事机构员外门。那么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基本上是公元1218年的一月份了。为啥我要讲基本上？因为这个里向是阴历阳历的关系，还有一段辰光是属于公元1217年的十二月份。而等到高义生正式走马上任，已经是1218年的六月份了。为嘉定城选址造员外门、造孔庙，差不多是同时展开。等到嘉定城的护城河挖出来、土层堆起来，是1219年了。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三集，丁造的嘉定城墙哪能造起来？陶老师，侬好。
1: 哎，那好，谢谢。
0: 这个前头两集哦，城墙的这个历史、严格，或者讲是这个建筑方面规格、规模，
1: 是，
0: 把你大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城墙应该讲是一门老大的学问，里向。
1: 哎，对对，神要可以讲，啊啊，可能没这个学问，我想出来。
0: 啊，这个因为我觉着体现中国这个古建筑里向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么子。
1: 对对对对。
0: 那这就要讲到你嘉定的城墙。
1: 哎，是。
0: 老师，交关嘉定人啊，出生都是嘉定人，你都不晓得啊？啥年嘉定有城墙啊？
1: 可能年轻人是不晓得。
0: 哎、你们不讲年轻人，总中年人，因为我趟子人家就是讲少年宫里向叫我们讲课了噻。一个老师是刚教的了，土生土长，伊讲你是可能比较边缘化。
1: 这个可能是。
0: 哎呦，我不晓得嘉定有城墙，被一看这个照片，伊讲，哎呦，非常震撼，伊讲，震撼，伊用了震撼这个词。
1: 震撼，震撼。这个里向呢，嘉定建城了，就是讲嘉定当年本来是没城墙。
0: 哎，因为讲到嘉定这个建
1: 园。还是讲建园个事体，是吧？这个曾经了让。高义城建园当中，这个从曾经讲过，
0: 打得过，
1: 打得过，因为那个人讲，因为对于来讲，秦人做了一桩事体，是吧？那作为做桩事体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今朝呢要讲从一个建城的角度上来讲，建城角，那么严格来讲，就是讲嘉定城呢，当然现在是就是讲这个城墙没了，这个嘉定城有了了，所以这个嘉定建园就讲880年，实际上不大可要，
0: 为啥？
1: 因为有的概念到1919年不是拆园建区没了，是吧？
0: 应该讲建城了。
1: 建城到侬无论如何就正确了。
0: 哎，这倒是
1: 个。哎，
0: 不管你嘉定现在比区还比啥？
1: 谁能比啥？现在比40年好建城。
0: 这个嘉定这个概念是从88年前头开始。
1: 哎，是城市概念。
0: 是城市概念。
1: 哎，
0: 哦，对对。
1: 这个是我一种想法。当然，现在人家在那叫建园，建园嘛，不像守大楼，
0: 是吧？
1: 就建园。哎，我个人看法应该叫
0: 建城。
1: 建城，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当中与后十年今日事实上像是啊是今日
0: 不是有的了，
1: 不是有个概念。
0: 而且这个城的概念啊，就是从嘉定这个地方名字出来之后才开始有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对。那么建城就是讲是高义生来城之后的，就是讲实际上是第二年，实际上是第三年。
0: 所以不是为啥是第三年？
1: 来的是来第二年，这个因为第一年呢是南宋嘉定十年，第二年嘛嘉定十一年。
0: 对
1: 的。那么建城呢实际上是嘉定十二年。1219年，
0: 哦，1219年，
1: 哎，真是啊！一个一来呢，也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多了，哎，一个要外面是要进去的，对吧？这个叫以办公地方是要确定了，那一个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是要确定，确定了了，就讲现在的省中了，这个地方是要确定的了。那么还要造孔庙，对吧？要教化人民，要提高这个地方素质、文化素质，那么建城还是一个重要主任务吧。要是其实讲当了城内的人是经营的，逐步逐步向一个中心点来集中，啊，那么高义生这个建城呢，当然这个首先是一个，伊为啥要建得了？
0: 哎，
1: 这个收入，这个蛮重要的。
0: 到了城乡这个问题，就讲你嘉定现在这个发达了，应该是比嘉定城要早。

0: 哎，早
1: 是应该
0: 开始松开，哎，开始
1: 年，开始年轻，
0: 早几十年，
1: 早几十年，
0: 哎，
1: 葛末高医生当时来了看迭个地方，伊云崖门啊啥个，或者像孔庙脱迭个法华脱是一条线浪向个，对伐？
0: 哎，对，
1: 还是有眼迭方面考虑呢。
0: 其实呢，不是其实，迭个是真个，就讲神木神迹里向讲到高医生迭个人呢，精通迭个风水药，
1: 哎。
0: 啊，风水药，阴阳药，风水药了。
1: 这个是建筑方面，就
0: 这个这个是一个，因为陈贵呢，伊不是科举出身了。科举讲起来，侬科举出身，文化水平相当高。那么考不起的人，不就讲伊没去，种种原因没去考，而不等于讲伊没水平。
1: 对。
0: 文化水平还蛮高。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当时伊选择了，就讲你这个李济慈了，就讲作为。家庭有一个中心，就讲是，建就是建在这个地方，建成就建这个地方。
1: 嗯，
0: 那么有一个选择，那一当时内站也发展了不错，
1: 对吧？为啥没修了内站？
0: 哎，没修到内站。
1: 哎，早眼侬讲安定。
0: 哎，侪可以啊，安定呢，讲起比较偏远。
1: 你
0: 靠了那个叫青浦一面的北，一面就是松江。
1: 不是这个中心地。
0: 哎，不是中心呢，嘉定是属于比较中心地的。
1: 就讲古代了建县城的地方，一般性这个县城总归要中心。
0: 中心，像岷江也是中心，是吧？
1: 也是中心。
0: 马路岷江才是中心。
1: 哎，
0: 伊就建了李济慈。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文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一个呢，可能李济慈当时一个经济文化从才发展的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原因，你基础好，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讲，可能从风水学角度上想。你觉得这个地方呢是两物交错的地方。东西呢是李济武。
1: 李济武。
0: 内部是王立武。那么这个靠王立武的西面。那这个叫就已经应该讲还已经有高楼的。没高楼不可能有这个塔，对吧？
1: 对。
0: 比如说这个法华塔这条路呢你觉得蛮好，这个地方蛮好，人口比较少。因为当时叫沈仲这个人的。就这个地方呢，周年闹地方了，让现在的叫湖国是周边了，李济慈
1: 个
0: 中心让一面搭板，
1: 还
0: 不是像现不是让现在的这个城中地段。
1: 当时发过他，不过人家可能去原来还得寺庙，你去上香了啥？
0: 哎，对，
1: 不是闹忙地，
0: 哎，不是。法华塔对法华寺了，
1: 法华寺了，闹忙的地方应该是西门。
0: 西门是真正闹忙的地方啊，这个商贸中心了，这个各方面的中心了，
1: 是
0: 啊。那么这个叫这个迭座塔呢，伊觉得可能是蛮好的啊，
1: 像一个标志性，
0: 一个标志性啊，这个伊觉得这个。带来了，就讲平原地带来，这个是一种金贵，实际上，是一种金贵。
1: 当时应该立了这个塔，这个塔顶上，
0: 一览无余啊。
1: 塔窗是没问题，
0: 没问题。昆山看得
1: 着。哦哟。
0: 我小学辰光，你要去当到这个，一个辰光好登塔的，后来封塔的不好登。
1: 也保护了。
0: 我看到昆山，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昆山。
1: 哦。
0: 一个辰光高人建筑没现在人多了。
1: 嗯。
0: 再加上空气质量比较高。
1: 空气也好。
0: 那么，伊就觉得这个，伊这个，伊肯定先开拆这个家庭。这个李济慈个一些地方是有跑道噶，跑了以后，伊就决定伊讲造了这个叫两物交错的地方，那么十年以后呢，就讲伊确定了，就是讲一个等于一个城市个中心位置确定了，就让法华塔个周边是啦，那么让在法华塔个北面呢就造了云崖门，
1: 云崖门，
0: 那么随后呢就是讲第二步呢就是讲要那框起来，框起来呢，要挖城墓了，那个辰光啊没噶多钱头啊。
1: 这个辰光到了是，侬讲到的要拿框起来，古代伊不像现在有的这个叫啥个规划了，或者讲，
0: 对，
1: 啊，侬看得出来，或者好哪能，现在是要先进啊，电脑来看。
0: 历史记载呢，啊，没记载当时造人哪能造？
1: 哪能来取这个范围？
0: 这个高医生就讲，后些嘞要离开家庭的前头了。就讲不当资源的，伊也没后来也没离开，伊没到外头去当官，后来就留了家庭。伊写过一篇创业记，要建立哪能建有的
1: 事情。这个是伊自家写，
0: 伊自家写。
1: 嗯。
0: 那么这个里向就讲到就讲，叫建有的是非常艰辛的种事体了。那么这个叫首先是讲当时就讲确定这个城市到底多少度？多少度？那么，伊肯定开拆过。开拆过呢？现在个任务呢？当然，你家庭任务还是比较用的了。现在 啊，佢哎死不得了，哎、就是讲为什么保人好了，剩下嘛已经其他文没了，剩这个生物非常保护的非常好，
1: 非常卫生，
0: 非常卫生。在家里搞这个这个，可以搞城市上下搞搞个旅游项目可以搞啊，
1: 环城湖公园，
0: 环城湖的。
1: 现在好像还是断开的，没完全连起。
0: 哎，这个单通蛮容易的事体的啊，哎也非常容易的事体的。那么这个叫出来以后呢，就讲以可能。开采的辰光可能发现有些头头朝朝的一些湖，
1: 哦，
0: 就讲不利的，不利可以了。
1: 嗯，
0: 那么伊上去以后呢，伊可能部分的利用了，就是讲原来的这种湖道了。
1: 那么就讲是应该讲降低难度了。
0: 哎，首先降低难度，降低减少工程量了。
1: 哦，
0: 哎，刚减少工程量，因为当时就讲伊啊，就讲伊这个造这个山的辰光呢，就讲有两年的，就讲等于这个地方复收了没高。根本就讲上头同意了，就讲是基层爬云山。
1: 嗯
0: 那么就讲，哎，上头就讲昆山也不得一部分。
1: 嗯，昆山矿里，
0: 那那分七七。
1: 想要弄快点挖吧。
0: 哎，
1: 家里那个几个地方少费。
0: 毕竟是母亲的啊，母亲啊，不是这个叫女子。
1: 昆山是家庭之根。
0: 哎，之根之母了啊，根本就讲。就讲不能弄的一部分，
1: 弄也不弄。
0: 哎，万一嘛，在上级单位，平江府，现在苏州，哎，苏州也不来部分。
1: 嗯，
0: 那么就讲利用的对钞票精打细算，
1: 嗯，
0: 精打细算呢，搿侬不好，皇帝不唱五兵，还得对老百姓来挖，就讲只要农民来挖个，是吧？
1: 是。
0: 就农业上光开始上手，
1: 嗯，
0: 那么就讲挖户现在后些嘞，相当长一段时间开户一直让弄啊，这到现在就在机械化是吧？
1: 对对。
0: 机械化你说还不是挺多了，
1: 嗯，
0: 那么就是侪是人工的，
1: 人工个还要。被吃的，
0: 哎，
1: 被吃饱。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这个城市呢，可能它与其他城市不一样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刚讲，你现在从航拍开话呢，是像乌龟壳了。那么人家讲呢，
1: 不过瘾了。
0: 哎，不过瘾，看上去乌龟壳呢，就讲起来这个好像这个比较吉利了啊，比较吉利。
1: 还是以就讲高医生当时有意识的能做。
0: 那么现在还讲不清爽。
1: 讲不清
0: 爽。这个叫啥呢？还可能是因为以利用原来舞蹈嘛，就可能不可能方方正正的。对吧？肯定是就搞那立这个地方，
1: 根据原来样子，
0: 哎，样子立这些嘞，
1: 就
0: 是立起来，立人工一只，正好像立人一只乌龟壳，是吧？可能又不是有意识的，那么还有可能也是有意识的。
1: 对，是。侬讲到这个，侬一直讲到利用原来舞蹈，这个原来舞蹈也有记录历史上向。小舞帮了啥有记录？
0: 历史上没这个记录，
1: 没记录，
0: 没记录。这个是我的推测。
1: 侬推测？
0: 因为李记舞啦、王立舞这个起源，现在还是个谜。
1: 嗯，
0: 有人讲是开出来的，实际工作量让古代人
1: 讲，
0: 不大可能。我估计本身因为是一种塔湖新闻渠道了，实际上啊，如果弄不去开，也会得眼睛冲出来。
1: 哦，
0: 啊，会冲出来。
1: 侬要是个人工开挖个噶大的河道，肯定要历史上留下么子。
0: 哎，对，也没啥记录。
1: 嗯嗯。
0: 那么后来个，就讲屡次个，就讲开挖啦、疏通啦、疏清啦，这个是有记录。
1: 哎，这个有
0: 记录。就讲还是就讲利用部分的。人工湖，那
1: 原来的走势可能就是这能
0: 样。那有人挖起来，
1: 当通。
0: 当通。那么正好这个形状呢，就讲就有丢丢了，像只乌龟壳一样的。那么说，那么就讲一些文化人呢，可能伊总觉得哦，这个形状好啊。
1: 文化人讲不过瘾。
0: 不过瘾啊！
1: 老百姓看起讲都不是乌龟壳嘛。
0: 哎，乌龟壳，那么讲好像非常吉利
1: 啊，
0: 非常吉利啊，就讲无论是血丝啊、防洪啊，无论是打仗的辰光，军事防守啊，各种角度来讲，这个啥形状才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么，一开始挖的辰光呢，当然是就是讲还老百姓挖了，出钞票。
1: 嗯
0: 嗯。那么就是讲挖起来的来年，那挖起来的城里挖起来的年呢，就讲都到泥浪下来，里下来，都到里下来呢，就是讲都出比原来地面高了。
1: 嗯。
0: 那么多少高度啊，搞不清爽，哎，也没记录。就是讲一个土人，
1: 后
0: 头也吃不成。
1: 你想这个问题，我前头一直想打断侬。
0: 嗯，
1: 因为交关人在讲这个无人挖起来的吧，造了就讲城墙土人啊。
0: 嗯，
1: 但是据我晓得，侬这个来年了啥，特别湖帮里来年啊。
0: 嗯，
1: 这个挖出来是来了不得了啊。
0: 因为
1: 没啥个对错哎，
0: 不是，伊让平地浪玩游戏，平
1: 地浪
0: 玩，哎，
1: 平
0: 地浪玩。
1: 因为侬前头一直讲到，伊交关利用原来的舞蹈了，
0: 哎，对，
1: 打通。
0: 我现在练呢，伊应该讲浪浪狗。
1: 哦，
0: 侬推浪狗，
1: 那么
0: 纯粹
1: 纯粹才是来年了。
0: 是肯定第一次才是来年。
1: 哦，
0: 哎，才来年。
1: 就是讲突然。
0: 哎，突然。
1: 嗯。
0: 那么外头呢，稍微薄眼。
1: 哦。
0: 啊，这个一个高度多少？
1: 嗯。
0: 侬吃不准。
1: 哦，到现在没记录。
0: 哎，没记录。
1: 就是第一年的这个突然。

0: 没记录，高医生可能写这个创业记录写的没搞详细了
1: 啊，搞毕竟不是技术方面，
0: 哎，不就讲这种呢，在录数据呢，过去可能没录了了，没记载进去啊，到底多哪样之后，哪能多少高？
1: 多少
0: 河？后头多少河？上头多少河？
1: 还有门楼，侪没记载。
0: 哎，侪没记载。
1: 就讲第一年，这个土层挖起来是堆出来个形状。
0: 哎，
1: 家庭人推圈起来是这个意思。
0: 对，就讲一只土层。
1: 嗯。
0: 那么，这个外头呢，就是讲，就城个外头稍微包眼。
1: 哦。
0: 哎，包眼就讲具体出来。
1: 弄个落水啊。
0: 落水了吧？可能还烧了点，烧子了点。
1: 哦，烧子了点。
0: 哎。那么这个叫下一个史料记录了一个，初一。
1: 哦，
0: 一个秋个秋年秋天秋，后头长鹅。
1: 哦，
0: 那么配那上是，叫开配个配，后头也是后头长鹅。
1: 哦，
0: 那么再加上呢，秋呢就加上起，起起外头起了眼石头，就糊了了外头。
1: 这个
0: 根本上来呢有眼帮手工呢。
1: 这个专用名字。
0: 啊，专用名字。
1: 可能也稍微老一眼。
0: 哎，相对老一眼。
1: 嗯。

0: 家庭人既然是以女人的礼记词为中心，可为啥中心人不了西门一带的礼记词大家应该清爽了。例如古人，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古人，绝大多数侪是靠了天山舞道，要么穿城而过，要么是依山傍水，还有要么是团团围绕。我们家庭人的贵身符，也就是原来朝神像挖出来的护身符，应该讲就是利用了原来的部分天山舞道，使群打通之后，团团圆圆围绕了家庭人。嘿，形状不是方方正正的，几个文人墨客，也就是读书人，讲了文雅眼哦，叫伊是八卦形，还要追根溯源，因为守城之元高延伸是懂得风水的，所以呀，我们家庭人造了如此形状，真是神级地灵啊！老百姓侪讲伊是乌鸡壳，我也是看见过家庭人有完整神像的旧地图。也真是哪能讲法呢？我只好讲一句文绉绉的老古闲话，叫做“神在其神，智在其智”。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

《夏天的记忆》，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我记忆当中的夏天，好像就是从北方行列一根的光明牌雪糕开始。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屋里向已经添置了一台老式的单门冰箱。不过，这台冰箱大多数辰光侪只是用来存放隔夜的剩饭剩菜。大人难得会得辣辣大热天放进去几根买转来的雪糕棒冰。老早除了每年热天时到街浪去买个棒冰雪糕之外，我的亲妈，好，就是家庭镇浪向拿祖母称为亲妈。我亲妈辣辣家庭的龙岗食品店里向工作，也可以踏踏便宜货买到两分行钿一根的团棒冰，杀杀肚皮里向的馋老虫。更加多的辰光，辣辣乡下头转帮外婆屋里，想吃到棒冰等冷饮，葛末就只好指望走街串巷买棒冰的小贩子了。迭种小贩子往往侪是头戴大草帽，身穿白汗衫，脚踏凤凰牌、永久牌等等的泥巴大钢的老式脚踏车。辣车子的后座浪向绑一只包裹了厚厚棉毯子的泡沫保温箱，小贩子一到村头就请动车档向的这个脚踏车的铃铛，随着叮铃铃、叮铃铃，清脆的声音，在悠长高亢喊一句：“哎呦，买棒冰啊，棒冰！”这个两字啊，像是神经是拖长了音调，好像有种神奇的穿透的魔力，一些辰光就拿村庄各处的小朋友聚拢过来。

0: 家家户户侪勿晓得迭个猪高浪有空调迭种物事，勿管男女老少，大家公认顶好个避暑个地方，就是自家屋里门前屋后，每家人家侪有个一大片个足浴地。到吃夜饭辰光，各家各户就拿自家屋里个长条撑凳，迭个是一种长方形个木质个架床，比茶几稍微大一眼，搬到迭个竹林个阴凉头，拿烧得香喷喷个各式各样个小菜摆到迭个撑凳上。一家门围坐了一道，大人小囡端了饭碗头，要么是蹲了海，要么就立了海，吹着这个竹林里的天然的夜风，可是吃得呼啦呼啦，像是风卷残云。太阳落山之后，拿碗筷收拾好，再拎上来一桶净水，用半只葫芦做成的瓢，朝水泥地浪向泼上去一层水，刹那一记，凉风吹过来，热气消脱一大半。乡间的竹林一记头从食堂变成了男女老少的游乐场。我娘舅和几个同村的爷叔伯伯辣辣村凳浪向打80分，外婆和同村的几个伯母婶婶道理聚了一道，一头接玉溪水，一头轻声的讨论家长里短。热闹的玉溪倒也不怕热的，外公和同族的几个长辈围了另外一条长条凳旁边，一头稀里呼噜的吃大麦茶，一头点评从喇叭头里听得来的新鲜的事体。一个辰光，就算是家庭城里向，也没多少商场，更加不要讲有啥超市了。电影院里放来放去就那个几部电影，更加没啥个麻将室、啥个棋牌室了。小囡也用不着上啥个世界补习班、啥个艺术特长班。大家空下来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聚在一道吹牛筛、听人家讲故事。小朋友的主要任务，就是无拘无束的白相。白相来年。白相半夜猫猫，还有老鹰捉小鸡，爬到树上去捉长嘴鹤，还有拍纸牌片等等。没彩色电视机，更加没电脑，也没一人一只手机捧了手里。简简单单的游戏，却把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崇明蛙叫，白相了啥多了？就辣辣老学堂中的木头的浴桶当中打个浴，打脱汗水，在了身浪向泼点白脂粉。屋里的长辈老早辣辣自家天井里向搭起了蚊帐，钻进去到头就能困着。我迷迷糊糊就要进入困梦头里的辰光，亲妈会得继续轻轻地摇了手里向大扇子，等我扇风关门子。亲妈用扇子扇出的风有一种独特的清静与温柔。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伟，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位
1: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花园街，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8: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在我们残疾人就业的版图当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角色，他们不是企业主，还不提供岗位，他们也不是机关当中的决策者，也不制定政策，他们是活跃在街道啊、社区和招聘会的角角落落。那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想工作的人和敢要工作的单位连在一起，他们是残疾人就业援助员。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基层的就业助残员啊，我们不聊大道理，就聊聊那些成功的、失败的、尴尬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心酸的瞬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是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残疾人服务社负责人，也是我们的这个就业助残的工作人员啊，苏继平苏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0: 啊，主持人好，
8: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欢迎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的积极参与。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在助人与感同身受之间。哎，听到这个话题，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想，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温馨的故事在等待着我们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残疾人就业的一个版图里，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角色就是连接两方的人。对，今天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分享这其中的故事。之前跟苏老师打电话，他还首先呢是感谢我们节目的邀约，另外苏老师他觉得他自己呢其实可能是做着最平凡普通的事儿，哎，可能觉得啊，来到节目当中，哎呀，其实做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儿，可能哎呀不一定能够就是讲出多么深刻的道理。其实当时苏老师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您当时的这个身体是发生了一些小状况的，是吗？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您的一些经历，一些感同身受之间，可能就是让自己树立了一种我也想去帮助别人的工作，哎，就是帮助别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所以您当时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吗？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当初呢，我自己也因为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导致了一个腰椎受损，也造成了一个不完全的截瘫，那么在也比较说比较艰辛的一个，我是又是上海又是北京，经过了近十年的一个治疗与康复、才能逐渐的一个能够站起来，稍微行走一点。那么当初也是巧，虽然身体好转了一点呢，不管怎样最终还是落下了残疾，也去评了一个残疾证。那么差不多的情况下呢，想走出去找上社会，因为毕竟我当初还年纪比较轻吧，
8: 对，
0: 二十几岁出了车祸，近十年才三十多一点。那么当初也造成自己心里的也有一些想法，因为受伤了嘛，残疾了，我不知道今后走上社会再去想就业到底路在哪里，
8: 能不能接受您或者接纳您，
0: 社会上的一个歧视啊，这种别人的想法说法，我自己说实在的确实也有一个自卑的心理，就我其实对前途比较迷茫。
8: 这个非常坦然，因为那个时候像您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啊，正是拥抱青春和拥抱生活的最好的一个年纪，但是可能因为一些意外，经过长达十年间的这样一个康复，那您现在已经，其实苏老师，我觉得您真的跟常人一样，就看不出来您身体上的，哎，可能那有一些不同。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困惑，但是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您有这个思想的转变，从害怕、忐忑、不敢迈入社会，到我现在成为一个想去帮助别人的这样一个人，我相信这中间是经历了一些故事的。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在这近十年的 康复的日子里，毕竟自己在家人照顾下，因为其实我受伤也刚结婚不久，后面是确实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孩，那么也想到了既要可能要承担孩子的一个成长，
16: 对，
0: 还要可能父母会年纪会一年比一年大，我也不能自己一直一直
17: 自暴自弃，
0: 自暴自弃
17: 是
0: 啊，就不管，就像乡下有一句话，就上有老下有小，但我总体既然残疾了，但身体确实还能承担一些工作，那我毕竟这个个人的这个意愿包括一个责任吧，当初也让我还是想通过这个社会上一些岗位能够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就有这确实有这个想法，也当初也没有真正可能想到可能有帮助别人，我只是当初也巧，正好有国家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当初有一个4050工程招纳社区的一个助产员，那么我想本来自己也受伤了之后也确实是一个残疾人了，那么我想在这个岗位上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价值吧。
16: 是的，说的太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您就一直从事这份工作。
0: 对的，
16: 20年时间，
0: 对，确切来说，已经差不多要快22年了。
16: 22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您说，可能我们的残疾朋友，他一是在遭遇一些变故的时候，他一度会非常的苦闷、自闭，到最后能够完全的，就是心里敞开去想。融入这个社会，可能融入更多的这个圈子，其实是有一种，您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吧？那当您面对这个求职的这个残疾朋友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服务社的负责人，一位工作人员、助残员，还是说感同身受？可能也我们是同一类人，你哪样的想法会多一些？
0: 这个我觉得肯定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残疾人，能够感同身受，他们这些多多少少有些残疾方面的一个残疾人吧，因为由于自己当初确实也经历过，就比较迷茫，不知道找什么工作，我也能够真实的体会到他们的心里的一种想法，自卑来说，其实对于每一位残疾人，我觉得想走上社会融入这个社会都离不开刚开始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一种自卑的心理吧，
16: 肯定会有这种心态，
0: 对对对，我想其实还是需要踏上一个社会去接触这个社会，感受到其实这个社会还是有关爱，有暖意的地方吧，
16: 对，
0: 我想才能每个人呢从中可能慢慢的找出这个一个自卑的心理，
16: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经历那一段时间的内心的这个挣扎之后，我们要释放自己的这种情感，走出社会，那么才能够像您说的感受到更多的暖意，因为当时您也说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特定的这个年龄阶段，但是我们的政府有这样一个政策哈，对，那么自然而然的就走上了一个工作的岗位，因为可能对您来说没有完全丧失这个劳动能力，实际上我还是可以在家庭当中承担更多，或者是在社会上也会啊做比如说助人啊或者是承担更多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是有能力去这样做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打开我们残疾朋友的这样一个心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可能甚至比在后期的慢慢的他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比如说做一些相应的实习呀，做一些培训啊然后真正胜任这个工作，可能前期的工作需要您投入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因为说实在的，残疾人找工作不容易。像当前大环境的前提下，健全人找工作也不太容易，更何况是有残疾的我们的残疾朋友。在找工作当中，我也碰到他们蛮多的，就是四处碰壁，可能都没有真正能够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工作岗位吧。
0: 对，您说的这个是真的是现实条件，所以您觉得就是说，您的这种身份是不是非常有助于了解，就是我们残疾人就业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痛点？因为这些痛点的话，可能我们在给他物色啊，或者是选择适配的岗位的时候，就更加的有针对性。因为可能有的人他需要一些技能技术啊，可能需要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培训。这样的话就是了解他们内心真实的痛点的时候，才能够走进他们的这个内心。所以说您觉得残疾人朋友就业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于他们身体上的限制，可能行动受限、活动受限，还是说技能的一些缺失，那才能够比如说真正这个适应岗位？像您说有的残疾朋友他去一些企业就业的时候，或者是就想去投简历的时候，四处碰壁，会有这种灰心的这种这种心理啊。那可能我们从哪些方面去帮助他们更好呢？比如说就是为他们选择更适配的岗位，然后比如说培养他们在这个岗位上的一个技能，弥补这些技能的一些缺失呢？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总体来说呢，确实我们残疾人朋友呢大多数存在着一个文化水平较低，劳动技能可能也较差，也存在着一个自卑的心理。那么对于他们找工作呢，确实我在这么多年里我也碰到好多了，就靠自己真正能找到靠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找到一份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0: 这种情况并不多哦。
1: 那么最终呢，可能有些残疾人对可能整体社会的一个现状，包括自己的一个就业观，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差距。
0: 哦，就业观，您能通过一些具体的这个实际的案例来给我们就是分析一下吗？就是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观念，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偏差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现状不太契合，有这样的例子吗？
1: 有的。
0: 怎么说？
1: 就像我也是近一年多吧，我就碰到一个
0: 最近的案子。
1: 我们辖区里有一个听力残疾的大学生。
0: 他的
1: 对他刚从学校7月份毕业。那么当初他也没考啊，没想到可能也没考虑想找政府去帮助他。毕竟他想靠自己的一个能力，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一份属于他自己的工作。
0: 那个时候还想凭借自己的这种能力，
1: 凭借自己的一个能力
0: 找一份工作，
1: 但现实给了他很大的一个打击吧。
0: 他是学啥专业的呢？
1: 他当初
0: 他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啊？
1: 文科生。对，但是他就是因为听力残疾嘛，跟人日常的一个交流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0: 对了，
1: 那么他在投了7-8份简历之后，全部石沉大海。
0: 那个时候打击还挺大的。
1: 对，其实对他的打击也比较挺大的。
0: 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小伙子吗？这是一个男孩吗？
1: 这是个女孩。
0: 是一个女孩子。
1: 对的。
0: 那大对他的这种内心的这个打击更大哈，一个小姑娘。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吗？得知他的这种情况吗？比如说在社区当中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大学毕业生。
1: 到后面后来他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了解到，因为、
0: 嗯、
1: 因为我们残联的工作呢包括平常午夜的，包括这些毕业刚毕业出来的大学生、
0: 嗯、
1: 我们都是通过一个基层的一个助残员、
0: 哦、
1: 基本上就掌握了他们的这些信息。
0: 哦，其实我们首先是关注到他的情况的，
1: 我们就大致基本上能每年每可能每个季度都有统计一次，就下面的残疾人一个就业情况、
0: 嗯、
1: 包括有些有就像大学的中专的包括城家学校毕业的都有、
0: 嗯、
1: 毕业季里我们也每个辖区我们自己都要去关注一下，了解一下这些人的情况。
0: 所以说作为政府部门我们是主动关心到这些群体。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投了七八份简历都是石沉大海。
1: 对，我们也知道他投了多份简历，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0: 那您找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1: 嗯，
0: 丧失信心了，就是
1: 对他
0: 在宅在家里了，
1: 情绪也是比较低迷吧。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找工作毕竟大学生嘛可能方便一点。
0: 大学生天之骄子是不是？
1: 对对对，但现实呢确实不一样，给了他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吧。
0: 嗯，所以在苏老师您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流露出的是震惊吗或者是惊讶，哎，我的情况你们怎么会知道的，你们是来帮助我的吗，他有没有一些迟疑的或者什么样的这种情绪或者是心态吗，能接纳你们吗，或者是说我自己都不行你们还想帮助我，那我也不相信你们，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还好吧，我们
0: 还挺乐观的。
1: 对，我们上门进行跟她通过一个沟通吧。
0: 嗯，
1: 她也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0: 对，
1: 也了解到我们的工作的一个资质。
0: 对，嗯，那后来的话顺利对接到她就是这个用人的单位企业或者是跟他这个专业相匹配的工作了吗，需要在这个过程长吗？
1: 过程其实也蛮长的、
0: 哦、
1: 我们为了确保他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心态，
0: 嗯
1: 也确实看到他这个通过了好几次都失败的这个经历、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残联就像也有就业的一个指导员，我们首先呢上门跟他进行一个心理疏导吧，就是啊，就
0: 对，还是要重新来构建他的这种积极健康的这种心态，
1: 对对对对，
0: 树立自信，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您看哈，既是您看我们既要为他介绍工作，但首先呢是要走进他的内心，打开他的心扉。嗯，
1: 对，我们也上门通过一个相互了解沟通，
0: 嗯，
1: 我们也大致知道了他一个就业的一个意愿，
0: 嗯
1: 那么他毕竟是文科生嘛，说实在的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自己辖区的一个资源吧，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叫老唐镇，原来嘉定工业区北区可能有相当有一部分企业、
0: 对，那企业园区特别多，
1: 对
0: 啊。
1: 那么说实在的啊，不管现在的企业确实我们也了解到企业生存包括这种经营效益吧，所以大环境在不怎么好的话，不怎么太好的情太理想的情况下呢，企业呢确实他们也需要生存，这个我觉得实话实说，
0: 这个对，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1: 对，
0: 开办企业就是要叫降本增效，它有讲究这个，哎，投入跟产出的呀，很正常。嗯
1: 嗯，那么通过我们上门跟一些企业的沟通呢，说实在的，这个社会毕竟还是我觉得
0: 善良的人多，
1: 对，善良的人多，他有些企业他们也愿意。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愿意承担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0: 太棒了。
1: 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交流跟沟通，我们也把这个残疾大学生的状况让企业的人士进行一个了解，
0: 对
1: 啊，
0: 先看看我们这个孩子行不行，
1: 对对对对。那么包括我们也让这个 学生，这个残疾人大学生，他跟人事到这该企业去进行了一个面试，充分让企业的人士也了解我们一个残疾人的一个状况，
0: 对他的真实条件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看看呢到底适不适合他们现有的一个岗位。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1: 对，其实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结果呢，结果都是对双方来说，我觉得都挺满意的。
0: 哦，
1: 对他们通过面试之后，那么这个肯定是企业自身的一个决定啊。他们觉得这个残疾大学生在后来是录用了他一个叫人事的助理，确实也是文员方面的一个岗位，
0: 也符合他的这个专业方向啊。
1: 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小姑娘工作到现在啊，我这家北区的企业也是比较一家知名的企业，她也比较开心的，现在这一份工作上工作至今。
0: 哎呀，很稳定。
1: 对，比较说的一个点就是很稳定，
0: 很稳定，找到了自己的所在和价值。
1: 对，她也体现了她自己的一个价值。
0: 姑娘在这个岗位上一年多的时间，您说了不到两年时间，觉得非常喜欢这个企业。那么在可能在企业或者是在这个部门领导的眼中，这个小姑娘专业也不错，人也很勤快，可能就是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这种工作状态，那很快就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了。所以从长远看，这个双方还都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对，
0: 哎呀，其实苏老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不论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健全人或者是我们的残疾朋友，可能在这个经历了一些波折磨难之后，他获得了他一直想要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珍惜。哎，比如说残疾人朋友说，之前我去找个工作屡屡碰壁，但是真的有一些政府部门伸出援手，一些企业愿意奉献爱心，那么我在获得这个岗位之后，我会格外的珍惜，可能甚至有的比其他人还要用心，还要就是说很专注的来对待这份工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专注度上，其实我们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企业主也蛮可以放心，其实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个一切，是吗？
1: 是的。我简单的举两个例子吧。
0: 好啊，
1: 先讲自己的吧。我自己不管怎样也是政府的一个受益者。对，所以其实在这份工作上，我为什么一直干了将近二十年多点，
0: 对
1: 吧？对，那么我也觉得既然享受了政府的一个关爱呢，那么我也其实说实在的，我也十分珍惜自己的这一份岗位。既然政府这样的关爱，那么我作为一名受益者，我想我既体现了一个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是回报了一个社会。
0: 对，
1: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我觉得刚才是一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文化素质包括这个方面毕竟是一个大学生，
0: 其实他的学历还是蛮高的。
1: 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个呢，都是一群有智力的，有年纪大的，文化水平文化程度又差的，也没有什么劳动技能的几个残疾人朋友。
0: 这对您来说是不是更难？
1: 对，更难。那么说实在的，现在的企业的岗位呢，确实都比较竞争比较激烈，它没有怎么就适合残疾人比较轻松的岗位。这个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既要为残疾人去争取一些利益，但企业的话，我觉得现实我还是需要还是为他们，也看到他们这样的情况，我也要考虑在内。
0: 对
1: 啊，我总的到最后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残疾人与企业之间能够得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0: 是的。
1: 那么我刚才说的我有一家企业，我当初好像推荐了五到六名残疾人。 他们呢确实是一家一般的民营的包装企业。
0: 嗯，
1: 那么这些残疾人当中呢确实还有一个自立的一个残疾人。
0: 哦，
1: 他包括企业的一个规章制度也不太去遵守。
0: 哦，
1: 包括可能工作干活他又溜出去溜出去玩了，
0: 就没办法。
1: 对对，
0: 因为他的智力程度就是这样。
1: 对对对，他毕竟是智力低下。
0: 哎，
1: 那么其实他们干的一些活呢都是一些包装类的，
0: 比较简单的，
1: 比较简单的
0: 手工的，
1: 对对对，
0: 劳动。
1: 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企业看到这个情况呢也跟我这边反映过，
0: 反馈过。
1: 那么我当初也自己也一下子没想出有什么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
0: 嗯，
1: 那么我直接就又去了这家企业，跟这些残疾人一起交流。
0: 嗯，
1: 把他们的一个状况，包括企业的一个规章制度、劳动的一些制度，我也跟他们再次重申了。其中呢，确实有一个稍微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残疾人吧。嗯，因为他原来是在其他单位工作，后来也因为效益不好，就后来失业了之后，再到这家，再通过我推荐到了这家企业。
0: 嗯，
1: 那么他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这些残疾人跟企业的负责人去一起去，也是通过一个沟通交流吧。他觉得我把这六个残疾人组成一个小组。
0: 他主动承担起，
1: 对，他主动承担起，就是把这六个人汇总到他一起，就由他带头，
0: 哦，
1: 由他带头负责去分配这几个残疾人的每天的一个工作量。
0: 哇，他很有责任心，他也很有担当。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没想到啊，在他这样的一个思路跟操作下，确实这六个人都最后比原来好好多，包括他们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么企业的老总看到之后呢，就给他们了一个月，可能老总定了一部分产量的指标，但是通过这个他们这个小组的共同努力，基本上每个月都是
0: 超额完成。
1: 那么领导也开心，可能到最后可能在奖金上也特别照顾的，
0: 有相应的鼓励，
1: 鼓励奖励给他们，
0: 真的是不容易哈。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我们残疾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助，这种友谊，因为可能还是那个感同身受之间吧，觉得哎，我们的这个五六个人能够有缘分在这样一个单位成为工友，那么可能觉得这个工作我们要珍惜，那有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群体。
1: 对，
0: 特别是有责任心的这位工友、这位朋友，他主动承担起了管理呀、照料整个小组成员的一些工作跟生活的这样一个，
1: 对对对，他包括带领他们，包括工种一个效益的分配。
0: 哎，他非常有管理才能，是的，但是可能因为就是身体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胜任更高难度的工作，
1: 高强度的，肯定对残疾人来说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0: 重体力劳动肯定是不行。
1: 所以我觉得社会上一些企业包括他们的负责人，我觉得他们还是还是他们爱心比较，我觉得都比较好。
0: 对，其实我们的宋老师一直是强调哈，就是在这个就业援助的过程当中，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这样才能够成全了我们的这个残疾朋友，让他们在社会上谋得一个位置，让他们有更大的这种价值，
1: 对，他们也能够自己一个价值的体现嘛。
0: 价值的体现，对，有的时候像苏老师说的，我们的企业家企业主还能够看到惊喜，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组合之后啊，就是成立了自我管理小组之后，我们每个月的产量还超额完成了，那当这个奖金拿到手里的时候，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企业主比残疾朋友还要高兴，他觉得我多付出的这些奖金啊，真的是我愿意去这样做的，他就根本就没有去计较啊，我的成本。

0: 有多少，他还是为了更长远的鼓励我们的残疾朋友好好的来做这份工作，或者更珍惜这个岗位。而且也真的是不乏有一些管理才能的朋友们出现，所以在这个简单的互助当中啊，真的就是说凝结了我们比如说小团队的凝聚力呀、啊，我们工友之间的这种情感哈、啊，也是非常珍贵的。
1: 是的，是的，
0: 那非常感人这些故事。嗯，其实苏老师说做了22年的这个助残的工作，您本身托一己及人，因为有了这种社会好的一些政策，您成为了一个受益者。那么现在呢，我想去帮助更多的这样一个朋友，更多的残疾朋友。那您刚刚还特别强调了，还是得益于我们目前整个的一个政府部门的人性化的一些政策跟措施，还有整个社会有温度的这样一些体现吧，才能够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你有没有就是计算过哈，这么多年来您接触到的这个残疾朋友有多少成功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找到工作？我相信这个数量非常多吧，因为您每年比如说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份工作，有的时候可能随着时间的这个推远，好像有一些案例也都慢慢的可能模糊啦，还是说哎，苏老师一直跟我曾经帮助过的朋友们保持着比较长的这个友谊或者是联系，他也成为了朋友，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这样的例子吗？
1: 确实从事了多年的这份工作，
0: 也会收获到更多的友谊吗？
1: 那肯定有的呀，
0: 肯定有的。其实苏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就是眼睛里放着一种光芒，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电波前的朋友能不能感受到这种就是眼睛里的这种光芒。就说到这些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欣喜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苏老师您现在眼睛里放光，您觉得做了这么多对我们的朋友有帮助的这些事情，但是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遭受到一些不理解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或者是有一些尴尬呀心酸的这样一个瞬间有吗？
1: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0: 肯定是有的，
1: 因为特别是在残疾人找工作的这个事情上，有些残疾人朋友确实不太理解，他们觉得残疾人就是你们残联的事情，我如果
0: 就是你们一定要管我，是这种心态，
1: 一定要管我。还有就是上岗的话，因为我是残疾人，我哪里因为残疾人就不方便工作，还有可能身体状况的原因，做不了什么什么什么一些活，
0: 他会以身体作为借口，我就是不想去工作，
1: 对对对，
0: 或者拒绝工作，
1: 对对对，包括可能我还有推荐过，真正上岗了之后呢，他可能对工作的责任心不够可能有迟到啊早退啊，可能做了一天两天可能不去了，
0: 坚持不下去了，
1: 再过个一两天再去，确实也有
0: 哦。就是他们的心态还没有真正的转变，他哎呀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可能他内心他还是有一些感觉不公平，比如说老天对他不公平，社会对他不公平，比如说有那么多健全人，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些不测，但我既然遭遇到这个不测，那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不是要有人为我负起责任来，那政府部门我们的残联就要对我负起责任来，而且你还不能对我有所要求啊，你让我出去找工作上班啊，有用一些这个规章制度来约束我，哎，那这个对我也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会拿自己的这种身体上的一些残疾啊，做一些借口，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好好上班，可能就是逃避这种责任吧，会有怎么转变他们的心态呢？其实有的时候 说我们。

0: 说内心的工作啊是非常不好去做的，他既然心扉不打开的话，可能就很难从根源上去转变他们的观念，甚至他就会自暴自弃。比如说啊，那我既然有这个残疾证了，是不是政府养我啊？那我多少每个月定期啊领一些补助，我就这样就得了，你们也不用管我。这就是在苏老师您看来，有帮助了这么多残疾朋友，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这种位置，那面对自暴自弃的人，内心其实还是挺惋惜的。
1: 确实，总是在工作中总有一些可能不怎么成功的案例吧。包括残疾人的一个想法无法去
0: 改变
1: 去改变或者去满足他。
0: 您说不成功的案例真的就是帮助不到他，打动不了他。
1: 对。
0: 极端的这个案例的话，比如说您跟他接触了多少时间，对他做了多少工作，就在可能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他还是我行我素。
1: 我觉得我最长的碰到过一个可能有一年多吧。
0: 就你反复做工作都没有办法。
1: 反复做工作，因为确实他这个想法一下子改变可能对他来说也有一点难度，我觉得。所以我其实找他相处一起聊天，也一次一次的通过这个聊天。因为他我碰到一个残疾人，他是后天残疾的。
0: 哦，
1: 但原来他是一个健全人。可能当初包括在汽车行业做吧，因为好多年前汽车行业处在一个高峰。
0: 哎，
1: 对吧？那么他的一个收入可能要达到，确实超过了万，对吧？那么他后来因为疾病的原因，也造成了一个残疾。等他康复之后呢，岗位确实能上，但身体确实不如从前。那么他的要求可能跟我这边要找一份工作也要上万，
0: 也要月薪过万，
1: 也要月薪过万。啊，这个呢，当初我确实在跟这个残疾人方面，跟他通过了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拉锯吧，我觉得。
0: 他很固执啊，他其实还是放不下以前的那种工作跟生活比较光鲜的，
1: 对的，
0: 收入不菲。然后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些我愿意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可能遭遇了一些变故之后，他觉得我没有放下，我没有办法放下这些体面。那个我现在比如说，身体有残疾之后，那我可能那社会上对于我的这种歧视。或者是我的收入水平急剧下降，可能也满足不了我就是对生活的这样就是更多的这种需求吧，物质上的一些需求吧，那他索性就自暴自弃了。
1: 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啊，可能残疾人当初可能受伤之前跟受伤之后，他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观念可能还是在没受伤之前的一个停留的在那个阶段。那么因为这个人当初这样的情况，我也帮他推荐过啊，可能企业看到他一个薪资要求，结果大多数还是确实是没有成功，
0: 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这个胃口。
1: 对对对对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他也没有尝试着就比如说放低一些姿态先做起来，也没有。还是很固执的。所以有的时候苏老师你面对这些案例的时候还是比较惋惜，如果他肯把自己的这种姿态降低一些，那他找到了适配的岗位之后，他尝到了这个再次投入工作当中就是有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价值感啊体现啊，我觉得他慢慢的会解开他的这个心结。有的时候是不是他在跟自己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办法，没有我们的苏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即使是集各种经验一身的老法师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所以说我们有那句话嘛，就是你真正就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确实也有，
0: 确实也有、
1: 嗯、
0: 哎呀，这个是那也是个别的例子哈，虽然就是在我们苏老师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会有一些惋惜的案例。对，刚刚你也说了，你看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的环境已经颠覆了很多的岗位啊，真的被这个人工智能取代。苏老师，昨天我们中心举办了一场培训会，就是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专家啊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现在啊有很多的岗位都被取代了，就拿我们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来说，编辑已经可以用人工智能 AI 去编稿了、嗯、对，那在去年的时候编出来的这个片子，你还能看出哦，这个是 AI 的是吧？但是在今年您在看这个视频的片子，已经看不出来一些就是 AI 的痕迹了，非常的真实。对，然后我就跟我旁边的这个同事说嘛，说我也下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AI 虚拟主播已经上线了。其实苏老师有时候我们滑这个短视频，你真的就是没办法分辨这个主播到底是真人还是假人。所以这个社会进步的太快了啊，取代了一些体力劳动，也取代了更多的脑力劳动。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码农哈，就是我们的程序员朋友，不有很多失业的吗？那苏老师，您肯定内心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我们残疾人朋友的就业会不会更难？还是说在危中有机，我们可以寻找一些机遇？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1: 确实啊、我觉得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残疾人的就业，我觉得会更难。
0: 您是肯定就是觉得会更难？
1: 对，我觉得会更难。
0: 哦，这个难的话，就是岗位的数量会减少，整体的趋势啊，那么比如说岗位的难度也会增加，其实对我们残疾人朋友并不友好。
1: 对的，因为大多数的残疾人朋友确实他们还是在劳动技能这一个方面比较缺乏，包括大学生毕竟是还是少数的一部分、
0: 哦、
1: 但大多数的残疾人呢，可能都是哪怕他就是在就业年龄段内、他也年纪比较大的还是多，那么他们的一个就业技能肯定更加缺乏、
0: 哦、缺乏、
1: 对，所以嘛，我们其实常年通过自己的一些培训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一个创业吧。
0: 哦，我知道了，就是根据您自身的这样一个特长，自己当老板，自己开工作室。
1: 对，哪怕做些这些手工作坊呀，这种社会这个，
0: 其实有很多的工作不起眼儿，哎，苏老师，但是真的经营的有声有色，而且真的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他没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健全人和残疾人之间，那他整个的这样一个创业，哎，可能就是没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差异。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创业的话还是更考验脑力，比如说像刚刚我们的那个非常富有管理才能的这样那个工友一样，对，其实更考验大家的这种脑力，或是对未来趋势的一个把握判断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对的，对的，包括其实我们残联政府方面啊，他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个帮扶政策啊，包括我们残疾人如果自己个体工商开办，还有残疾人自己一个创业，他都是有专门的一个政策给予一定的支持与补贴。
0: 哦，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1: 对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创业，我们需要场地或者需要启动资金，那我们残联的话都有相应的政策可以给到大家。
1: 对，包括看到残疾人可能这个劳动技能方面大多数比较缺失，政策方面包括残疾人的一个职业技能一个培训，每年都是哪怕各个街镇，哪怕我们的上面的主管单位家电区残联都会举办一些 包括我们的残疾人朋友自己

0: 想在哪个方面，技能方面，劳动技能方面得到提升，去培训的话，政府都有政策给予一个扶持的。
1: 哦，哎，苏老师说到这儿，我好像回想起来，我们有一些培训的话，还真的跟我们的这个社会就是密切紧密相关的，比如说一些服务行业有这个点心师，还有这个咖啡师。
0: 对对对，目前
1: 是不是有？
0: 对，不，目前我们餐饮这个方面，都在这几个方面都走过，走过这样的路径，
1: 都做过这些培训，
0: 包括我自己那边，现在发展的嘛，就是一个点心是原来那个非遗传承的一个点心，
1: 哦，
0: 就像我们楼塘镇，楼塘有一个叫楼塘塔北，
1: 对，
0: 我们也支持他们弄了一个工作室，就叫做阳光手作工作室，他们也吸纳了我们几名残疾人，就通过培训这个自己的一个自己学习制作，同时也能把这个非遗的这一项那个传承下去，技能传承下去，
1: 这个不就是非常巧妙的结合吗？
0: 我觉得政府部门确实，通过各种办法也在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些残疾人吧，
1: 就业啊，
0: 各个方面，
1: 对，各个方面，所以有的时候点结合的非常好，像我们的这个十在楼堂嘛，哈，
0: 十楼堂
1: 有这样一个对传统，所以您看，一方面对于我们非遗文化的这个传承，我们是需要一些人、一些载体、一些方式去传承下去，那可以有效的，因为它可以比如说创造劳动就业的这样一个岗位，那正好跟我们残疾朋友他们需要这些岗位哈，或产生相应的这种劳动，可以很好的适配起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尝试，这是一个叫文化美食方面的传承。那么未来，我想知道苏老师您还有哪些思考，比如说就是未来的驻残工作啊，您觉得哎，我要转变一些方式，我要比如说改变一些策略啊，或者是开发更多的这样一个岗位啊，提供给我们的残疾朋友，因为你也是这个我们驻残领域的老法师了，有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的去想一想，比如说我的这个工作啊，未来会有怎么样的方向啊，在这里我们也想听听苏老师的想法。哎，
0: 通过几年的这个工作啊，包括我现在确实也在朝这个方面去努力。
1: 你真的思考过这些问题？
0: 对对对，因为当真正残疾人找上门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及时的跟他们去给他们推荐岗位，
1: 哎，
0: 给他们解决可能他们心里比较痛的那根刺，对吧？就是这样。
1: 是，
0: 毕竟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业确实是残疾人的一个民生之本，这是他们的一个支柱。只有就业了，有了收入，那么包括其他方面，精神文化活动方面，各类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工作。
1: 说得好。
0: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呢，包括我们区残联也是在这样去这个路方面去走，就是在自己辖区里呢，通过我们残联去了解辖区的这些企业，通过企业的一个走访，让他们能够就是安排出来有残疾人的一个岗位，我们这个叫走访拓岗。
1: 拓岗，拓展更多的岗位。
0: 那么如果你，我想想，确实这条路我觉得是可以做，因为你更多的去了解了这个些企业，有更多的岗位，你了解哪些企业可能有哪些残疾人适合的岗位。那么就相当于我自己这边弄了一个，掌握了这些信息，我自己就像相当于有一个蓄水池一样的。那么我这个蓄水池建造好了，那么有残疾人朋友可能有失业的，有毕业出来的，那么我能及时的，因为他们的一个信息，他们的一个就是学习的一个专业嘛，我这些企业的岗位弄好了，蓄水池建好了，我就自己能够看到可能他们的一个

0: 匹配度，
1: 对，
0: 这样就更加能够一个从容的，包括比较像对应的吧，
1: 更适配
0: 去适配这些残疾人跟企业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岗位。
1: 对对，苏老师还是希望您的这样一个资源库当中，这个绝对样本的数量能够更多。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一旦寻求到您帮助。

0: 这个朋友就业也更稳定，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对，他可能他的这个管理成本就更低了，
1: 对对对，
0: 啊，管理成本更低了，这是一个希望您的这样一个蓄水池会越来越大。嗯，还有吗？
2: 除了这个蓄水池的，确实啊，当时这个想法也有过，但是，
0: 还不太成熟吗？
2: 对，还不太成熟，真正要去实际操作，
0: 您觉得还需要有更多外界的帮助，还是说助力一些政策上的？
2: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难度。
0: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2: 就是残疾人的一个岗前的培训。因为现在大多数企业嘛，他们都是现在都是比较那个
0: 快速要上的，
2: 一快速上岗，都是不像原来就是传统的岗位，现在都是科技了。这个比较多，就是可能
0: 半自动的这些，
2: 对对，可能残疾人就你真正要他一下去适应这种岗位也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当然也想过，能不能一个哪些企业要哪些岗位，我们就帮这家企业这些残疾人一个岗前，通过岗前的一个培训就定向培训。
0: 那我知道了就其实我们很多的大中院校、大专院校，他们的这个专业的开设以及这个学习都是非跟企业就是对接好、定向好的。
2: 对对对对。
0: 您说的这，
2: 我现在碰到问题是什么？可能自己辖区里，可能你在这家企业可能要几个残疾人，我可能一下子真正无业的，一下子可能。凑不满那些残疾人的人数可能。
0: 其实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要是开设一个岗前的培训班或者这样一个工作专班的话，其实是还需要一些成本上的可能在人员的数量上啊什么的，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我们去开办这样一个培训或者是这样一个岗前技能的这样一个专班。有的时候还这个是面那有没有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属地嘛，属地辖区，
2: 对，
0: 有没有可能就共享，我跟菊园街道共享一下，或者是跟马路镇共享一下？
2: 其实可以，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其实这是我们也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来做一些这个未来的就助残的这样一个探讨。
2: 对对，一个展望，一个
0: 展望。对啊，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其实在与苏老师对话的过程当中，苏老师的语速虽然不快哈，但是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吐露着温暖，我能感受到这样的力量。而且在与苏老师对话的过程当中，苏老师的这个眼神非常的坚定，我相信让我们看到了您对这份工作的一个深情。所以再次感谢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也祝您以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谢谢主持人。
0: 好，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

0: 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和庄子谦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梁孝瑞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成语直播间》。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运动带给你哪些快乐？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培山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因为我不给他朋友圈点赞不跟我玩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

0: 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英路分校的陈曦。
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英路分校的庄子谦。
3: 一本旧书，换一段亲子时光，美好的周末时光，让书香与分享在社区市集里自然发生。小记者孙君雅和庞新月在现场收获满满。
5: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我来到了假日趣淘书香满家的活动现场。我是小记者孙君雅，这是我的拍摄搭档庞新月。
6: 这里没有电子屏幕的华丽，只有20组亲子家庭，大家正在精心布置自己的淘宝小铺，准备开启一场关于旧物与新知的奇妙旅行。
7: 我们没有去远方的景点看人山人海，而是把家搬到了家门口的我家邻里中心天台。这里没有门票，只有满满的书香和旧物的温度。
6: 旧物置换让闲置的物品流动起来，这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换，更是记忆的传递。用一本读过的书换回一个心仪已久的小摆件，这种简单的快乐在城市里显得格外珍贵。除了热闹的置换，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玩法，击鼓传花。不过我们传的不是花，而是一本漂流书。音乐响起，书香传递，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呢？
8: 欧洲民间故事里面的灰原猫、山羊和绵羊。
6: 鼓声落下，故事登场。每一轮停在谁家，谁家就要为大家带来一段亲子共读。这不仅是游戏，更是邻里间最美的破冰。
2: 妹妹，刚才击鼓传花的时候，轮到你让你阅读的时候，你觉得紧张吗？
9: 紧张，因为我害怕我说错了。
2: 那你当时已经读出来后，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9: 我觉得很轻松，不必再害怕了。
2: 刘敏言，作为5年级的学生，你去主持这个活动，你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10: 我感觉呢特别的有意义。当时开场白我用的是击鼓传花，我觉得用这个方式进行开场白的破冰特别的好玩。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嘛，他们都上来阅读了他们家的书，我感觉像把每个家庭的书都读了一遍，知识量变得更加丰富了。中场我还跟大家玩了故事接龙，在这半个小时内大家玩得特别开心，一点都没有碰电子产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1: 平时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间陪伴小朋友，能够勇敢的去走出家门，能够结识更多的邻里间的小朋友。像今天大家有这么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在邻里中心的天台上面能够举办这么一次跳蚤市场的活动，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悠闲的下午，一起通过阅读来享受文字间的这个魅力，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6: 从闲置旧物到爱心传递，从陌生邻居到书香好友，
5: 在这个闲暇的午后，我们不仅交换了物品，更交换了爱与陪伴。书香满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近日，镇川中学联合六全桥社区、安亭一片区街区党支部开展了“同心一事，暖心行动”主题活动。20名少先队员走出校园，关注社会新就业群体。来关注小记者狮子涵的记录吧。
12: 今天我们带着对城市超人快递小哥的好奇与敬意，来到六全桥社区参与同心意识暖心行动。从画笔下的美好形象，到站点里的真实体验，再到议事厅里的热烈讨论，每一个环节都让我们对快递小哥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13: 活动伊始，一部分的队员走进河图会的艺术课堂，老师通过趣味视频为队员们揭开了一份包裹的奇幻漂流旅程。分拣中心的忙碌分拣，暴雨天里的冒雨配送，深夜街头的疾驰身影。随后队员们拿起画笔，将心中对快递小哥的敬佩融入色彩与线条，绘下快递小哥传递包裹的动人场景，童真笔触间满是温暖。另一部分队员走进快递站点，开启职业探秘之旅。在站点负责人的带领下，队员们有序参观分拣区、扫描区，认真学习快递信息录入的基本操作，随后戴上手套，拿起小件包裹，体验包裹分拣的过程，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快递员的艰辛。活动最后，队员们回到社区议事厅，开始议事活动。队员们轮流分享活动感受，有人赞叹快递小哥风雨无阻的温暖传递，有人感叹快递小哥分拣工作的艰辛。经过共同梳理，队员们最终形成一份关爱快递小哥倡议书。这场从看见到思考再到行动的实

0: 界，让少年力量真正融入社会服务。
1: 这次实践让我真切明白，每一份平凡劳动都在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每一位认真付出劳动的人都应该被尊重。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课堂里，更要走出校园，学会承担责任，把这份对劳动者的尊敬带给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温暖。
2: 我认为关爱快递小哥不仅是我们少先队员的小事，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一句感谢，一句没事，可以让这些为我们生活而奔波的人在闲暇之中感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善意与关怀。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4: 我们下期再见。
5: 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岩路分校的梁孝瑞，现任中队委。他呀，阳光开朗，乐于助人，在学习上认真努力，从不轻言放弃。他热爱讲故事、书法与写作，坚持练习，不断地打磨自己，曾经获得了中国故事听我说国赛的金奖、小青蛙讲故事一等奖以及鲁迅杯征文比赛一等奖。他呢，用自己的热爱方式传递真善美。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阳光向上的少年，一起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成语直播间》。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成语直播间，我是主播淘淘。今天我想给各位宝子们推荐一个成语，厚积薄发。好了，直接上干货，听我具体来说说吧。首先让我给宝子们解释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厚积指大量的积蓄知识、资源、经验，薄发指不求量多但精准的释放成果能力，他强调长期积累是成功的基石，成果的爆发需建立在充分准备之上。但宝子们，厚积薄发还有两个深层逻辑，反对急功近利和推崇沉淀软化。反对急功近利就是让我们在积累不足时不要强行输出，不然反而会导致失败。推崇沉淀转化则是通过量变引发质变，就像竹子在地下默默扎根数年吸收养分，等到时机成熟才会在短短几周内拔节生长，这正是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学毛笔的一段过程里，有几个字一开始怎么写也写不好，总觉得不是这儿粗了就是那儿弯了，不是上面珠圆玉润了就是下面骨瘦如柴了。我没有选择继续胡乱的写，也没有选择投机取巧去写简单的字，而是用老师教我的要领，一笔一画慢慢练，一天天一张张坚持写。三个月后，老师选了我的字作为课间展示，我心里觉得好有成就感。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厚积薄发的力量。其实厚积薄发这个成语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尚可知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实验，最终创造出伟大的发明，下可知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成功在赛场上一举夺冠。总而言之，一切为了薄发的等待都是很值得的。宝子们，你们有没有过厚积薄发的经历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探索中国成语的博大精深，为中国传统文化传递接力吧。
7: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6: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9: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7: 阳光体育让我们走出教室，在奔跑跳跃嬉戏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0: 每一项运动啊，都藏着不一样的乐趣。那小伙伴们，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一起大胆分享你的心头好，来听一听嘉定区普通小学白英路分校的队员们趣味答案吧。
1: 我最喜欢的运动当然是足球，因为在我每一次射进球门的时候，球滚进的那一刻，我都会感受到无比的开心。然后呢，当我每一次过掉一个人，我的信心都会大增，并且我也非常享受这一次过人。
2: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足球，当每次我将球传给队友，帮助队友进球时，我作为助攻，我会非常开心，也会很激动。
3: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每一次进篮都使我非常的兴奋，直到每周六每周天晚上都会去打篮球。篮球的每一次过人，篮球的每一次接球，还有篮球的每一次传球，都让我非常快乐。
4: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篮球，每周我都去篮球团里面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打篮球比赛，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5: 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打篮球，因为每周日我都会和我的同学一起去打篮球，让我非常快乐，而且我的技术也一流，被班里的同学称为小科比。我每次灌篮都能让我非常快乐。
6: 我热爱的运动是羽毛球，我每周坚持运动8小时，然后每一次比赛都使我无比享受，每一次获得比赛的荣誉时，我都会无比自豪。
7: 我最喜欢越野滑雪，虽然每次训练的时候非常累，但是每次比赛，只要超过一个人，就会让人非常兴奋。
8: 我最喜欢的是攀岩，抱石攀岩的时候，我爬上难，我这样不断尝试让我非常开心。当难度攀岩的时候爬到顶了，我也会非常兴奋。当速度攀岩，我每进步一秒，我都会非常的欣喜，而且还能和我一起攀岩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一起开玩笑，非常的开心。
9: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飞盘，因为我当它飞向天空的那一刻，我觉得很自由，仿佛把烦恼都抛了出去。
10: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每学会一种自由泳、仰泳，都会让我感到非常开心。自由泳可以让我游得更快，仰泳可以让我在水上惬意的休息。
11: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羽毛球，有两个原因：一可以减肥，二可以长高。
6: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绳，因为跳绳可以强身健体，每一次跳绳刷新纪录，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1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3: 有用吗？
1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3: 心语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4: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8年级的女生。我有一个班里的好朋友，她很喜欢在周末发朋友圈，一发就是十几二十条碎碎念。我有时候是没看到，有时候我确实是觉得内容比较无聊，不想点赞。最近他对我很冷淡，我才知道是因为我没给他朋友圈点赞的原因。我觉得点不点赞是我的自由，但我也不想因为这个失去朋友。我该怎么和他沟通呢？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我是小梅。
15: 小梅，先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你坐在做自己和怕失去的岩板椅子中间，左边是点赞自由的理直气壮，右边是朋友冷淡的隐隐不安。这种拉着本身就很正常，说明你在认真思考关系里的边界和温度。其实你们都没有错，他用朋友圈的密集分享来确认被看见，你用选择性点赞来守护自己的注意力，只是两套信号系统突然撞了车。把这份纠结拆成3步来走。第一步，先给自己的不想点赞松松绑。不是每条朋友圈都值得同等回应，你的注意力是有限资源，这本身就是健康的自我保护。但同时要看见，他的冷淡不是攻击，而是一种笨拙的求助。

0: 他在说，我最近很需要被接住，只是用了让你感到压力的方式。第二步，找一个只有你们两人的时刻，比如放学顺路的几分钟，用我开头轻轻打开话题，我最近感觉到你有点疏远我，是不是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当他提到朋友圈，你可以接住情绪再表达边界，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你看到没点赞会失落，但我有时候周末在赶作业或者陪家人，不是每条都能及时看的。不过你的重要时刻，比如比赛获奖或者生日，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这句话既承认了他的感受，又划出了你的节奏，还留了重要时刻这个后门，让他知道你们的关系不是按点赞数计算的。第三步，一起发明一个新的暗号，比如约定他真有大事要分享时，先发一条在吗，或者一个你们私密的表情包，你收到就会优先去看。或者每周固定一个电话周时间，20分钟只聊彼此，不刷手机，这种专属通道比20条朋友圈更能养关系，也让你从被动点赞机器变成主动选择的朋友。最后记住，好的友谊不是100%的及时回应，而是我知道你会来，只是不一定是下一秒。当你把这次沟通完成，你们会同时升级，他学会区分分享和被需要，你学会把不想做温柔地说成我想用别的方式做。抬头看看窗外，真正的朋友就像那些不用天天浇水也活着的植物，你们正在学习怎么一起找到合适的土壤。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3: 谁的秀啊？
2: 我的，今天我来秀。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祖白律下令，要所有的百姓都参加自己的广场宴席，自己则带领王公大臣们坐到了高台上。王城里所有的百姓都遵照国王的命令，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广场。他们在群臣和卫兵的指挥下，依次坐到广场的宴席旁，一边看着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被端上餐桌，一边赞美国王的英明和贤德。祖白律坐在高台上，将下方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仔细查看是否有自己寻找的人。他还派人混入人群，收集百姓们谈论的话题，又从中获得了不少治理国家所需的情报。就这样，他统治国家的手段更加高超，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又到了一次新月出生的日子，祖白律如期举办了广场宴席。他率领群臣们在高台上向百姓们敬酒，说一些关爱臣民的话语，百姓们也纷纷仰头举杯，瞻仰国王祖白律的威仪。这时，祖白律突然发现，下方广场上的人群中，混入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他先是不动声色，慢慢地观察那个熟悉的人，从那人蹩脚的伪装中，认出了这正是陷害自己和阿里萨的富商马丁。原来富商马丁在偷走了阿里萨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后， 便将那些值钱的东西拿出去售卖，他总想赚更多的钱，于是远走他乡，把那些精美别致的东西运到各国去赚取更多的差价。不过该他倒霉，他竟然将祖白绿制作的那些纺织品运到了王子索尔曼那里，成功地引起了索尔曼的注意，命人将他捉拿起来严刑拷打。马丁被打得变了形，一身的肥肉迅速地消减了下去。终于有一天，他用自己的一颗金牙买通了一个狱卒，得以从牢房里的一个狗洞子爬了出去。逃出升天的马丁不敢返回虎拉萨城，因为他得知索尔曼已经按照他来时的路线派人去了虎拉萨。马丁听说南方有个富饶的国度，那里的国王贤明豁达，每月都设置宴席供臣民们享用，这正合一无所有的马丁之意。他当即混入了一个南下的商队，一路直奔祖白绿统治的王国里来。马丁来到了这个新国度，看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富裕，眼红得不得了。他又听到人们谈论起广场宴席的丰盛，更是心痒难耐，恨不得马上就来到新月出生的日子，好好的到宴席上去吃个饱。马丁忍饥挨饿了好几天，终于盼到了新月升起的日子。他急切地挤进了百姓们的队伍，来到广场上等待。眼看着一盘盘香气扑鼻的菜肴从自己的面前端过，他贪婪地咽下了口水。突然，他看到一大碗糖饭摆在了桌面上。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糖可是很珍贵的东西，更别说是那精致甜美的糖饭了。哇，那糖饭是用晶莹饱满的香米蒸制的，上面铺满了珍贵的果仁和稀有的果脯，还均匀地撒上了一层细腻雪白的糖粉，这是普通人很难吃到的美食。不出意外的，这碗糖饭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马丁奋力地扒开其他人，第一个冲到桌子边，伸长了胳膊，把那碗糖饭整个端到了自己的面前，埋头大吃起来。其他的百姓很不满，对他说：
3: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有份，凭什么你要一个人独享这份糖饭呢？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 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9: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9: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4: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几期逆袭，李吉虎伯已经雨后滴滴。
21: 800年前，法华特写多少风雨神医。
2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交关土生土长的嘉定人不一定晓得，我们嘉定有城墙，特别是年轻人，还有住了嘉定城中心较为偏远乡镇的人，才未必了解我们嘉定城墙的历史。那么讲嘉定城墙，绕不开的必定是嘉定守城之元高延伸。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朝廷正式设立嘉定县。按照当时的城市规划，一个县城的标准配置必定是城墙、孔庙，还有官府的办事机构员外门。那么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基本上是公元1118年的一月份了。为啥我要讲基本上？因为这个里向是阴历阳历的关系，还有一段辰光是属于公元1117年的十二月份。而等到高延伸正式走马上任，已经是1118年的六月份了。为嘉定城选址造员外门、造孔庙，差不多是同时展开。等到嘉定城的护城河挖出来、土层堆起来，是1119年了。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三集：丁兆的嘉定城墙哪能造起来？陶老师，侬好。
1: 哎，侬好，谢谢。
0: 这个前头两集哦，城墙的这个历史、严格，我再讲是这个建筑方面规格、规模，
1: 是，
0: 把你大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城墙应该讲是一门老大的学问里向。
1: 哎，对对，神要可以讲，啊可能没这个学问，我想起来。
0: 啊，这个因为我觉着体现中国这个古建筑里向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么子。
1: 对对对对。
0: 那这就要讲到你嘉定的城墙。
1: 哎，是。
0: 老师，交关嘉定人啊，土生土长嘉定人，伊都不晓得啊。啥你家里有城墙啊？
1: 可能年轻人是不晓得。
0: 哎、你们不讲年轻人，总中年人，因为我趟子人家就是讲少年宫里向叫我讲课了噻。一个老师是刚教的了，土生土长，伊讲你是可能比较边缘化。
1: 这个可能是。
0: 哎呦，我晓得家里有城墙，不一看这个照片，伊讲哎呦，非常震撼，伊讲、震撼，伊用了震撼这个词。
1: 震撼，震撼。这个里向呢，嘉定建城了，就讲嘉定当年本来是没城墙。
0: 哎，因为讲到嘉定
1: 的建狱。还是讲起有个事体，是、这个曾经了让。高延伸建狱当中，这个老总曾经讲过，
0: 打了过
1: 应，打了过，因为那个辰光，因为对伊来讲，仅仅做了一桩事体，是吧？那作为做桩事体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今朝呢，要讲从一个建城角度上来讲，建城角，那么严格来讲，就是讲嘉定城呢，当然现在是就是讲这个城墙没了，这个嘉定城有了了，所以这个嘉定建狱就讲88周年，实际上不大可要，
0: 为啥？
1: 因为有个概念到1999年不是拆迁建区没了，
0: 是吧？应该讲建城了。
1: 建城到侬无论如何就正确了。
0: 哎，都倒是个。
1: 哎，
0: 不管你嘉定现在变区还变啥，
1: 城能变啥？现在变40年好建城。
0: 这个嘉定这个概念是从88年前头开始。
1: 哎，是城市概念。
0: 是城市概念。
1: 哎，
0: 哦，对对。
1: 这个是一种想法。当然，现在人家在那叫建狱，建狱嘛，不像守大旅，
0: 是吧？
1: 就是哎，我个人看法应该叫
0: 建城
1: 88年，
0: 对对。
1: 因为这个当中与后十年今日事实上像是啊，是已经
0: 不是有的了，
1: 不是有个概念。
0: 而且这个城的概念啊，就是从嘉定这个地方名字出来之后才开始有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对。那么建城就是讲是高延伸来城之源的，就是讲实际上是第二年，实际上是第三年。
0: 为啥是第三年？
1: 来的是来第二年，这个因为第一年呢是南宋嘉定十年，第二年嘛嘉定十一年。
0: 对的。
1: 那建城呢，实际上是嘉定十二年。1119年，
0: 哦，1119年，
1: 哎，真是的，一个一来呢，也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多了，哎，一个要外面是要进去的，对吧？这个叫办公地方是要确定了，那一个城市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是要确定，确定了了，就讲现在的城中了，这个地方是要确定的了。那么还要造孔庙，对吧？要教化人民，要提高这个地方素质、文化素质。那么建城还是一个重要主任务吧。要是其实讲当了城内的人是经营的，逐步逐步向一个中心点来集中，是吧？那么高延伸这个建城呢，当然这个首先是一个，伊为啥建得了？

0: 哎，
1: 伊是个神人，这个蛮重要的。
0: 到了神像这个问题，就讲你家庭现在这个发瓦脱了，应该是比家庭神还要早。
1: 哎，早
0: 是应该
1: 开始松开，哎，
0: 开
1: 始年，
0: 开始年轻，
1: 早几十年，
0: 早几十年。
1: 哎，
0: 咁么高医生当时来看这个地方，云崖门啊啥个，我先想孔庙，它这个发瓦脱是一条线浪向的，对吧？
1: 哎，对。
0: 还是有眼这方面考虑呢？
1: 其实呢，不是其实，这个是真的。就讲神木神迹里向讲到高医生这个人呢，精通这个风水药。
0: 哎。
1: 啊，风水风水药，阴阳药，风水药了。
0: 这个是技术方面交
1: 给你。这个是一个，因为神鬼呢，伊不是科举出身了。科举讲起来，侬科举出身，文化水平相当高。那么考不起的人，不就讲伊没去，种种原因没去考，而不等于讲伊没水平。
0: 对。
1: 文化水平也蛮高。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当时伊选择了，就讲你这个李济慈了，就讲作为。家庭有一个中心，就讲是，建就是建在这个地方，建成就建这个地方。
0: 嗯，
1: 那么有一个神人，那一当时内廷也发展了不错，对吧？
0: 为啥没修了内廷？
1: 哎，没修到内廷。
0: 哎，早眼侬讲安定。
1: 哎，侪可以啊，安定呢，讲起比较偏远。你靠了那个叫青浦一面的北，一面就是松江。
0: 不是这个中心地。
1: 哎，不是中心呢，高定是属于比较中心地的。
0: 就讲古代了建县城的地方，一般性这个县城如果要中心。
1: 中心，像你这样也是中心是吧？
0: 还是中心。
1: 马路你这样才是中心。
0: 哎，
1: 伊就建了李济慈。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文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一个呢，可能李济慈当时一个经济文化从才发展的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原因，基础好。
0: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讲，可能从风水学角度上想。你觉得这个地方呢是两物交错的地方。东西呢是李济武，
0: 李济武，
1: 南北是王
0: 立
1: 武、
0: 嗯、
1: 啊。那么，这个靠王立武的西面，
0: 嗯，
1: 那、这个叫就已经应该讲还已经有高楼的，
0: 嗯、
1: 没高楼不可能有这个塔，对吧？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发货塔，这条路呢，你觉得蛮好，这个地方蛮好，人口比较少，
0: 嗯，
1: 因为当时，叫城中哎，这个人的。就这个地方呢，走热闹地方了，让现在的叫湖国是周边了，李济慈
0: 个
1: 中心让一面搭板，
0: 还
1: 不是像现不是让现在的这个城中地段。
0: 当时发过他，不过人家可能去原来还得寺庙，你去上上香了啥？
1: 哎，对，
0: 不是闹忙地方，
1: 不是。发货塔对发货寺了，
0: 发货寺了。闹忙的地方应该是西门。
1: 西门是真正闹忙的地方、
0: 哎、
1: 啊，这个商贸中心了，这个各方面的中心了。
0: 是
1: 啊，那么这个叫这个这座塔呢，伊觉得可能是蛮好的啊，
0: 像一个标志性，
1: 一个标志性的、啊、这个伊觉得这个。带来了，就讲平原地带来，这个是一种金贵，实际上，哎，是只金贵。
0: 当时应该立了这个塔，这个塔顶上，
1: 一览无余。
0: 塔窗是没问题。
1: 没问题，个昆山口的啦。
0: 哦哟。
1: 我小学辰光，你要去当到这个，一个辰光好登塔的，后来封塔的不好登。
0: 也保护了。
1: 我看到昆山，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昆山。
0: 哦。
1: 一个辰光高层建筑没现在人多了。
0: 嗯。
1: 再加上空气质量比较高。
0: 空气好。嗯。
1: 那么，伊就觉得这个，伊这个，伊肯定先开拆这个家庭。这个李济慈个一些地方是有跑道噶，跑了以后，伊就决定伊讲造了这个叫两物交错的地方，那么十年以后呢，就讲伊确定了，就是讲一个等于一个城市个中心位置确定了，就让它发货塔个周边是吧？那么让它发货塔个北面呢，就造了云崖门。
0: 云崖门，
1: 那么随后呢，就是讲第二步呢，就是讲要那框起来，框起来呢，要挖城墓了。那个辰光啊，没噶多砖头。
0: 咁么，这个辰光杜老师，侬讲到的要那框起来，古代伊不像现在有的这个叫啥个规划了，或者讲，
1: 对，
0: 啊，侬看得出来，或者好哪能？现在是要先进啊，电脑来看。
1: 历史记载呢，啊，没记载当时造人哪能造？
0: 哎，哪能来取这个范围？
1: 这个高医生就讲，后生来要要离开家庭的前头了。就讲不当主要的，伊也没后来也没离开，伊没到外头去当官，后来就留了家庭。伊写过一篇创业记，要建立哪能建有个
0: 事业。这个是伊自家写，
1: 伊自家写。
0: 嗯。
1: 那么这个里向就讲到就讲，叫建有个是非常艰辛的种事体了。那么这个叫首先是讲当时就讲确定这个城市到底多少度？多少度？那么，伊肯定勘察过。勘察过呢，现在的任务呢，当然，你家庭任务还是比较用的了。现在 啊，佢誒死唔嚟啦！誒，講唯一真嘅保人好啦，成年嘛已經其他文冇得，成這個成非常保得非常好，
0: 非常衞生，
1: 非常衞生。對，將來搞這個誒，佢城市上下搞個旅遊項目啊，可以搞啊。
0: 惠城湖公園，
1: 惠城湖的。
0: 現在好像還是斷開，冇完全連起。
1: 誒，這個單通蠻容易嘅事體的啊，也非常容易嘅事體的。那麼這個叫出來以後呢，就講伊可能。开采的辰光，可能发现有些抖抖搐搐的一些物，就讲不利的，不利可以了。那么伊上去以后呢，伊可能部分的利用了，就是讲原来的这种舞蹈了。
0: 那么就讲是应该讲降低难度了。
1: 哎，首先降低难度，降低减少工人量了。哎，刚减少工人量，因为当时就讲伊啊，就讲伊这个扫这个山的辰光呢，就讲有两年的，就讲等于这个地方复收了没搞。根本就讲上头同意了，就讲是基层爬用人，那么就讲，哎，上头就讲昆山也拨得一部分，
0: 昆山讲的，
1: 那那分七七，
0: 想要弄快点活吧，
1: 哎，
0: 家里那个几个地方少分，
1: 毕竟是母亲啊，母亲啊，不是这个叫女子，
0: 昆山是家庭之根，
1: 哎，之根之母了啊，根本意思讲。就讲不能弄的一部分，
0: 弄也不弄。
1: 哎，还有嘛，在上级单位，平江府，现在苏州，哎，苏州也不来部分。
0: 嗯，
1: 那么就是讲利用的对钞票精打细算，是吧？精打细算呢，搿侬不好，皇帝不唱和平，还得对老百姓来挖，就讲只要农民来挖，是吧？
0: 是。
1: 就农业上光开始上手，
0: 嗯，
1: 那么就是讲挖户现在后续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开户，一直让弄啊，这到现在就在机械化，是吧？
0: 对对。
1: 机械化你说还不是挺多了，
0: 嗯，
1: 那么就是侪是人工的，
0: 人工个还要。
1: 哎，
0: 吃饱。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这个城市呢，可能它与其他城市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刚讲，你现在从航拍开话呢，是像乌龟壳了。那么人家讲呢，
0: 八国营了。
1: 哎，八国营，看上去乌龟壳呢，就讲起来这个好像这个比较吉利了啊，比较吉利。
0: 还是以就讲郭医生当时有意识的能做。
1: 那么现在讲不清楚。
0: 讲不清楚。
1: 这个叫啥呢？还可能是因为以利用原来舞蹈嘛，就可能不可能方方正正的。对吧？肯定是就搞那立这个地方，
0: 根据原来样子，
1: 哎，样子立这些嘞，
0: 就
1: 是立起来，立人工一只，正好像立人一只乌龟壳，是吧？可能伊不是有意识的，那么还有可能伊是有意识的。
0: 对个，侬讲到这个，侬一直讲到利用原来舞蹈，这个原来舞蹈也有记录历史上向，小舞帮了啥有记录？
1: 历史上没这个记录，
0: 没记录，
1: 没记录。这个是我的推测，
0: 侬推测，
1: 因为李奇武啦、王立武这个起源现在还是个谜。
0: 嗯，
1: 有人讲是开出来的，实际工作量让古代人
0: 讲，不大
1: 可能。我估计本身因为是一种塌物生物渠道了，实际上啊，如果侬不去开，伊也会得眼睛冲出来。
0: 哦，
1: 啊会冲出来。
0: 侬要是个人工开挖个噶大的舞蹈，肯定要历史上留下么子。
1: 哎，对，一样没啥记录。
0: 嗯嗯。
1: 那么后来个，就讲类似个，就讲开挖啦、疏通啦、疏清啦，这个是有记录。
0: 哎，这个有
1: 记录。就讲还是就讲利用部分个。人工物，那
0: 原来的走势可能就是这能
1: 样。那人来挖起来，
0: 当通。
1: 当通。那么正好这个形状呢，就讲就有丢丢了，像只乌龟壳一样的。那么说，那么就讲一些文化人呢，可能伊总觉得哦，这个形状好啊。
0: 文化人讲八卦形。
1: 八卦形啊。
0: 老百姓看起讲都不是乌龟壳嘛。
1: 哎，乌龟壳，那么讲好像非常吉利的，
0: 哎，
1: 非常吉利的，就讲无论是血丝啊、防洪啊，无论是打仗的辰光，军事防守啊，各种角度来讲，这个啥形状才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么，一开始挖的辰光呢，当然是就是讲喊老百姓挖了，出钞票。
0: 嗯嗯。
1: 那么就是讲挖起来的来年，那挖起来的人力挖起来的年呢，就是讲都到泥浪向来，里向来，都到里向来呢，就是讲都出比原来地面高了。
0: 嗯。
1: 那么多少高度也搞不清爽，也没记录。就是讲一个土人，
0: 后
1: 头也吃不成。
0: 你想这个问题，我前头一直想打断侬。
1: 嗯，
0: 因为交关人在讲这个吴镇武挖起来的吧，烧了就讲神像土人啊。
1: 嗯，
0: 但是据我晓得，侬这个来年了啥，特别吴邦里来年啊。
1: 嗯，
0: 这个挖出来是来了不得了啊。
1: 因为
0: 没啥个对错的，
1: 不是伊让平地浪玩游戏，平
0: 地浪
1: 玩，
0: 平
1: 地浪
0: 玩。因为侬前头一直讲到，伊交关利用原来的舞蹈了，
1: 哎，对，我起来练呢，伊应该讲浪浪狗。
0: 哦，
1: 侬对浪狗，
0: 搿么纯粹纯粹才是来你了。
1: 是肯定第一次才是来你。
0: 哦，
1: 哎，才来你。
0: 就是讲土人。
1: 哎，土人。那么外头呢，稍微薄眼。
0: 哦，
1: 啊，这个一个高度多少，侬吃不准。
0: 哦，到现在没记录。
1: 哎，没记录。
0: 就第一年的这个土人。
1: 哎，没记录，因为高医生可能写这个创业记录写的没噶详细了。啊，伊就讲。
0: 毕竟不是建筑方面。
1: 哎，伊不，就讲这种呢，在录数据呢，伊过去可能没录来了，没记载进去啊。到底多哪样之后，哪能多少高？
0: 多少
1: 后？多少后？后头多少后？上头多少后？
0: 还有门楼，侪没记载。
1: 哎，侪没记载。
0: 就讲第一年这个土人挖起来是。堆出来个形状，
1: 哎，
0: 家庭人推圈起来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个，
1: 对个，就讲一只土人，
0: 嗯，
1: 那么，这个外头呢，就是讲，就城个外头稍微薄眼，
0: 哦，
1: 哎，薄眼就讲具体出来，
0: 弄个落水啊，
1: 落水了吧，可能还烧了点，烧制了点，
0: 哦，烧制了点，
1: 哎，那么这个叫下一个史料记录了一个，秋衣，
0: 哦，
1: 一个秋个秋衣，秋天秋衣，这是鹅，
0: 哦。
1: 那么配那上是，叫开配个配，后头也是后头只鹅。
0: 哦。
1: 那么再加上呢，前面就加上起，起起外头起了眼石头，就糊了了外头。
0: 这个。
1: 根本上来呢，有眼帮手功能。
0: 这个专用名词。
1: 啊，专用名词。
0: 可能也稍微老一眼。
1: 哎，相对老一眼。
0: 嗯嗯。

0: 家庭人既然是以女人的李奇石为中心，可为啥中心人不了西门一带的李奇石，大家应该清爽了。例如古人，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古人，绝大多数侪是靠了天山舞道，要么穿城而过，要么是依山傍水，还有要么是团团围绕。我们家庭人的贵神符，也就是原来朝神像挖出来的护身符，应该讲就是利用了原来的部分天山舞道，使群打通之后，团团圆圆围绕了家庭人。嘿，形状不是方方正正的，几个文人墨客，也就是读书人，讲了文雅眼哦，叫伊是八卦形，还要追根溯源，因为守城之元高延生是懂得风水的，所以呀，我们家庭人造了如此形状，真是神级地灵啊！老百姓侪讲伊是乌鸡壳，我也是看见过家庭人有完整神像的旧地图。也真是哪能讲法呢？我只好讲一句文绉绉的老古闲话，叫做“神在其神，智在其智”。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五天的记忆，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我记忆当中的夏天，好像就是从北方里一根的光明牌雪糕开始。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屋里向已经添置了一台老式的单门冰箱。不过，这台冰箱大多数辰光侪只是用来存放隔夜的剩饭剩菜。大人难得会得辣辣大热天放进去几根买转来的雪糕棒冰。老早除了每年热天时到街浪去买个棒冰雪糕之外，我的亲妈好就是家庭镇浪向拿祖母称为亲妈。我亲妈辣辣家庭的龙岗食品店里向工作，也可以踏踏便宜货买到两方行钿一根的团棒冰，杀杀肚皮里向的馋老虫。更加多的辰光辣辣乡下头转帮外婆屋里想吃到棒冰等冷饮，葛末就只好指望走街串巷买棒冰的小贩子了。迭种小贩子往往侪是头戴大草帽，身穿白汗衫，脚踏凤凰牌、永久牌等等的泥巴大钢的老式脚踏车。辣车子的后座浪向绑一只包裹了厚厚棉毯子的泡沫保温箱，小贩子一到村头就请动车档向的这个脚踏车的铃铛，随着叮铃铃、叮铃铃，清脆的声音，在悠长高亢喊一句：“哎呦，买棒冰啊，棒冰！”这个两个字啊，像是诚心是吐上了音。

好像有一种神奇的穿透的魔力，一些些辰光就拿村庄各处的小朋友聚拢过来。闻声而来的小朋友争先恐后的举了捏了纸币的小手，呼啦啦的聚拢上来，辣辣泡沫保温箱里向翻找自家心仪的一块棒冰。顶便宜的当然是四方行里一根的

0: 在我身边，墙上听得哔哔声，小手里向一根雪糕举了是高头高头。一个辰光，家家户户侪不晓得迭个世界上有空调迭种物事。不管男女老少，大家公认顶好的避暑的地方，就是自家屋里门前屋后，每家人家侪有个一大片的竹园地。到吃夜饭辰光，各家各户就拿自家屋里的长条撑凳，迭个是一种长方形的木质的架上，比茶几稍微大一眼，搬到迭个竹林的阴凉凳，拿烧得香喷喷的各式各样的小菜摆到迭个撑凳上，一家门围坐了一道，大人小囡端了饭碗头，要么是蹲了海，要么就立了海。吹着迭个竹林里的天然的夜风，搿是吃得呼啦呼啦，像是风卷残云。太阳落山之后，拿碗筷收拾好，再拎上来一桶净水，用半只葫芦做成的瓢，朝水泥地浪向泼上去一层水，刹那一记，凉风吹过来，热气消脱一大半。乡间的竹林一记头从食堂变成了男女老少的游乐场。我娘舅和几个同村的爷叔伯伯辣辣村凳浪向打八十分，外婆和同村的几个伯母婶婶道理聚了一道，一头接牛先生，一头轻声的讨论家长里短。热闹的个女婿倒也不怕热的，外公和同族的几个长辈围了另外一条长条凳旁边，一头稀里呼噜的吃大麦粥，一头点评从喇叭头里听得来的新鲜的事体。一个辰光，就算是家庭城里向，也没多少商场，更加不要讲有啥超市了。电影院里放来放去就迭个几部电影，更加没啥个麻将室、啥个棋牌室了。小囡也用不着上啥个世界补习班、啥个艺术特长班，大家空下来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聚在一道吹牛山，听人家讲故事。小朋友的主要任务，就是无拘无束的白相，白相来年，白相半夜猫猫，还有老鹰捉小鸡，爬到树上去捉长寿烤，还有拍纸牌片等等。没彩色电视机，更加没电脑，也没一人一只手机捧了手里。简简单单的游戏，却把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虫鸣蛙叫，白相了啥多了？就辣辣老学当中的木头的浴桶当中打个浴，打脱汗水，在了身浪向泼点白脂粉。屋里的长辈老早辣辣自家天井里向搭起了蚊帐，钻进去倒头就能困着。我迷迷糊糊就要进入困梦头里的辰光，亲妈会得继续轻轻地摇了手里向大扇子，等我扇风关门子。亲妈用扇子扇出的风有一种独特的清新与温柔。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伟，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

0: 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5: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6: 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去饮酒的时候，卡塔瓦索夫他想同别的人谈一谈，来证实一下自己对这些志愿兵不良的印象。有一个穿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在倾听着卡达瓦索夫和志愿兵们的谈话。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达瓦索夫就跟他攀谈起来。
7: 你看，去那边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有多么不同啊。
6: 这个老人是一位军官，参加过2次战役，他知道一个军人应当是怎样的。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的那股子劲头来看，老旅客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士兵。除此以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很想讲一讲那个县城里有一个参军的退伍军人，那是一个谁也不肯雇用的醉汉和盗贼。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在目前社会上这种情绪之下，发表任何违反公众的言论都是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是指责志愿兵们。因此这个老旅客也只是望了望卡达瓦索夫，他眼里含着微笑。
7: 那边需要人。
6: 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最近的战事消息，相互掩饰着不知明天会和谁交战的疑惑的心情。因此根据最近的情报，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7: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告诉科兹内舍夫他对志愿兵的看法的时候，不由得说出违心之论，好像那些志愿兵都是杰出的人一样。
6: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志愿兵们又受到了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现了。省城的妇女们向志愿兵们献花，陪着他们进入餐室，但是这一切已经比莫斯科差得多了。
7: 当火车停在省城的时候，科兹内舍夫没有到餐室去，却在月台上踱来踱去。
6: 科兹内舍夫第一次经过弗隆斯基的车厢的时候，他注意到窗幔是拉下来的。
7: 但是科兹内舍夫第二次经过，他看见老伯爵夫人正坐在窗口，伯爵夫人招手把科兹内舍夫叫到跟前。
8: 您看，我把他一直送到库尔斯克。
7: 是的，我听说了。 就他这方面说，这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啊。
8: 是的，遭受了那场不幸以后，弗洛姆斯基还有什么办法呢？
7: 是啊是啊是啊，哎，多么可啊。
8: 哎，我受了多大的罪呀。哦，请进来吧，坐一坐。我受了多大的罪呀，您简直想象不出。六个星期他对谁也不讲话，只有我恳求他的时候他才吃一点点东西，简直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我们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全都拿开了，我们住在楼下，但是万事都难预料。您要知道，弗隆斯基为了安娜的缘故自杀过一次。是的，安娜的下场正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就连她挑选的死法都是卑鄙的、下贱的。
7: 伯爵夫人，判断这事儿的不是我们。但是我了解这对于您有多么痛苦。
8: 哎，别提了，那时候我正住在自己的田庄上，弗洛姆斯基同我在一道，有人送了一封信，弗洛姆斯基写了封回信就送走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安娜就在车站上。傍晚的时候，我刚到我的寝室去，我的使女玛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位夫人卧轨自杀了。我好像受了意外的打击一样，我知道那就是安娜。我头一句话就说不要告诉弗隆斯基，但是他们已经对弗隆斯基讲了，弗隆斯车夫在场，一切都看到了。当我跑到他房间去的时候，弗隆斯基已经精神失常了。看见他，哦，真是

0: 大人呐。他一句话也不说，骑着马一直奔到车站那儿去了。我不知道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把弗隆斯基像死尸一样的抬了回来。我真的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他完全虚脱了，紧接着就差不多疯狂了一样。还提这个干什么？可怕的时候啊，不，不论怎么说，安娜，她是个坏女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有什么意思？只不过证明安娜有些特别罢了。嗯，她真的，真的是这样证明了。他毁了他自己和两个好人，安娜的丈夫和我不幸的儿子。
1: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怎么样？
0: 卡列宁带走了安娜的女儿。我儿子最初什么都满口答应了，但是弗隆斯基现在非常痛惜把自己的女儿给了外人，但是话已经出了口，不能反悔的。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但是我们设法安排使弗隆斯基和卡列宁见不着面，这样对弗隆斯基和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一些。安娜是卡列宁自由了，但是我可怜的儿子却完全献身于安娜了。我儿子抛弃了一切，他的前程还有我，就是这样，安娜都没有可怜我儿子一下，却存心的把我儿子完全的毁了。不，不论怎么说，连安娜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的女人的死法。哦，上帝宽恕我，但是看见我儿子毁了，一想起安娜来，我就由不得不痛恨。
1: 伯爵夫人，
0: 嗯，
1: 不过弗隆斯基现在怎么样了？
0: 啊，这场塞尔维亚战争真是天赐我们的拯救啊。我是个老太婆，我不懂得其中的好歹，但是对弗隆斯基说，这是天赐的福分。自然了，我作为他的母亲，替弗隆斯基担心害怕。尤其是据说在彼得堡的人们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能够使弗隆斯基振作起来的事情。他的朋友亚什文把一切都输光了，也到塞尔维亚去了。他来看我儿子的时候还劝过他呢，让弗隆斯基一同去。现在这件事情引起了弗隆斯基的兴趣，哦，请您去同他谈一谈吧。我愿意使我的儿子散散心，他是那样的悲伤。不幸的是，他的牙齿又痛了起来。但是，我想他看见您一定会很高兴的。我请您去跟我儿子谈谈吧。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呢。嗯，
1: 科兹内舍夫表示他很乐意，就走到月台那边去了。
2: 在堆积在月台上的大麻袋投下的夕照的斜影里，弗隆斯基穿着长外套，帽子戴得低低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像笼中的野兽似的踱来踱去，走20步就猛地回个身，
1: 科兹内舍夫走上去的时候，觉得弗隆斯基看见了自己，却故意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但是科兹内舍夫毫不在意，他已经把他和弗隆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了。
2: 在科兹内舍夫的眼里，弗隆斯基这时候是一个从事于一种伟大事业重要人物，而科兹内舍夫认为鼓舞弗隆斯基和向他表示赞许是自己的责任。于是科兹内舍夫走到了弗隆斯基面前，弗隆斯基站住了，望着科兹内舍夫，他认出他来，就迎着他向前走了几步，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科兹内舍夫说：“
1: 啊，也许您不愿意见我，但是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对我来说，无论同谁比，也比不上与您见面那样愉快了。对不起，对于我，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乐趣了。我明白，而且愿意为您效劳。要不要为您向李斯提奇和米兰写封信？啊，不。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散散步吧。车厢里那么气闷。一封信吗？啊，不不，谢谢您。父子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是写给土耳其人。是的是的，不过同有了准备的人建立关系，对您总要好一些。不过随您的便，我高兴听听您的决定呢。志愿兵们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像您这样一个人会在舆论里提高他们的声望的。我作为一个人，好处就在于我丝毫也不看重我的生命，而且我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或是击溃敌人，或是战死。这一点我倒是知道的。我很高兴居然有施予我献出生命的事业，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而且还觉得很憎恶。他对别人也许是有用的。
2: 弗隆斯基由于牙齿不断的剧痛，他的下颚忍受不了的抽搐着，疼得他连心底想说的话也说不出来。科兹内舍夫觉得很感动。
1: 弗隆斯基，我敢预言您会复原的，把自己的兄弟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值得人却出生入死的目的。愿上帝赐给您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宁静。
2: 科兹内舍夫伸出手来，弗隆斯基也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说：“
1: 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废物了。”
2: 弗隆斯基的坚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的嘴里充满了唾液，使他说不出话来。弗隆斯基沉默了，他凝视着开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车轮沿着铁轨慢慢的、平稳的滚过来。
1: 突然间，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楚， 而是使弗隆斯基异常痛苦的内心的难受。

0: 使他一时间忘了牙痛。他看到煤水车和铁轨，而且受到和一个自从发生了那天不幸的事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谈话的影响。弗隆斯基突然想起了安娜，那就是回想起他遗留下来的一切。当弗隆斯基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跑到火车站站房，在一张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面前，停放着安娜那不久以前还充满着生命的血迹斑斑的遗体，那个完整无恙的长着浓厚头发鬓角上有着发卷的头朝后仰着，在那红唇半张的妩媚动人的脸上凝结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嘴唇上含着凄惨的神情，而在那还睁着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带着吓人的光芒，好像在说他们之间吵架时安娜对弗隆斯基说过的那句可怕的话：
1: 你会后悔的。弗隆斯基努力追忆着自己初次遇见安娜的时候安娜的模样，那也是在火车站上，安娜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不像弗隆斯基所记得的安娜最后那样残酷无情的报复的神情。弗隆斯基极力回想自己同安娜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但是这些时刻永远被毒害了。
0: 弗隆斯基只想起安娜是一个获得胜利实行了谁也不需要的，但是弗隆斯基抱恨终身的威胁的人。他不再感到牙疼了，一阵呜咽扭曲了弗隆斯基的脸。
1: 弗隆斯基默默无言地在行李堆旁来回地踱了两趟，而且控制住自己以后他镇静地转向了科兹内舍夫说：
0: 啊，自从昨天您就没有得到电讯了吧？啊，是的是的，他们第三次又吃了败仗，但是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1: 他们又议论了一阵国王米兰的宣言和他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后，听见了第二次铃声，然后他们就分手了，回到了各自的车厢里去了。
0: 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莫斯科，科兹内舍夫没有打电报叫列文来接他。当他和卡达瓦索夫坐着在车站雇的一辆出租马车，风尘仆仆像阿拉伯人一样正午驶到博克洛夫斯科耶的宅邸台阶前时，列文不在家，正陪着父亲和姐姐坐在凉台上的基地认出来他的夫兄，于是跑去迎接他。
2: 您不通知我们一声，亏得您不害羞。
0: 我们没有麻烦你们，就顺顺当当的到这里来了。瞧瞧，我浑身这么多尘土，都不敢挨你一下子。哎呀，我忙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脱得开身呐！啊，你们一切都照旧吧。在这风平浪静的港湾里，不受浪潮的冲击，享受着恬静的乐趣。啊，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卡塔瓦索夫，他终于打定主意来了。
1: 哦、卡塔瓦索夫伸出手来，用他平素的有些幽默的口气说：
0: 不过我可不是一个黑人啊，等我叔。

0: 洗一下，我就会像个人样了。
1: 连文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哦，他到农场上去了。
0: 啊、
1: 哦，他该回来了。
0: 他总是忙碌着经营农业，确实是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啊。而我们住在城里的啊，除了塞尔维亚战争，别的就孤陋寡闻了。我们的朋友怎么个看法呢？列文同别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啊。
1: 他没什么特别的，他同大家是一样的。哦，我派人去找他。爸爸和我们在一起，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
0: 基地一边吩咐打发人去叫列文，一边带着满面风尘的客人去梳洗。一个在列文的书房，另一个在多里住过的房间，而且吩咐过为客人们摆饭。基地充分运用他在怀孕期间被剥夺了的动作敏捷的权利，在跑上凉台的时候对老公爵说：
1: 爸爸，呵呵，是科兹内舍夫和卡德瓦索夫教授。
0: 哦，哎呀，这样的大热天儿真难受啊。
1: 不，爸爸，他很可爱的，列文很喜欢他。
0: 啊，我倒没什么。
1: 亲爱的姐姐，你去招待他们吧。哦，他们在车站遇见了奥布隆斯基，说他现在一切都好。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基底轻快地跑上凉台，对父亲说：“科兹内舍夫和卡德瓦索夫已经到了。”然后，又对姐姐说：“
1: 哦，我亲爱的姐姐，你去招待他们吧。哦，对了，他们在车站遇见了奥布隆斯基，他现在很好呢。”我要跑去看米家。哦，真倒霉，我从用过茶点以后就没有喂过他，他现在一定醒了。哦，大概在哭呢。
0: 基底感觉着乳汁在流，他迈着迅速的步伐走到育儿室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基底不仅猜到，而且由于他体内乳汁的汹涌，基底确切地知道儿子要吃奶了。
1: 基底还没有到育儿室以前，他就知道儿子在哭闹，而事实上他的儿子真是在哭闹了。
0: 听见了儿子的声音，基底就加快了脚步，但是他走得越快，儿子的哭声也就越响亮。这是一种美妙的健康的声音，只是带着饥饿和急躁的意味。
1: 哦，他哭了很久了吗，保姆？很久了吗？赶快抱给我。喂，哎呀，你多烦人的保姆。哦，帽子以后要系好一点。嗯，
0: 婴儿由于饥饿哭得直抽搐。保姆对基底说：
1: 哎呀，但是不能不这样啊，夫人，一定要把他收拾得好好的。喂喂，小乖乖。
0: 保姆哄逗着婴儿，不理睬基底。保姆把婴儿抱给他母亲，接着就走了过去，带着疼爱的神情说：
1: 他认得我，他认得我，的的确确的，夫人。哦，亲爱的夫人，他真的认得我。
0: 但是基底没有听到他的话，他的急躁和婴儿的急躁一样的增长着。
1: 由于他们的急躁情绪，事情好久都搞不好。婴儿损的不是地方，竟然发起脾气来。
0: 终于，经过一阵拼命的、透不过气的喊叫之后，事情才顺利起来。母子同时都安了心，两个人都沉默下来。基底抚摸着婴儿小声地说：
1: 哦，这个可怜的小宝贝儿，浑身都汗淋淋的了。哦，

0: 保姆，你为什么说他会认得您呢？这是不可能的，要是他认识人的话，那也应该是我呀。
1: 基地一边反驳着保姆的说法，一边微笑了。他微笑是因为虽然他说儿子不可能认识人，但是基地心里却确信儿子不但认识保姆，而且还知道和了解一切，甚至许许多多没有人知道的事情。而自己这个做母亲的，由于儿子的缘故才知道和了解了。对于保姆，对于他的外祖父，甚至对于他的父亲，米加仅仅是一个需要物质上照顾的活物而已。但是对于他的母亲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动的人物了。母亲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
0: 哦，夫人，那就等他醒来再说吧。上帝保佑，您亲眼看看吧。我这么一来，他就容光焕发了，亲爱的，像晴朗的早晨一样。他真的是认识我。哦，好的好的，到那时候再说吧。不过现在您得走开了，他睡着了。
1: 保姆放下窗幔，从摇篮的纱帐下面赶走了苍蝇和一只在窗玻璃上嗡嗡乱叫的大黄蜂，于是坐下来，在他们母子身上挥动着一根干枯的桦树枝。他说：
0: 哇，真热呀，真热呀，这老天爷下一点雨也好啊。哦，是的是的，嘘。
1: 基底只回答了这么一句。他微微地摇晃着身体，温柔地握住那手腕间仿佛缠着一根线似的肥胖的小胳膊。这只胳膊当米加的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拢的时候，一直轻轻地挥动着。这只手使基地心神不定，他很想吻一吻这只手，但是又怕这么做会惊醒了孩子。终于那只胳膊不再挥舞，眼睛也闭拢了。孩子一边吃奶，一边扬起他那卷曲的长睫毛，仅仅见或用那双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得乌黑的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母亲。保姆停止扇动了，打起瞌睡来。可以听到楼上老公爵深沉的声音和卡托瓦索夫的大笑声。基地想，
0: 我不在，他们大概畅谈起来了。不过我丈夫不在，终归还是叫人烦恼的。哦，他大约又到养蜂场去了。虽然他常常到那儿去，我很难过，但是我也很高兴，这会使我的丈夫开心。现在他比春天的时候快活多了，也好多了。那时候他是那样的闷闷不乐，那样的苦恼，我都替他害怕了。他有多么可笑啊。
1: 基地知道是什么折磨着她的丈夫，那就是列文不信教。虽然如果有人问基地他是否认为列文不信教，列文在来世就会毁灭，基地会不得不承认列文会毁灭的。但是列文不信教并没有使基地不幸。基地一面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拯救，同时又爱她丈夫的灵魂胜过世上的一切。她带着微笑想到列文不信教，一面暗自说列文 很可笑。基蒂想着，
0: 他一年到头总读些哲学做什么？如果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些书上，那他就会明白的呀。如果那上面的话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读呢？他自己说他很想有信仰，那么他为什么不信教呢？一定是因为他想的太多了，他所以想的太多，就是因为他太孤寂了。是的，他总是说孤独孤独。他跟我们什么都……我想这些客人会使我的丈夫高兴的，特别是卡特瓦索夫。我的丈夫同他们辩论。
1: 基蒂想着想着，一转念就想到把卡特瓦索夫安顿到什么地方睡才好的问题上去。
0: 对了，和科兹内舍夫分开住呢，还是住在一起呢？
1: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涌上了基蒂的脑海，使他激动地站立起来，甚至把米加都惊扰的严厉地望了他一眼。
0: 我想洗衣服的人还没有把洗好的东西送来吧，而待客用的床单全都用上了呀。如果我不照料，保姆就会把用过的床单拿给科兹内舍夫，这可不行。
1: 一想到这一点，雪就涌上了基蒂的面颊。
0: 是的，我要照料一下。
1: 基蒂又回到了他以前的思路上去，回忆起有件很重要精神方面的事情他还没有彻底想透，于是开始回想起那是什么问题。
0: 是的，我丈夫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对，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与其要他像是塔尔夫人，或者像我在国外的时候所希望成为的那种样子，倒不如让他永远像这样的好。不，我丈夫绝不会弄虚作假的。
1: 于是最近一件证明列文善良的事历历在目地涌现在了基蒂的心头。两个星期前，多里接到奥布隆斯基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多利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多利的地产来偿还他的债务。多利陷入绝望之中，他恨他的丈夫，对奥布隆斯基又是轻视又是可怜，打定主意和他离婚，并且加以拒绝。但是结果又同意卖掉自己的一部分地产。然而基蒂带着不由自主的感动和微笑，回想起自己的丈夫的羞涩。列文一再想要解决他所关心的这件事情的笨拙的努力，终于想出了一个唯一可以帮助多利而又不伤害多利感情的办法。列文提议把基蒂的那份地产送给多利，而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0: 我丈夫怎么会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呢？他具有这样的心肠，唯恐伤害了任何人的感情，即使是个小孩子。他全都为别人想，什么都不顾及自己。科兹内舍夫完全认为我丈夫做他的管家是他的义务，他的姐姐也是如此。现在多里和他的孩子们也处在我丈夫的保护之下，还有那些天天来找他的农民，好像帮助他们是我丈夫分内的事情一样。

0: 基迪把米甲交给保姆的时候，吻了吻儿子的小脸儿。
1: 哦，是的，但愿你像你的父亲，但愿你像他就好了。
0: 自从列文看见他亲爱的垂死的哥哥那一瞬间，列文第一次用他称之为新的信念来看生死问题。这种信念在列文20岁到30岁之间不知不觉地代替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信仰。从那时起，死使列文惊心动魄的程度还不如生那么厉害。列文丝毫也不知道生从哪里来，他为了什么目的，他如何来的，以及他究竟是什么。有机体及其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定律进化，是代替了他往日的信念的术语。这些术语和与此有关的概念对于思考问题倒很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却毫无作用。列文突然感觉自己像一个脱下暖和的皮大衣换上薄纱衣服的人一样，他一走进严寒里，毫无疑问立刻就确信了，不是凭空推论，而是凭着亲身的感受，他简直就像赤身裸体一样，而且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痛苦的死去。
1: 从这时起，虽然列文对这件事还没有多加思索，而且照旧像以往一样生活着，但是列文却不断为了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恐惧。除此以外，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他所谓的那种信念不但是无知，而且还是那么一种思想方法。靠着这种思想方法要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0: 在列文完婚后的初期，他所体验到的新的快乐和新的责任完全扑灭了这些思想。但是后来妻子怀孕以后，他无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时候起，这个需要解决的疑问就越来越经常的、越来越执拗的呈现在列文的心头。对于列文，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对于生命问题所做的解答，那么我接受什么解答呢？
1: 在列文信念的整个库房里，列文不但找不到任何回答，他简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列文的处境正像一个在玩具店或者是兵器店里寻找食物的人一样。
0: 不由自主的、无意识的，列文现在在每一本书籍、在每一次谈话里，在他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探求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寻求他们的解答。最使列文惊异和迷惑的是那些大多数同他年龄相仿、气味相投的人，也像他一样用他那样的新信念代替了他们从前的信仰，却都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苦恼的地方，而且还十分满足和平静。因此除了主要的问题，列文还被另外一些问题苦恼着。这些人是诚实的吗？他们不是在作假吧？否则就是他们对于科学所给予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了解的和自己不同，而且比自己更清楚。于是列文就费尽心血去研究这些人的意见和那些登载着他们的答案的书籍。
1: 自从这些问题开始盘踞在列文的心头以来，列文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根据他青年时代大学圈子里的回忆

0: 而设想宗教已经过时，再也不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所有那些过着善良生活的，他所亲近的人都信教。老公爵和自己喜欢的利沃夫、科兹内舍夫，还有所有的妇女都信教。而妻子信教，就像而且99%的俄国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他无限尊敬的人也都信教。
1: 另外一件事是，浏览过许多书籍以后，列文确信了那些同他观点一致的人并没有任何远见卓识，什么也不说明，只是干脆把他觉得没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置之不顾，却企图解决一些完全不相干、不能使列文发生兴趣的问题，例如有机体的发展、灵魂的机械式解释等等。
0: 除此以外，在列文妻子分娩的时候，列文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列文，一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起来，而在祈祷的时候就有了信仰。但是那种时刻已经过去了，列文不能够在生活中给予他当时体验到的心情任何的地位。
1: 列文不能承认他那时认识的真理，而现在是错了，因为只要他平心静气地回想一下，这一切就全粉碎了。但是列文又不能承认他那时犯了错误，因为他很珍视当时的心情，要是承认，那是意志薄弱的结果，就会玷污了那种时刻。列文处在一种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中，竭尽心力要摆脱这种状况。
0: 这些思想折磨着列文，苦恼着他，有时松懈一些，有的时候却强烈一些，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列文。列文读书思索，他读的和想的越多，他就觉得自己距离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就越远。
1: 最近在莫斯科，在乡间，既经信服了他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得不到答案，于是他就反复阅读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并不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生。
0: 当列文阅读或者自己想驳倒别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很有效用。但是当列文一读到或者自己想到人生问题的解答的时候，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1: 当列文遵循着类似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意义含糊的字眼的定义，而且故意陷入哲学家为他布置的或者他自己布置的文字罗网的时候，他似乎开始有所领悟。但是只要他一忘记那种人为的思路，从现实生活中又回到他认为满意的思路上去，而且按照这种思路思索，这种人为的建筑物就突然间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显而易见，这种建筑物是由那一套颠来倒去的字眼构成的，与生命中比理智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关系。
0: 有一个时期，在读叔本华的时候，列文用爱这个字代替了意志这个字，而在列文还没有摆脱开这种新奇的哲学的时候，这个字曾经慰藉了列文一两天。可是当列文用现实生活的观点来观察他的时候，他也立刻瓦解了， 变成了毫不保暖的薄纱衣裳。
1: 哥哥科兹内舍夫劝告列文阅读霍米亚科夫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著作的第二卷，那里面有关教会的学说深深地打动了他。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

0: 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

0: 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9: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0: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9: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9: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8: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4: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5: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6: 加强停测。
17: 是，加强停测，
18: 准备扶起侦察。
19: 三六解放。
14: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0: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4: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3: 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全要准备了。
1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1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7: 阅读了侯梅亚科夫神学著作的第二卷，尽管侯梅亚科夫那种能言善辩的、华丽的、妙趣横生的笔调最初曾使列文感到厌恶，但是里面有关教会的学说却打动了他的心。最初打动列文的思想是，领悟那份天赋神圣真理，并非赐予孤立的个人，而是赐予由于爱而结合起来的团体教会的。使列文高兴的是，他想到相信一个包罗了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为首的，因而是神圣和绝对正确的现在的教会，从而信仰上帝、创造世界、堕落、赎罪等等宗教信念，比从上帝、从一个神秘莫测的、遥远莫及的上帝和从创造世界等等开始要容易一些。但是后来，在阅读罗马天主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和希腊正教作家所写的教会时，却发现这两个实际上都绝对正确的教会却是互相排斥的。于是列文对霍米亚科夫的论教会学说感到失望了，而这幢建筑物也像那幢哲学建筑物一样倒塌下来。
18: 一个春天，列文都茫然若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

0: 自言自语，
1: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不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水泡般的有机体。这水泡持续了一会儿就破裂了。这个水泡就是我。
0: 这是一种使人苦恼的曲解，但是这却是人们在这方面若干世纪以来苦心思索所获得的唯一的最终的结果。这是最终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类思想体系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占主宰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释中，利文不由自主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偏巧选择了这个，好像这无论如何也是最明晰的了。
1: 但是这不仅是曲解而已，这是对于一种邪恶势力，一种人不可能向他屈服的凶恶的而且使人厌弃的力量的残酷的嘲弄。必须摆脱这种力量，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止对这种邪恶力量的依赖，而这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死。
0: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有了家庭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自杀的境地，以至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自己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自己会自杀。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地活着。
1: 当列文想到自己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列文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列文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明确的多了。
0: 六月初，列文回到了乡间，他又回到了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尽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据了列文的全部时间。
1: 这些事情引起了列文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列文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列文一方面由于自己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也由于列文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因而列文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对这件事情发生的兴趣只是因为列文觉得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这么做不可。
0: 以前当列文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的事情的时候，他总觉察出这种想法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令人不满意的。而且列文

0: 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么的重大，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可是现在，自从列文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万不可少的，而且看出他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而且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1: 现在好像不由自主的，列文像一把犁头，在地里越掘越深，不耕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像祖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说达到一样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准备饭食一样，同样也需要把博格洛夫茨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效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偿还债务一样，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兴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利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地步，列文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0: 不照料克兹内舍夫，列文的姐姐和那些习惯于向列文请教的农民的事物，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怀抱中的婴儿抛掉是不可能的一样。必须照顾请来做客的姨姐和他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切再加上列文打猎的爱好和养蜂的新爱好，就占满了列文那种他一向想起来就觉得没有一点意思的全部的生活。
1: 列文除了明确地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以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的。列文知道他一定要尽量廉价雇佣工人，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做有利可图。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可以的，虽然列文替那些农民难过，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发愁，而且使农民们无所畏惧，列文却不能扣留人家走失的牲畜。
0: 批的每个月要付给债主10%的利息，列文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拯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
1: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舒服的妻子，而等待了3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再稍后一会儿的。而且列文知道，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而去和到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0: 列文做的对不对，这他自己可不知道。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证实，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但推究 把自己引入了迷惑之中，妨碍他看清自己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但是，当列文不动脑筋，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在评判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为，哪样好，哪样坏。而列文刚一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1: 列文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自己有可能知道自己是什么，和自己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他简直害怕自己会自杀。但同时，列文却在坚定地开辟着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
0: 科兹内舍夫来到了布克洛夫斯科耶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他，要是他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他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1: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修耕、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可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24个小时内睡不到2-3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的。
0: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自己。
1: 一大早，列文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当列文的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列文就回家去和他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台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0: 整整一天的时间，当列文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的妻子多里、他的孩子们和自己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
1: 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0: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的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做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树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的麦秸儿，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叫着，鼓动着翅膀

0: 飞进了屋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列文的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
1: 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玛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拼命为什么？
0: 列文望着一个瘦瘦的农妇，他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过来，他那晒得黝黑黝黑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列文想，
1: 当时他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的，于是他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腻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葬的。还有那匹斑马，那就是不久的事儿了呢。
0: 列文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那个马正踩着自己身下转动着的鞋轮子。列文接着想，
1: 他们会埋葬的，而那个正把谷子放进机器里，卷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飘朵儿，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骨捆、吩咐事情、对妇女们吆喝，手脚利落地把转动的轮子上的皮带整理好了。况且不仅仅是他们，我也会被人们埋葬掉，什么也留不下来。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0: 列文想着这个，同时他看了看表，计算他们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打多少。列文必须知道这个，好据此来定每天的工作定额。
1: 快一个钟头了，他们才开始打第三朵。
0: 列文想着，走到了正在把谷物放进机器里的那个人的跟前，用压倒机器的轰隆声的声音叫那个人每次少往里面放一点。
2: 你一次放进去的太多了，菲奥多尔，你看都堵塞住了，所以就不顺畅了，要放得均匀。
0: 菲奥多尔被粘在汗淋淋脸上的灰尘弄得漆黑，喊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仍旧不照列文希望的那样去做。列文走到了机器跟前，把菲奥多尔推到了一边，亲自动手把谷物放进了机器里。一直到农民们快吃午饭的时候，列文和菲奥多尔才一起离开了谷仓。他们站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割下来的留作种子的整齐的黑色燕麦旁边交谈起来。
3: 菲奥多尔来自一个遥远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的那个地方。目前列文把那块土地租给了一个打扫院子的人。
0: 列文和菲奥多尔谈起这块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

0: 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地？
1: 地租太高了，普拉东交不起呀。
2: 但是米丘赫怎么交得起呢？
1: 米丘赫，他怎么会交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他还会从中捞一笔呢。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可是普拉东，难道普拉东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候就算了，有时候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啊。
2: 但是普拉东为什么不要人家还钱呢？
1: 可见人跟人不同，有一种人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就拿米丘赫来说吧，他只想填饱肚皮。但是普拉东可是个老实人，他为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
2: 什么？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列文和菲奥多尔谈起这块土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土地。那个农民回答说，
1: 哎呀，地租太高，普拉东交不起呀。
2: 但是为什么米丘赫能交得起呢？
1: 米丘赫，他怎么会交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米丘赫还会从中捞一笔呢。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可是普拉东，难道普拉东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候就算了，有时候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呐。
2: 可是普拉东为什么不要人家还钱呢？
1: 哎，可见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就拿米丘赫来说吧，他只想填饱肚皮。但是普拉东可是个老实人，他为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
2: 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
1: 您知道怎样的？正直的，按照上帝的意志。你要知道，人跟人不同啊，比如就拿您来说吧，您也不会伤害什么人的。
2: 是的，是的。再见。
0: 列文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于是他扭过身去，拿起手杖，迅速地向家里走去。一听到那个农民说普拉东为自己的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志活着，一些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了列文的心头，好像从封锁着他们的地方挣脱出来一样，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冲去，在列文的脑海里回旋着，以他们的光彩弄得列文头昏目眩。
2: 列文沿着大路迈开大步走着，他所留意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勿宁说是那种列文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情。那个农民所说的话在列文的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作用， 把那些不住的萦绕在列文心头的散漫

0: 立的个别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和融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思想甚至在列文谈论出租土地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盘踞在他的心头了。
1: 列文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中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探索着这种新的东西，但是却还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0: 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上帝呢？还有比那个农民所说的话更无意义的吗？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迷恋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活着，而是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了谁也不了解、谁也无法下定义的上帝活着。这又是什么呢？哦，我不明白菲奥多尔这些荒谬无稽的话吗？明白了吗？明白了的话，我怀疑他们的真实性吗？我认为他们是愚蠢、含糊而不确切的吗？不，不，啊，我了解的跟他完全一样，比我了解人生中的任何事情都要透彻，都要清楚。这一点我一生都没有怀疑过，而且也不可能怀疑。非但我一个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充分理解这个。人难免对别的东西发生怀疑，但却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而且大家总是同意这一点。菲奥多尔·说德米丘赫那个大扫院子的是为了他的肚皮活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我们所有的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都不得不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而突如其来的这位菲奥多尔却说为肚皮活着是错误的，应该为了真理、为了上帝活着。而他略一暗示，我就领悟了。我和千百万人、千百年前的人和现在那些还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们和深思熟虑过而且论述过这事的学者们，全都用含糊的言语讨论着这件事情，而那件事我们全都同意的。我们应该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我和所有的人只有一种确切的、不容怀疑的、清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能用理智来说明的，它是超乎理智的，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如果善有原因，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结果、有报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出因果关系的。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而我却在寻找奇迹。

0: 因为看不见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物质的奇迹会诱惑我，但在这里，就在我的周围，却有一种奇迹，一种唯一可能存在、永远存在的奇迹，而我却没有注意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难道我找到了这一切的答案了吗？难道我的痛苦真的结束了吗？
1: 列文一边想，一边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大步地走着。他忘却了炎热，也忘却了疲倦，他感到了一种解除了长期苦痛的轻快之感。这种感觉愉快，简直都令人难以置信了。列文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他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于是列文离开了大道，走进了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里喂鸽的草地上。列文把帽子从冒汗的额头上取下来，支着肘臂，躺在多汁的宽叶的树林里的草地上。列文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面前未曾践踏过的青草，注视着一只绿色甲虫的一举一动。那个甲虫正沿着一株速生草的草茎爬上去，在爬的时候被茅草的叶子给挡住了。
0: 是的，我一定要冷静地想想，弄明白一切，从头做起。啊，是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呢？我发现了什么呢？以往我总说，在我的身上，在这棵青草上和那只甲虫身上，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规律，正在发生物质变化。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白羊、云彩和星云在内，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从什么进化而来的？进化成什么呢？永无休止的进化和斗争，好像在无穷之中可能有什么趋向和斗争似的。啊，而使我惊奇的是，尽管我尽力沿着这条思路深思熟虑，但是人生的意义，我的冲动和欲望的意义，却仍然没有向我显示。哦，我的冲动的念头是那么明显，使得我总是按照它生活。而当那位农民对我说了，他为了上帝，为了灵魂活着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惊喜又高兴了。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不过发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了解了那种不但过去曾经赋予我生命，而且现在也在赐予我生命的力量。我从迷惑中解脱出来，认识了我主。
1: 于是列文简略地在心里回顾了一遍自己最近两年来的整个的思路。那是随着看见他没有希望痊愈的亲爱的哥哥而产生的清晰而明显的死的念头开始的。那个时候，列文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所有人

0: 面前，在他自己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时间忘却以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断定，这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要么把生命解释清楚，使他不再像是什么鬼魔的恶意嘲笑，要么就得自杀。但是列文既没有做这件事，也没有做那件事，反而继续地活着，继续地思考和探索着。甚至同时，他还结了婚，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乐趣。而且当列文不考虑他的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他还是很幸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列文生活得很好，可是思想却不对头。列文靠着随着他母亲的乳汁一同吸进去的精神上的真理而活着，但是在思想上，他不但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还费尽心机来回避它。现在，列文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活下来。
1: 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那样构成我生活中主要的快乐的东西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
0: 列文拼命地想象着，但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如果他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他会成为一个怎样兽性的人。
1: 我寻找我问题的答案，但是思想却不给予我的问题一个答复，它和我的问题是不相称的。生活本身给予了我这个答案，从而我认识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这种知识我是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但却是赐给了我，就像赐给了所有的人一样。所以赐给我，就是因为我从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取得它。我从哪里得到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够做到一定要爱自己的邻居而不要迫害他们的地步吗？我小的时候，人们就对我这么说，而我就高兴地相信了，因为他们对我说的是已经在我心灵中存在的东西。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和要求我们迫害所有妨碍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的法则，这就是理智所做的推论。但是爱人如己的法则是理智不可能发现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啊。是的，是骄傲。
0: 列文自言自语着，在草地上，他翻过身去，趴在地上，还动手把叶子打成了一个结儿，极力不要把它折断。
1: 是的，是的，骄傲，不但是心灵上的骄傲，而且是心灵上的愚蠢，而主要是欺诈。

0: 是心灵上的欺诈，就是心灵上的欺骗。
1: 列文还回想起了在多利和他的孩子们中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多利的孩子无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起覆盆子来，像喷泉似的往嘴里倒牛奶。他们的母亲发现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就当着列文的面指导他们。捣乱给大人添了多少麻烦，都是为了他们费力伤神。如果他们打碎了茶杯，他们就没有东西用来喝茶；如果他们泼了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会饿死的。
2: 孩子们听他们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流露的平静、无精打采的不相信的神情，使列文大吃一惊。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母亲所说的话，孩子们一个字也不相信，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他们想象不出他们所能享用的分量，而且也想象不出他们所糟蹋的就是他们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他们的心里想，
3: 这全是自然而然的，这一点也没有什么意思，一点儿也不关紧要，因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啊，永远都会这样的。这件事用不着我们操心，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要发明一些独特的新奇的花招，所以我们就想起来把覆盆子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而且想把牛奶像喷泉一样相互倒在嘴里，这很有趣呀，而且很新奇，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着差呢。
1: 列文继续地想着，
0: 在理智上探求自然力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时，难道我们，难道我不都是这样做的吗？当人通过一种对于人来说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给导向一种他早已知道，而且他确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识时，所有的哲学理论不都是这样吗？事先就知道人生的主要意义，像那个农民弗奥多尔那样准确无疑，而且一点儿也不比他清楚，只想凭着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尽人皆知的题目上去。这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发展上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吗？哦，假定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取，或者去做碗碟，去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不，他们会饿死的。哦，假定丢下我们，让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和思想，却没有上帝和造物主那种概念，或者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善，不了解道德上恶的意义，那将会如何？没有这些概念，就不用想建立起任何东西来。我们只想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我们的确像小孩子一样，我和农民共有的那种可喜的知识，只有他才给了我宁静的心情的那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4: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

0: 节俭之风。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9: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0: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9: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1: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9: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2: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3: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6: 妈，
17: 闺女啊，
1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7: 好好，哎呦，闺女啊，
16: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7: 哦，我是想说你啊，
1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7: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6: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7: 好好，
1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7: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8: 父母

0: 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5: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8: 小说联播。
1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列文在同农民的交往中，使他感受到了对生命意义的顿悟。他继续地想着，
11: 我和农民共有的那种可喜的知识，只有他才给了我宁静的心情的那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受信奉上帝的观念教养大的，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一生中充满了基督教所赐予我的精神上的幸福，我的身心盈溢着这种幸福，而且依靠它生活。可是我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了解它，想破坏它，就是说我想要毁坏我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但是只要一到生命的紧要关头，我就像孩子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一样，我就转向了他。而且我还不如那些因为淘气而挨母亲责骂的孩子。我不觉得我的那种幼稚的胡闹想法是对我不利的。是的，我所知道的所有的东西，我不是凭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因为赐给了我，显示给我了，而且我是从记在心里的。由于信奉教会所宣布的主要的东西而知道的。教会。
0: 列文想到这里，他从草地上翻过身来，用胳膊肘撑着身子，开始眺望远方。他望着正朝那边的小溪走过来的一群牲口，他想

0: 用各种各样能够破坏他现在平静心情的事情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地回想着一向最使他觉得奇妙和迷惑不解的教会的教义。
1: 教会，可是我能够相信教会传播的全部道理吗？创造世界。不过我怎么解释生存呢？用生存吗？什么都不用吗？还有魔鬼和罪恶呢？我怎么说明罪恶呢？救世主呢？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除了对我和对所有人都讲过的，什么都不可能知道。
0: 于是列文现在觉得没有一条教会的教理能够破坏主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于上帝和对于善的信仰。教会的每条教义，与其说是表示为个人需要而服务的信念，不如说表示为真理而服务的信念。每一条教义不但不会破坏这种信念，而且在完成这种在世界上不断地出现的伟大奇迹上是万不可少的。这种奇迹使得每一个人，千百万各色各样的人，圣贤的和愚人，儿童和老人，农民们、流夫、基地、国王和乞丐，都可能确切地了解同样的事情，而且构成一种精神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值得过，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我们所看重的。列文仰卧着，他现在凝视着那高高的无云。
1: 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苍穹吗？但是，不论我怎样眯着眼睛，和怎样使劲观看，我也不能把它看成圆的和有限的。尽管我知道无限的空间，但是当我看到坚固的蔚蓝色的穹隆的时候，我毫无疑问是对的。比我极目远眺的时候更正确。
0: 列文不再往下想了，只是好像在倾听着正在他心里愉快而热切地谈论着什么的神秘的声音。
1: 这真的是信仰吗？我的上帝，我感谢你。
0: 列文幸福的不敢相信了，他咽下了涌上来的呜咽，用双手擦掉了满含在眼里的泪水。
2: 列文直视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随后又看见套着他那匹乌骓马的马车，还有那个走到牲口跟前正同牧人说什么话的车夫。随后列文听见附近发出车轮的轰隆声和毛色光滑的马的鼻息声，但是列文是那么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他并不奇怪为什么车夫会到他这里来。
0: 当车夫离得十分近了，招呼列文的时候，他这才想起来，
3: 太太派我来接您，您的哥哥和另外一位先生来了。
0: 列文坐上了马车， 接过了缰绳。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列文好久都清醒不过来。他凝视着那匹肥壮的马，那个马跑得连被缰绳磨伤的臀部和脖颈都冒出汗来了，而且凝视着坐在他身边的车夫伊万。于是他回忆起自己正盼望着他的哥哥，想起来他妻子大概为了他久久不回去而不放心了。他试着猜想着同他哥哥一道来的那位客人是谁。列文的哥哥，列文的妻子和他那位不知名的客人，现在在列文的心目中似乎都和以前不大相同了。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的关系现在都会改变了。
2: 我和我哥哥之间现在绝不会再有那种老横在我们之间的疏远态度，不会争论，和基地永远也不会口角了。对那位客人，不论他是谁，我都会是亲切而和善的，和仆人们，和伊万，一切都会两样了。
0: 拉紧粗硬的缰绳，勒住那匹焦急地喷着鼻息，似乎只想要奔跑的骏马。列文不住地扭过头来，望着坐在身边的伊万。伊万空着两手，不知做什么才好，不断地把他那被风吹起来的衣衫按下去。列文极力想找个借口和伊万说话。他本来想说伊万把马鞍的肚带勒得太紧了，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是责备的话，而列文是想希望说一些亲切的话，但是列文又想不起别的什么话可说。这时候车夫揪了揪列文拉着的缰绳说，
3: 请靠右边走，那里有一截树桩，别碰我，请你不要叫我。
0: 列文因为车夫的干涉而恼怒了，就像往常别的人干预他时他总要发怒一样。列文立刻就忧愁地感觉到，他认为他的心情接触到现实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的那种推论是多么的错误。
2: 离家还有四分之一里路的时候，列文看见格丽莎和塔尼亚朝着自己跑来。
4: 妈妈来了，还有外祖父，可在那少妇和一个什么人。
2: 那是谁啊？
4: 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他的两只胳膊总这样。
2: 多大年纪啊？是年轻的还是老的？
0: 列文笑着看着塔尼亚的手势，使他想起了某一个人。列文想，
2: 啊，但愿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就好了。
0: 他们刚由路的转弯处转出去，就看见一群人走过来。列文一眼就认出来是卡塔沃索夫，他戴着草帽，两只胳膊就像塔尼亚所表演的那样挥动着。
2: 卡塔沃索夫爱好谈论哲学，他从那些从来不研究哲学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学到了一些概念。在莫斯科，列文最近曾和他争论过好多次。
0: 列文认出他以后，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经有过一次的争论。在那次争论中，卡塔沃索夫显然认为他自己获得了胜利。
2: 不，无论如何，我现在再也不争辩和轻易发表意见了。
0: 下了马车，同他哥哥和卡塔沃索夫招呼过之后，列文就问多里基地在哪儿。哦，他抱着米加到克洛克树林去了，基地想把他安顿在那儿，因为家里太热了。
2: 列文 一向总劝其

0: 妻子不要把孩子抱到树林去，认为那样很危险。听到这个消息，列文有些不高兴。老公爵笑着说：“他总是抱着孩子到处乱跑，我还劝他把孩子抱到冰窖里去试一试呢。”
1: 基迪想去养蜂场，他以为你在那儿呢。我们也是要到那里去的呀。科兹内舍夫和列文并肩走着。科兹内舍夫问：“
0: 你在做什么呢？”“哦，没什么特别的事情，照常忙着经营农事。你可以住得久一些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了。住两个星期的光景。在莫斯科，我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呢。”
1: 说了这些话，两兄弟的目光相遇了。而列文，尽管他总是希望，现在更热烈的希望和他哥哥亲近，特别是和他开诚布公，但是望着他的时候却觉得局促不安。列文垂下了眼睛，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他心里想着，有什么话题可以使哥哥高兴呢？可以使哥哥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问题呢？那些问题在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时就暗示到了。列文就问起哥哥的著作来。
0: 啊，有评论你著作的书评吗？
1: 科兹内舍夫听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他笑了笑说：“
0: 谁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兴趣，最不敢就是我。哎，看哪、啊、看哪、啊、看哪、啊，要下雨了。”
1: 科兹内舍夫说着，用遮阳伞指着漂浮在白杨树梢上的白云。这些话就足以在两兄弟之间建立起那种倒不一定是敌对的，但却是冷淡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是列文那样渴望避免的。列文走到卡达瓦苏夫跟前说：“
0: 您居然想起到这儿来，这有多好啊！哎，我老早就想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了。我们等着看吧。您看过斯宾塞的著作吗？
2: 不，没有看完。不过，我现在也不需要了。
0: 怎么回事？嚯，这可真有意思。为什么不需要了？
2: 我终于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和他那一派人那里是得不到解释的。现在，
1: 但是。”卡塔沃苏夫脸上的宁静愉快的表情突然使列文感到惊异。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显然被这场谈话给扰乱了，想起了自己的决心就不再谈了。
2: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如果我们要去养蜂场，那请这边走。我们沿着这条小路来吧。
1: 沿着狭窄的小径，他们走到了一块小小的没有割过的草场上。草场的一边满是颜色鲜艳茂密的三色紫罗兰，其中还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的黑藜芦。列文请客人们坐在小白杨树林的浓荫里，让他们坐在特地为那些到养蜂场来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们准备下的条凳和树窗上。列文自己就到小屋里去为大人和孩子们取面包、黄瓜和新鲜的蜂蜜了。
0: 尽量动作从容一些，倾听着越来越频繁从自己身边嗡嗡飞过去的蜜蜂，列文沿着小路走到小屋那里。就在入口处，

0: 只蜜蜂被列文的胡子缠住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但是列文小心地把蜜蜂放出去。
1: 列文的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嗡嗡声，时而是一只忙着工作迅速飞过去的公嗡的声音，时而是一只嗡嗡叫着的懒散的雄嗡的声音，时而又是一只担任守卫的，保护财产不让敌人侵犯，准备蜇人的蜜蜂的声音。篱笆那边有个老人正在做筒箍，他没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蜂场中间，也没有招呼那个老人。
0: 列文很高兴有一个孤独的机会，使自己能摆脱现实，平静下来。现实已经使列文的情绪低落了。
1: 列文想起了自己对伊万发了脾气，对他哥哥表现了冷淡的态度，而且又轻率地和卡塔夫索夫谈话。
0: 难道那只是刹那间的心情，一点痕迹都不留就过去了吗？
1: 但是同时，当列文又恢复了那种心情的时候，他高兴地感觉到他心中起了一种新奇的重要的变化。现实只不过是暂时地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静，但是那种平静仍旧完整地留在了列文的心里。
0: 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样，绕着列文盘旋，威胁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生理上的宁静，强迫他退缩着躲避他们。同样的，自从列文上了马车，就缠绕着他的操心事，也剥夺了列文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只是在操心的时候才有的那种情形，就像尽管有蜜蜂，列文的体力仍然毫无损伤一样，他新近领悟到的精神力量也同样是毫无损伤的。
1: 多里给孩子们分了黄瓜和蜂蜜，他说：列文，你知道科兹内舍夫和谁同车来的吗？是和弗隆斯基。弗隆斯基到塞尔维亚去了，卡塔瓦苏夫说。
2: 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
1: 列文望了科兹内舍夫一眼说，
3: 这倒像是他的作风。哦，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们愿意去吗？
1: 科兹内舍夫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蜜蜂中的活蜜蜂挑了出来。卡塔瓦索夫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说，
2: 我也是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形啊，就好了。
1: 老公爵接着说，
2: 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的份上，格子内舍夫，你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儿去，他们在和谁打仗
3: 啊？是和土耳其人。
1: 科兹内舍夫回答着，镇静地微笑着，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满身发黑、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了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了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2: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还是史塔尔夫人？
3: 没人宣战过，但是人民同情他们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
1: 列文袒护他的岳父说，
3: 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 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1: 哎呀，列文，你要当心一点，这里有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蛰了。
3: 啊，没事儿，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
1: 卡塔瓦索夫分明想挑起他的争论，他微笑着对列文说，
2: 哦，那么依着您的理论呢，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3: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残酷而可怕，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4: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卡塔瓦索夫想挑起与列文的争论，他微笑着对列文说：“
2: 好，以您的理论呢，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3: 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残酷而可怕，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1: 克兹内舍夫和卡塔瓦索夫已经准备好了反驳的话，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2: 问题就在这儿，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1: 但是科兹内舍夫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
3: 你这样的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兄弟们遭到屠杀，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兄弟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动。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那个受欺负的人。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
2: 你会打死他的。
3: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可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1: 科兹内舍夫不满意地皱着眉头说：“
2: 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的兄弟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1: 听到这儿，列文搪塞说：“
3: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1: 这时候老公爵说：“
2: 我也没有，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兄弟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个怪物， 再不然，就是卡莱斯巴德的全

0: 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列文就是一个。
1: 科泽内舍夫接着说，
2: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1: 老公爵又开口了，
0: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人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
1: 这时候多利插话说，
3: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啊？上个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不可能所有的人
0: 都多利，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可大家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1: 科兹内舍夫瞥了那个养蜂的老人一眼，他肯定地说，
2: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情况，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
1: 这个好看的老人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他那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看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他听了科兹内舍夫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说，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列文说，
2: 哎，对啊，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喂，你听说过战争的事了吗？听过吗？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0: 何必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嘛，给这个小男孩一点嘛。
1: 养蜂老人对多利说着，指着吃完了面包片的戈丽莎。这时候科兹内舍夫说，
0: 我用不着问他，我们看见过，现在还有成千上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前往，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听到这儿，列文开始激动起来，他说，
2: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在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儿都愿意去，加入布加乔夫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1: 科兹内舍夫恼怒的好像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他说，
0: 我告诉你列文，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还有募捐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
2: 这个字眼太不明确。

0: 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还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中其余的，像养蜂老人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1: 科兹内舍夫对辩论是很有经验的，他没有反驳，却立刻把话题转移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去了。
2: 啊，如果你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测验国民精神，这当然是很难办到的。我们的国家里还没有采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采用，是因为它不代表民意。但是还有其他的办法，这在气氛里可以感觉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且不提那种在静止的人海中流动的，对每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是明显的潜流，我们且狭义的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式各样的团体，以前互相仇视的那么厉害，现在全都融成一片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异口同声说的都是这件事，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擒住了他们，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方向。
1: 这个时候老公爵说，
2: 是的，所有的报刊说的都是一件事，这倒是真的。不过这就越像暴风雨前的青蛙，他们鼓噪的什么都听不见。
0: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并不办报纸，也不想替他们辩护，可是我谈的是知识界的意见一致。
1: 列文刚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2: 提到意见一致，还有些事可以说说。我的女婿奥布隆斯基，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当了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名字我不记得了，总之那里无事可做。维多利，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新凤却有8000卢布，你们且问问他，他的职务有没有用处，他就会证明给你听，这是万分需要的。他是个诚实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这8000卢布的用处。
1: 科兹内舍夫，他认为老公爵说的话文不对题，他不满意地说，
0: 是的，奥布隆斯基托我转告多利，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差事。啊，报刊上一致的意见也是这样的。他曾经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开战，他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他们怎么能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和这一切呢？有好多报刊是我不喜欢的，啊！但是公爵说这话未免有点太不公平了。
2: 我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在同普鲁士开战以前，阿里芬斯卡尔有几句话写得妙极了。他是这么说的：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那么好，谁要鼓吹战争，那就让他到特种先锋队里，走在大家前头，带头去冲锋陷阵。
1: 这个时候，卡塔瓦索夫插话说，
2: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好看了。
3: 哦，爸爸，不过他们会临阵逃脱的。结果只会碍事啊。
2: 要是他们逃跑的话，那么就用散弹和拿着马鞭子的哥萨克放在他们后面压阵。
0: 这是开玩笑，请原谅公爵，而且是个不高明的玩笑。
4: 我可不觉得这是开玩笑，这是……
1: 列文刚一开口，科斯内舍夫打断了他的话。

0: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接到做分内工作的号召，而脑力劳动者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自己的职责。舆论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闻界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20年前我们会是沉默的，但是我们现在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为了他们受压迫的兄弟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但是这不但是牺牲生命的问题，而是杀死土耳其人。人民流血牺牲或是准备流血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杀人。
1: 列文补充说着，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场谈话和他专心考虑的思想联系起来了。卡塔瓦苏夫含着微笑追问着，
0: 什么为了他们的灵魂？亲爱的列文，你要知道这种说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
2: 您知道的。
0: 不，我敢对天起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
1: 科兹内舍夫从他那一方面反驳着，他从福音书里很随便地引用了好像是最容易理解的那段话，而列文总觉得那是最费解的。
0: 基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1: 一直站在附近的老人听到这儿说，
0: 一点不错，正是这样。
1: 卡塔瓦苏夫兴高采烈着喊着说出来，
0: 老弟，您被打败了。亲爱的列文，您被打败了，完全被打败了。
1: 列文气恼的涨红了脸，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而是因为他忍不住又争论起来了。
2: 不，我不能和他们争执，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而我却是赤膊的。
1: 列文看出来要说服他哥哥和卡塔瓦苏夫是不可能的，而且还看出来要使自己和他们意见一致是更不可能的。他们所宣传的正是险些把他毁灭了的智力上的自豪。
3: 列文不能承认，根据几百个开到京城来的会说大话的志愿兵的话，于是几十个人，他哥哥也在内，就有权利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何况这种思想是表现在复仇和屠杀上，他不能够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民中间，列文看不出这种思想的表现，而在自己的身上也找不出这种想法。而他之所以不能够同意，最主要的是因为自己还有人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但却确切地知道只有严格地遵守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善的法则，这种公共福利才能取得。因此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也不鼓吹战争。
1: 列文和那个老人以及传说中要求北欧民族来为王的人民一样，都表示
0: 来做我们的王公，统治我们吧，我们情愿唯命是从，一切劳役

0: 一切牺牲我们都承担下来，但是我们既不评判也不决定。
1: 可是现在按照科斯内舍夫的说法，人民已经放弃了他们用那么高的代价所取得的特权。
2: 列文本来还想问一句，舆论是绝对正确的评判人，那么为什么革命和公社不像支持斯拉夫人的运动那么合法呢？但是这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想法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是无容置疑的，就是这场争论已经惹恼了科兹内舍夫，因此再争论下去是不好的，所以列文就默不作声了。他让客人们注意乌云聚拢了，最好趁着还没有下雨的时候赶快回家。
1: 老公爵和科兹内舍夫坐上马车走了，其余的人们加快了脚步走回家去。但是阴云时而白茫茫，时而黑压压，来得那么样的急，他们必须加快脚步才能在落雨以前赶到家。
2: 前面的乌云低沉，而且像浓烟那么黑，以迅速的出奇的速度横过天空冲过来。他们离家还有200步的光景，一阵风就刮起来了，随时都会降下倾盆大雨。
1: 这时候孩子们发出了又惊又喜的叫喊声，跑在最前面。多莉吃力地和缠着她双腿的裙子斗争着，已经不是在走路，而是跑起来了。多莉一边跑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孩子们。
2: 男人们按着帽子迈着大步走，他们刚刚走到台阶上，大地的雨点已经打在铁皮水槽的边缘上了。孩子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人们快活地谈笑着，跑到房檐的阴蔽下。
1: 列文让保姆拿着头巾和披肩到大厅里来迎接他们。
3: 哎，基蒂呢？
4: 我们以为他和你们在一起了。
3: 米夏呢？
4: 那一定是在克洛克树林呢，保姆和他们在一起呢。
2: 列文一把夺过来一块披肩，就朝着科洛克树林冲去。
1: 就在这短短的一会儿功夫，乌云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天色变得黯然无光，好像日食一样。风好像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的，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白桦树枝剥成了奇怪的形状，不像样子的裸体，使刺槐、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做活的农家少女们，她们尖叫着跑到了下房里。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克洛克树林涌来。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3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

0: 想问问怎么治疗。
1: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2: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0: 一，点火，
11: 点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2: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1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敖，今天是来到了5月27号，在周三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周四雨水会逐渐收尾，伴随阳光回归，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31摄氏度。周五开始多云或晴的天气接连报道，本周后期到下周初气温总体稳定呢，是保持在20到31摄氏度之间。虽然说有一些晴热和这个晒的感觉，但是湿度明显降低了，所以早晚呢会舒适一些，午间会有一些小热。那么到了28号的话呢，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23到31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中路，由北向南是有小段的红色拥堵，靠近温宿路的位置。另外在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还有就是在马路立交附近宝安公路由东向西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为大家来送上的是七朵组合的咏春，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随着旧物改造，场景美学成为了消费与创意领域的新热点。近日啊，在南翔昌祥路168号的欧美片场当中的酒仓空间，叫做陈列研究室。凭借着主理人大龙独特的旧物改造作品与实战派陈列美学，悄然走红了。从废弃的维纳斯雕塑的工业风重生，到石原水枪的创意蜕变，再到为百雀羚、潘婷、乐视等品牌打造的经典广告场景，这个看似中古店般的雅致的空间，实则呢是深耕陈列行业近20年的实战派匠人大龙用热爱与双手搭建起来的旧物新生实验室。2017年，百雀羚与周杰伦合作拍摄的广告《时光魔法师》，其氛围感十足的场景就出自大龙之手。如今呢，酒仓空间当中啊，依然保留着当时广告当中周杰伦使用过的魔法棒出镜的复古钟。此外，大龙还曾打造过中国有嘻哈 MV 的专属场景，融入了他独特的陈列理念，成为行业内的经典案例。不同于传统道具仓库的杂乱堆砌呢，那么酒仓空间整体呈现出一种雅致格调，每一件物品的摆放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在空间内呢，还随处可见大龙的旧物改造作品，其中呢，废弃的维纳斯雕塑经过大龙的刷新和装饰之后啊，成为工业

风场景的点睛之笔。拍摄剩余的安全头盔，搭配着 PVC 管及废弃的杂件组装之后啊，变身了赛博朋克风格的个性摆件。大雄呢，还为女儿制作的手工，采用饮料瓶、泡沫、废弃管子等材料拼接而成，兼具实用性和美观。一把10元的水枪，一把普通的木头椅，清洗改造之后成为独一无二的特色展品。旧物改造是大龙的爱好，也是他打造九仓空间的重要灵感来源。他表示自己依靠广告拍摄的收入呢，支撑着这份爱好。他表示很多客户知道他会手工制作，会主动找他合作，能养活工作室里的这些宝贝就足够了。在众多的手工作品当中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为他为潘婷拍摄的广告打造的10几米长的一个梳子。他说的那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级别的作品，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月才完成，现在想起来依然很有成就感。大龙介绍啊，自己所在这个道具陈列行这个领域啊，其实是深耕了近20年。2007年踏入陈列行业，首份工作呢便进入了当时全球陈列界这个颇具盛名的 Zara 品牌。他表示呢，那时候呢 ，Zara 的橱窗设计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公司在橱窗部门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正是在那儿，他掌握了陈列的核心技巧。大龙所说的核心技巧呢，就是视觉营销。据悉啊，这门学科最早兴于19世纪中期法国第一家百货公司，核心呢是通过科学的陈列方式，实现普通物品的价值提升。大龙举例说呢，就像服装店的橱窗。同样一件工具随意摆放在角落仅值5元，但若搭配合适的展架，调试适当的灯光，售价可提升至50元，这就是视觉营销的价值。在九仓空间当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大龙20年的行业积累，其中仿真花区域的架子呢，由大龙亲手搭建，依据花的数量与形态进行精准的规划。在中古风区域的雕塑欧式海报风格高度统一，均由大龙提前定调后呢再精心的搭配。他说呢，哪怕是仓储和收纳里面都有陈列的逻辑，这已经刻在他的骨子里。从 Zara 设计陈列师到九仓空间主理人，从物流专业门外汉到深耕陈列行业20年的实战专家，大龙的从业经历印证了热爱与坚持远比专业出身更重要。目前九仓空间已经成为了南翔创意领域的特色打卡地，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该空间感受旧物与视觉营销碰撞出来的独特魅力，近距离欣赏大龙的陈列美学与旧物改造作品。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0，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法拉利最新的纯电啊车型啊，也是它的首款车型哈、叫做 Lucy， 这是品牌的首款纯电动车，也是第二款四门车型和首款五座车型。新车的起售价呢是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5.1万元。从产品形态上来看，这款车更像是一台 SUV，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低矮双门跑车。在动力方面呢，它会搭载四轮独立电机、四轮独立主动悬架、后轮独立转向，1050匹马力，2.5秒破百，6.8秒到每小时200公里的时速，极速呢是310公里。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吉利汽车南非公司的一名高管人员表示，吉利计划在南非推出旗下首款燃油车型，并计划在2026年底前完成布局，将当地在售车型扩充至约10款。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9，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好去处。那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赏花的好去处啊，上海植物园。在上海植物园的4号门呢，会有鸢尾园和这个苔藓园之间呢，会有这个鸢尾花。那池畔的鸢尾与睡莲是交相辉映，直接美成了莫奈印象派的油画。此外呢，在崇明荷花博览园最近呢也是有大片的睡莲，而且呢在园内的这个木栈道漫步啊，会有白色、金色、粉色、红色和紫色的各色睡莲，在绿叶的映衬下是显得优雅动人。此外呢，在闵行体育公园最近也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睡莲盛宴，一池碧波浮青莲，勾勒出治愈又唯美的江南水景。粉嫩淡雅的花朵是错落点缀在绿叶之间，粉的温婉娇俏，淡黄的是清新明媚，各色睡莲可以说是亭亭玉立，宛如闯入了莫奈笔下的水上花园，每一帧画面都是温柔之极。另外还有就是一个世纪公园了哈，在世纪公园的7号门右转，在这个疏林草坪对面会有一个玻璃房，活动中心的湖边啊有很多的睡莲，它是铺展成了浪漫的花海，这个花色也是非常的丰富。此外呢，不光有睡莲，还有什么呢，黑天鹅、鸭群等等啊，不时来光顾这片彩色的秘密莲池，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在晨光或者是傍晚时节呢，这个光影非常的漂亮，各色的睡莲啊是次第舒展，城市湖畔尽显静谧诗意，也是市区赏莲的一个优选地了。所以说如果说最近呢您想赶赴一场夏日温柔之约的话呢，这个各个公园当中的这个睡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当然了，也可以带上亲朋好友，还有你的这个比如说专业的拍照设备哈，在这儿出片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

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交关土生土长的嘉定人不一定晓得，我们嘉定有城墙，特别是年轻人，还有住了嘉定城中心较为偏远乡镇的人，才未必了解我们嘉定城墙的历史。那么讲嘉定城墙，绕不开的必定是嘉定守城之余高义生。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朝廷正式设立嘉定县。按照当时的城市规划，一个县城的标准配置必定是城墙、孔庙，还有官府的办事机构员外门。那么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基本上是公元1218年的一月份了。为啥我要讲基本上？因为这个里向是阴历阳历的关系，还有一段辰光是属于公元1217年的十二月份。而等到高义生正式走马上任，已经是1218年的六月份了。为嘉定城选址造员外门、造孔庙，差不多是同时展开。等到嘉定城的护城河挖出来、土层堆起来，是1219年了。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三集，丁兆的嘉定城墙哪能造起来？陶老师，侬好。
1: 哎，那好，小月。
0: 这个前头两集哦，城墙的这个历史、严格，或者讲是这个建筑方面规格、规模，
1: 是，
0: 把你大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城墙应该讲是一门老大的学问里向。
1: 哎，对对，神要可以讲，啊啊，可能没这个学问，我想出来。
0: 啊，这个因为我觉着体现中国这个古建筑里向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么子。
1: 对对对对。
0: 那这就要讲到你嘉定的城墙了。
1: 哎，是。
0: 老师，交关嘉定人啊，出生都是嘉定人，你都不晓得啊？啥年嘉定有城墙啊？
1: 可能年轻人是不晓得。
0: 哎、你们不讲年轻人，有种中年人，因为我趟子人家就是讲少年宫里向叫我们讲课了噻。一个老师是刚教的了，土生土长，伊讲你是可能比较边缘化。
1: 这个可能是。
0: 哎呦，我晓得嘉定有城墙，被一看这个照片，伊讲，哎呦，非常震撼，伊讲，震撼，伊用了震撼这个词。
1: 震撼，震撼。这个里向呢，嘉定建城了，就讲嘉定当年本来是没城墙。
0: 哎，因为讲到嘉定这个建
1: 狱。还是讲建狱个事体，是吧？这个曾经了让。高义神经当中，这个老总曾经讲过，
0: 打了过，
1: 打了过。因为那个辰光，因为对伊来讲，仅仅做了一桩事体，是吧？那作为做桩事体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今朝呢，要讲从一个建城的角度上来讲，建城角。那么严格来讲，就是讲嘉定城呢，当然现在是就是讲这个城墙没了，这个嘉定城有了了，所以这个嘉定建狱就讲1880年，实际上不大可要。
0: 为啥？
1: 因为有的概念到1999年不是拆迁建区没了，是吧？
0: 应该讲建城了。
1: 建城到侬无论如何就正确的。
0: 哎，都倒是个。
1: 哎，
0: 不管你嘉定现在变区还变啥，
1: 谁能变啥？现在变40年好建城。
0: 这个嘉定这个概念是从1880年前头开始。
1: 哎，是城市概念。
0: 是城市概念。
1: 哎，
0: 哦，对
1: 对。这个是我一种想法。当然，现在人家在那叫建狱，建狱嘛，不像守大狱，
0: 是吧？
1: 就是哎，我个人看法应该叫
0: 建城。建城，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当中与后十年今日事实上像是。啊，是已经
0: 不是有的了，
1: 不是有个概念。
0: 而且这个城的概念啊，就是从嘉定这个地方名字出来之后才开始有的。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么建城就是讲是高义生的城之余的，就是讲实际上是第二年，实际上是第三年。
0: 那能为啥是第三年？
1: 来的是来第二年，这个因为第一年呢是南宋嘉定十年，第二年嘛嘉定十一年。
0: 对
1: 的。那么建城呢，实际上是嘉定十二年，1219年。
0: 哦，1219年。
1: 哎，正式上一个一来呢也。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多了，哎，一个要外门是要建起来，对吧？这个叫以办公地方是要确定了，那一个政治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是要确定，确定了了，就讲现在的省中了，这个地方是要确定的了。那么还要造孔庙，对吧？要教化人民，要提高这个地方素质、文化素质。那么建城还是一个重要主任吧？要是其实讲当了省内的人。是经营的，逐步逐步向一个中心点来集中，是吧？那么，高义生这个建城呢，当然这个首先是一个，伊为啥建得了？
0: 哎，
1: 伊这个收入，这个 蛮重要的。
2: 杜老师，你想这个问题，就讲你家庭现在这个发下脱啊，应该是比家庭生还要早。
1: 哎，早。
2: 是应该
1: 开始松开，哎，开始
2: 年轻。
1: 早几十年。
2: 早几十年。
1: 哎。
2: 咁么高医生当时来看这个地方，云南门啊啥个，我想想孔庙，它这个发下脱是一条线浪向的，对吧？
1: 哎，对。
2: 还是有眼这方面考虑呢？
1: 其实呢，不是其实，这个是真的，就讲什么时期里向讲到高医生这个人呢？精通这个风水药。
2: 哎。
1: 啊，风水药，阴阳药，风水药了。
2: 这个是技术方面，
1: 这个是一个，因为陈贵呢，伊不是科举出身了。科举讲起来，侬科举出身，文化水平相当高。那么考不起的人，不就讲伊没去，种种原因没去考啊，不等于讲伊没水平。
2: 对。
1: 文化水平还蛮高的。
2: 嗯嗯。
1: 那么这个当时伊选择了，就讲你这个李济慈了，就讲作为。家庭有一个中心，就讲是，建就是建在这个地方，建成就建这个地方。
2: 嗯，
1: 那么有一个选择，那当时南山也发展了不错，
2: 对吧？为啥没修了南山？
1: 没修到南山。
2: 早眼侬讲安定。
1: 侪可以啊，安定呢，讲起比较偏远。
2: 你
1: 靠了那个叫青浦一面的北，一面就是松江。
2: 不是这个中心地方。
1: 不是中心呢，高定是属于比较中心地的。
2: 就讲古代了建县城的地方，一般性这个县城总归要中心。
1: 中心，像宁夏也是中心，是吧？
2: 还是中心。
1: 马六、宁夏才是中心。
2: 哎，
1: 伊就建了李济慈。
3: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文化脉络传承至今。
4: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3: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一个呢，可能李济慈当时一个经济文化从才发展的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
2: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原因，你基础好，
2: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讲，可能从风水学角度上讲。你觉得这个地方呢是两物交错的地方。东西呢是李济武。
2: 李济武。
1: 内部是王
2: 雷武。
1: 啊，那么，这个靠王雷武的西面，那这个就已经应该讲已经有高楼了，没高楼不可能有这个塔，对吧？
2: 对。
1: 比如说这个法华塔，这条路呢，你觉得蛮好，这个地方蛮好，人口比较少。因为当时，叫城中啊，这个人啊。就这个地方呢，走热闹地方了，让现在的叫湖口是周边了，
2: 离
1: 离这个中心了，一面大摆，
2: 还
1: 不是像现不是让现在的这个城中地段。
2: 当时发过它，不过人家可能去原来还得寺庙，你去上上香了啥？
1: 对，
2: 不是闹忙地方。
1: 不是。发过它，对，发过寺了。
2: 发过寺了，闹忙地方应该是西门。
1: 西门是真正闹忙的地方啊，这个商贸中心了，这个各方面的中心了。
2: 是。
1: 那么这个叫这个，但是它那一角的可能是。蛮好的啊，
2: 像一个标志性，
1: 一个标志性啊，这个，伊觉得这个带来了，就讲平原地带来，这个是一种金贵，实际上，是一种金贵。
2: 当时应该立了这个塔，这个塔顶上，
1: 一览无余啊，
2: 塔窗是没问题，
1: 没问题，昆山口头的。
2: 哦哟，
1: 我小学辰光，你要去当到这个。一个人好登塔的，后来封塔的不好登。
2: 也保护了。
1: 我看到昆山，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昆山。
2: 哦。
1: 一个人高人建筑。

0: 现在人多了，再加上空气质量
1: 比较
0: 高，
1: 空气也好，
0: 那么医生觉得这个伊这个伊肯定先可以查这个家庭。这个李健这个一些地方是有报道噶，报了以后，伊就决定伊讲造了这个叫哎两无交错的地方，那么十年以后呢，就讲伊确定了，就是讲一个等于一个城市的中心位置确定了，就让它保护它的周边，是吧？那么让它保护它的北面呢，就造了云安门，
1: 云安门，
0: 那么随后呢，就是讲第二步呢，就是讲要那框起来，框起来呢，要挖上屋子了，那个辰光也没噶多砖头。
1: 这个辰光到了是，侬讲到的那框起来，古代伊不像现在有的那个叫啥个规划了，是或者讲，
0: 对对，
1: 啊是啊，侬看得出来，或者好哪能，现在是要先进啊，电脑来看。
0: 历史记载呢，啊没记载，当时造人哪能造？
1: 哪能来取这个范围？
0: 这个高医生就讲，后头来要要离开家庭的前头了。就讲不当自由的，伊也没后来也没离开，伊没到外头去当官，后来就留了家庭。伊写过一篇创游记，就讲建立哪能建游的
1: 事情。这个是
0: 伊自家写。那么这个里向就讲到就讲，叫建游的是非常艰辛的种事体了。那么这个叫首先是讲当时就讲确定这个城市到底多少度？多少度？那么，伊肯定勘察过。勘察过呢？现在个任务呢？当然，你家庭任务还是比较容易的了。现在可以全部来了。就是讲完整的保存好了，剩下嘛已经绝大部分没了。
1: 是
0: 这个任务非常保护的非常好，
1: 非常完整，
0: 非常完整。对，将来搞这个可以城市上下搞个旅游项目啊，可以搞啊。
1: 环城湖公园。
0: 环城湖的。
1: 现在好像还是断开的，没完全连起来。
0: 这个单通蛮容易的事体的啊，非常容易的事体的。那么这个叫拆了以后呢，就讲伊可能开采辰光可能发现有些头头朝朝的一些湖。就讲不利的，不利归了。葛么伊上去以后呢，伊可能。部分的利用了就是讲原来的这种舞蹈了。
1: 那么就讲是应该讲降低难度的。
0: 实际上降低难度，降低减少工人量了。减少工人量，因为当时就讲伊啊，就讲伊这个造这个城的辰光呢，就讲有两年的，就讲等于这个地方户收了没高，那么就讲上头同意了，就讲是基层派用人。那么就讲上头就讲昆山也拨得一部分。
1: 昆山讲的，
0: 那那分七七。
1: 想要弄快点活吧。家里那个几个地方要少分。
0: 这个毕竟是母亲了，母亲啊，不是这个叫儿子。
1: 昆山是家庭之根。
0: 之根之母了啊，那么意思讲。就讲不得弄的一部分，
1: 弄也不弄。
0: 不然嘛，在上级单位平江府，现在苏州，苏州也不来一部分。那么就讲利用这点钞票精打细算，精打细算呢，搿侬不好，皇帝不唱和平，还得对老百姓来挖，就讲只要农民来挖个，是吧？
1: 是。
0: 就农业上光开始上手，那么就讲挖户现在后头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开户，一直让弄啊，这到现在是不是机械化是吧？
1: 对。
0: 机械化人数还不是挺多了，那么就是侪是人工的，
1: 人工个还要被吃个，
0: 还
1: 要吃饱。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这个城市呢，可能它与其他城市不一样了。这个，是刚讲，你现在从航拍开话呢，是像乌龟壳了。那么人家讲呢，八国人可能看上去乌龟壳呢，就讲起来这个好像这个比较吉利了，比较吉利。
1: 还是以就讲高医生当时有意识的能做的。
0: 那么现在还讲不清楚。
1: 讲不清楚。
0: 这个叫啥呢？还可能是因为以利用原来舞蹈嘛，就可能不可能方方正正的。对吧？肯定是，就讲那离这个地方，
1: 根据原来样子，
0: 样子离这些来，
1: 就是
0: 离起来，离人工一只，正好像离人一只乌龟壳，是吧？可能又不是有意识的，那么也有可能也是有意识的。
1: 对个，侬讲到这个，侬一直讲到利用原来舞蹈，这个原来舞蹈也有记录历史上向，小舞帮了啥有记录？
0: 历史上没这个记录，
1: 没记录，
0: 这个是我的推测，
1: 侬推测，
0: 因为李奇武啦、王立武这个起源现在还是个谜。有人讲是开出来的，实际工作量让古代人
1: 干，
0: 不大可能。估计本身因为是一种塌物新闻渠道了，实际上啊，如果侬不去开，伊也会得眼睛冲出来。会冲出来。
1: 侬要是个人工开挖个噶大的河道，肯定要历史上留下么子。
0: 对，也没啥记录。那么后来的

0: 就是讲类似的，就是讲开挖了、疏通了、疏清了，这个是预计了。
1: 这个预计
0: 了，就是讲还是就是讲利用部分的人工物那。
1: 原来的走势可能就是这能
0: 样子，那人来挖起来，
1: 当通，
0: 当通。那么正好这个形状呢，就讲就丢丢了，像只乌龟壳一样的。那么说，那么就讲一些文化人呢，可能一种觉得哦，这个形状好啊。
1: 文化人讲八卦形，
0: 八卦形啊。
1: 老百姓看起讲都不是乌龟壳嘛。
0: 乌龟壳，那么讲好像非常吉利
1: 啊，
0: 非常吉利啊，就讲无论是血丝啊、防洪啊，无论是打仗的辰光军事防守啊，各种角度来讲，这个啥形状才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么，一开始挖的辰光呢，当然是就是讲喊老百姓挖了出钞票啊。那么就是讲挖起来的来年，挖起来的城里挖起来的年呢，就是讲都到泥浪下来，里下来，都到里下来呢。就是讲都出比原来地面高了。那么多少高度也搞不清爽，也没记录。就是讲一个土人，
1: 后
0: 头也吃不成。
1: 你想这个问题，我前头一直想打断侬。
0: 嗯，
1: 因为交关人在讲这个无人物挖起来的吧，造了就个城墙土人啊。
0: 嗯，
1: 但是据我晓得，侬这个来年了啥，特别湖帮里来年啊。
0: 嗯，
1: 这个挖出来是来了不得了啊。
0: 因为
1: 没啥个堆积啊。
0: 不是，伊让平地上挖。
1: 平地上挖。
0: 哎，平地上挖。
1: 因为侬前头一直讲到，伊交关利用原来的河道了啥，
0: 再
1: 打通挖。
0: 挖起来里面呢，伊应该讲浪浪沟。
1: 哦，
0: 侬才浪沟，才山沟，
1: 纯粹才是来年咯。
0: 是肯定第一次才是来
1: 年。哦，
0: 哎，才来年。
1: 就是讲土人。
0: 哎，土人。那么外头呢，稍微薄眼。
1: 哦。
0: 啊，这个一个高度多少，侬吃不准。
1: 哦，到现在没记录。
0: 哎，没记录。
1: 就第一年的这个土人。
0: 哎，没记录，因为高医生可能写这个创业记录写的没够详细了。
1: 啊，
0: 伊就讲。
1: 毕竟不是建筑方面。
0: 哎，伊不，就是讲这种呢，在录数据呢，伊过去可能没录来了，没记载进去啊。到底多哪样之后？哪能多少高？
1: 多少
0: 厚？厚头多少厚？上头多少厚？
1: 还有门楼，侪没记载。
0: 哎，侪没记载。
1: 就讲第一年，这个土层挖起来是堆出来个形状。
0: 哎，
1: 家庭人推圈起来是这个意思。
0: 对，就讲一只土层。
1: 嗯。
0: 那么，这个外头呢，就是讲，就城个外头稍微薄眼。
1: 哦。
0: 哎，薄眼就讲具体出来。
1: 弄个落水啊。
0: 落水了吧？哎，可能还烧了点，烧制了点。
1: 哦，烧制了点。
0: 哎。那么这个叫下一个史料记录了一个，初一，一个初个初年秋天去，后头长鹅。
1: 哦。
0: 那么配那上是，叫开配个配，后头还是后头长鹅。
1: 哦。
0: 那么再加上呢，秋呢就加上起，起外头起了眼石头，就糊了了外头，根本上来呢有眼防守功能。
1: 这个专用名词。
0: 啊，专用名词。
1: 可能还稍微老一眼。
0: 哎，相对老一眼。
1: 嗯。

0: 家庭人既然是以女人的李济慈为中心，可为啥中心人不了西门一带的李济慈，大家应该清爽了。一座古镇，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古镇，绝大多数侪是靠了天山古道，要么穿城而过，要么是依山傍水，还有要么是断断围绕。我们嘉定镇的桂城湖，也就是原来朝城墙挖出来的护城湖，应该讲就是利用了原来的部分天山古道，使郡打通之后，断断续续围绕了嘉定镇。嘿，形状不是方方正正的，几个文人墨客，也就是读书人，讲了文雅眼哦，叫伊是八卦形，还要追根溯源，因为守城之元高延生是懂得风水的，所以呀，我们嘉定镇造了如此形状，真是神级地灵啊！老百姓侪讲伊是乌鸡壳，我也是看见过嘉定镇有完整城墙的旧地图。也真是哪能讲法呢？我只好讲一句文绉绉的老古闲话，叫做“城在建城，址在建址”。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

唐晓东。我记忆当中的夏天，好像就是从北方行列一根的光明牌雪糕开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屋里向已经添置了一台老式的单门冰箱。不过，这台冰箱大多数辰光侪只是用来存放隔夜的剩饭剩菜。大人难得会得辣辣大热天放进去几根买转来的雪糕棒冰。老早除了每年热天时到街浪去买个棒冰雪糕之外，我的亲妈，好，就是家庭镇浪向拿祖母称为亲妈。我亲妈辣辣家庭的龙岗食品店里向工作，也可以踏踏便宜货买到两分行钿一根的团棒冰，杀杀肚皮里向的馋老虫。更加多的辰光，辣辣乡下头转帮外婆屋里想吃到棒冰等冷饮，葛末就只好指望走街串巷买棒冰的小贩子了。迭种小贩子往往侪是头戴大草帽，身穿白汗衫，脚踏凤凰牌、永久牌等等的泥巴大钢的老式脚踏车。辣辣车子的后座浪向绑一只包裹了厚厚棉毯子的泡沫保温箱，小贩子一到村头就请动车档向的这个脚踏车的铃铛，随着叮铃铃、叮铃铃，清脆的声音，在悠长高亢喊一句：“哎呦，买棒冰啊，棒冰！”这个两字啊，像只神经是拖长了音调，好像有种神奇的穿透的魔力，一些些辰光就拿村庄各处的小朋友聚拢过来。闻声而来的小朋友争先恐后的举了捏了纸币的小手，呼啦啦的聚拢上来，辣辣泡沫保温箱里向翻找自家心仪的一块棒冰。顶便宜的当然是四分行钿一根的盐水棒冰，小朋友顶欢喜的是八分行钿一根的奶油雪糕。辣我的记忆当中，光明牌奶油雪糕绝对是童年回忆当中冷饮界的王牌。买雪糕的小朋友总归能够收获一大批眼热的目光，小小的身板像啥挺得笔笔直，小手里向一根雪糕举了是高头高头。一个辰光，家家户户侪不晓得这个世界上有空调这种物事，不管男女老少，大家公认顶好的避暑的地方，就是自家屋里门前屋后每家人家侪有个一大片的作用地。到吃夜饭辰光，各家各户就拿自家屋里的长条撑凳，这个是一种长方形的木质的架上，比茶几稍微大一点，搬到这个竹林的阴凉头，拿烧得香喷喷的各式各样的小菜摆到这个撑凳上，一家门围坐了一道，大人小囡端了饭碗头，要么是蹲了海，要么就立了海，吹着这个竹林里的天然的夜风，可是吃得呼啦呼啦，像是风卷残云。太阳落山之后，拿碗筷收拾好，再拎上来一桶净水，用半只葫芦做成的瓢朝水泥地浪向泼上去一层水，刹那一记凉风吹过来，热气消脱一大半。乡间的竹林一记头从食堂变成了男女老少的游乐场。我娘舅和几个同村的爷叔伯伯辣辣村凳浪向打80分，外婆和同村的几个伯母婶婶道理聚了一道，一头接牛先生，一头轻声的讨论家长里短。捏牢这个绒线，倒也不怕热的。外公和同族的几个长辈围了另外一条长条凳旁边，一头稀里呼噜的吃大麦粥，一头点评从喇叭头里听得来的新鲜的事体。一个辰光，就算是家庭城里向，也没多少商场，更加不要讲有啥超市了。电影院里放来放去就那个几部电影，更加没啥个麻将室、啥个棋牌室了。小囡也用不着上啥个世界补习班、啥个艺术特长班，大家空下来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聚在一道吹牛筛、听人家讲故事。小朋友的主要任务，就是无拘无束的白相，白相来年，白相半夜猫猫，还有老鹰捉小鸡，爬到树上去捉长寿烤，还有拍纸牌片等等。没彩色电视机，更加没电脑，也没一人一只手机捧了手里。简简单单的游戏，却把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崇明蛙叫，白相了沙土了，就辣辣老河当中的木头的浴桶当中打个浴，打脱汗水，在了身浪向泼点白脂粉。屋里的长辈老早辣辣自家天井里

像搭起了蚊帐，钻进去到头就能困着。我迷迷糊糊就要进入困梦头里的辰光，青蛙会得继续轻轻地摇了手里向大扇子，等我扇风关蚊子。青蛙用扇子扇出的风有一种独特的清新与温柔。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晖，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唉，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他们。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0: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

0: 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紧扣15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 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 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予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3: 15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4: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15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规范化建设作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5: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1至3月份加快 2.7个百分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那么1到4月份呢，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 0.2个百分点。 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3月份加快了 1.3个百分点。 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元， 同比下降 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 那么1到4月份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增长了 0.6个百分点， 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 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 1到4月份 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个百分点。 1到4月份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个百分点，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冰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6%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9: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
1: 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2: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6: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9: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1: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已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0: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2: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0: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3: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4: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3: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5: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 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6: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8: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7: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8: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9: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6: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1: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0: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十六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表示将会在本周四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十六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二十六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

0: 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

0: 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全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1: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0: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0: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1: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呢、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0: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1: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力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

0: 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2: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4.1，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3: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2: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4: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2: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3: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2: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5: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6: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2: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7: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2: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8: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6: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

0: 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2: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3: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1: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 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智慧

0: 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域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四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1: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0: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四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两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建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个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1: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

0: 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哈，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2: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3: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2: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3: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2: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3: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2: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4: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2: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昨天这

0: 的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就在今天下午，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2: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1: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2: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他接到呢

0: 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
0: 是的，是的，
1: 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0: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就是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0: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2: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

0: 速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它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它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

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明天的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

赛第二场将于明天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我们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呢？相关内容欢迎收听21:00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何以嘉定从店小二到合伙人，菊园街道跑出科创加速度；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12345热线热点问题办理；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打响，嘉定主场元和选在最西面的商场；今年首批超早熟马路葡萄上市，四款品种抢先尝鲜。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如何将科研院所的创新源头转化为区域发展的产业动能？菊园街道的答案是以制度创新破解成果转化难题，从店小二式的服务进化为共同成长的合伙人关系。如今菊园街道已集聚科技企业2465家，科技服务企业1277家，科研院所相关

0: 企业482家。从书写到造血，从单向推送向多元协同的升级，为嘉定科创河注入了蓬勃活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菊园街道的未来材料产业园的六智涛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看到展厅里摆放着各式各样薄如纸片的柔性太阳能电池。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背后，是一项登上 Nature 封面的原创技术，以及一个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深耕了15年的科研团队。
1: 针对互联网卫星以及未来的算力星座的这种超大系统的空间利用解决方案，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创新啊，包括从柔性太阳能电池硅片开始，到柔性的封装啊，乃至到这个柔性的展开机构，整套能源分系统的太阳翼的啊，整个部组件的这个开发，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研发。
0: 企业团队阵容堪称豪华，国家专家、中科院专家、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他们瞄准的是太空光伏、凌空轻质组件和地面太阳翼解决方案。产品已随天舟七号等飞船送抵中国空间站进行迭代验证。然而，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针对前期企业研发投入大、成本高、资源获取难等问题，菊园街道为其送上创业家创新券政策。
1: 24年拿了第一笔创新券，到25年又滚动支持我们第二笔创新券。利用这个区里面的一些资源优势，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这种潜在的应用客户。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希望能做到10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销售订单。
0: 如果说陪伴式服务是菊园街道呵护初创企业的温情注脚，那么拨头结合的制度突破，则是菊园街道为硬科技创业按下加速键的硬核支撑。去年，上海国创预算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由长三角国创中心与嘉定区以拨头结合模式共建的企业，仅用28天便完成了从立项到落地的决策。
2: 嘉定的这种拨头结合呢，它是把它转换成股权的方式，那它本身就参与到我们企业中呢，而且制定了我们的这种就是成果转化和退出机制，这个本身对我们企业的成长就是一种促进和压力，它也是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目标导向性去来做这件事儿。
0: 落地一年，国创预算已经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完成珠玑平台的上线，累计营收超6000万元，初步完成了商业闭环。15/5时期，菊园街道将持续深化院地协同创新，做大做强特色科创产业集群，构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全力攻坚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孵化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引育一批顶尖科创人才团队，以高质量科技产出赋能全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嘉柔媒记者席林燕、蔡晨浩，特约记者张怡文报道。
3: 根据嘉定区7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安排，昨天下午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推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热点问题办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0: 会议现场，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与人大代表聚焦群众关心的物业管理、噪音扰民、无序设摊、外卖食品安全、停车治理等热点问题连续发问，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应询，逐一作答。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专题询问的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本次会议6个月后将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专题询问问出实效、改出成果。本届以来，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落实区委关于发挥人大职能和代表作用、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实践12345热线热点问题人大代表参与机制，组织代表深入热线查民情、听民意，聚焦问题集中领域和重复不满意工单持续开展监督。下一步，区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盯群众反映突出的热线热点问题，依托闭环监督机制持续跟踪督促整改，推动热线工作从单纯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从单一听取民情向在民情中归纳民意、汇集民智，从而推动民生转变，从单方面的人大监督向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转变，更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副主任王建新、陆强、张伟东出席会议。

0: 副区长朱孝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葛建军列席专题询问会。加荣媒记者秦健、张晓东报道。上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热力开赛，一场持续两个月、覆盖全市规格最高的循环赛，既不进专业体育馆，也不入市民健身中心，而是直接把赛场嵌进了一座地处嘉定最西面的商场——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走进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乒乓桌、地胶垫、背景板等比赛设施一应俱全。原本供市民休闲购物的公共空间，正在一点点变成一座城市乒乓主场。比场馆搭建更早启动的是一场围绕赛事展开的消费预热。本月初，嘉庭会推出了2026体育消费券手册，整合场内近60家商户资源，涵盖餐饮、美妆、运动、零售等多个业态。
1: 推出的这本册子的话，更像是一份观赛生活的一个地图。那我们希望说，从白天的一个看球体验，到逛吃，到夜间的一个社交生活的一个延伸，让这个赛事流量真正的转化为我们商圈的一个消费流量。
0: 随着赛事深入，商圈消费拉动明显，其中运动品牌和餐饮门店人气最旺。
2: 这两周乒乓相关的运动装备，还有速干梯，以及乒乓联名的系列的产品，较上个月来说，那个日销售额都增长了。家长孩子啊，基本都是进来了逛了他就买。用我们店里的员工的话说，就是比赛一打，装备就跟着走了。
3: 针对了这个比赛的一个活动呢，做了一个推送了一个套餐，一个298的一个套餐，客流明显就有20%的一个上增，一个增长，比平常要翻了有一倍的一个套餐的销量。
0: 据了解，在区体育局、文旅局、商务委等部门支持下，商场近年来持续推动文商旅体展农融合发展，先后联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F1 中国大奖赛等重大活动，构建票根经济与艺术季双轮驱动的消费场景。也正因如此，当乒乓嘉年华寻找一个既能承载比赛，又能带动全民参与的市级循环赛主场时，嘉庭会成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1: 处在双城之间，然后同时我们又是地铁的一个无缝连接，所以我们可以吸引到不少的一个江苏的消费者来到我们这里购物休闲，又是上海的国际汽车城核心的一个区域，那聚集着大量的一个年轻产业人群跟亲子家庭，这些群体的话也是对运动有着较高的一个需求，因此这次赛事对嘉庭会而言的话，不是一次热点的一个临时性的热点活动，而是长期打造我们都市运动中心的一个集中体现。
0: 加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4: 每年的5月25号是全国甲状腺健康日，相关数据显示，甲状腺癌已位居上海发病率前三的癌症之一。临床上，甲状腺结节检出率较高，但大多数为良性。对于可疑结节，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被公认为术前判断良恶性的金标准。
0: 今年60岁的王女士在2年前体检中发现甲状腺结节，由于结节不痛不痒，无明显不适，她选择定期随访，每年完成一次甲状腺超声检查。在海军军医大学第3附属医院，医生通过高分辨率超声仔细观察结节的大小、形态、边界、内部回声以及有无钙化等特征。
5: 左侧的这一个结节，首先它是一个实性的，就是这种块状的点样的个钙化，我们就对它进行穿刺。
0: 与传统细胞学穿刺不同，该院采用的冷冻旋切穿刺技术能获取足量的甲状腺病变组织，同时有效减少出血风险，提高诊断准确率。
5: 我们取到了甲状腺病变的一个的组织足够量多，我们就可以就是基本上是避免了这个就是误诊的这种可能性。针对这些地方进行穿刺活检，大大提高了就是这个恶性的这种检出率。
0: 最终病理结果明确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这一结果不仅让患者得到确诊，也为后续手术及治疗方案提供关键依据。医生提醒，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评估主要分为1至4类，其中1类无需处理，2类为良性，恶性风险小于2%，3类为良性，恶性风险小于5%，建议定期随访。4类结节细分为4A、4B、4C，恶性风险5%至85%不等，建议穿刺活检明确。此外，医生也强调， 甲状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隐匿性较强，容易被忽视。普通成年人可每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检查。已发现良性结节者，建议遵医嘱每6至12个月随访一次。有家族史、颈部放疗史等高危人群，应适当缩短复查间隔。加州媒记者印庆琴、汪建报道。
4: 近日，徐杭镇小庙村供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正式开工。项目通过更换老化管网、优化供水布局，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用向用好水转变。
0: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有序开挖，运输车来回穿梭，百米长的水管已经铺设完成。据了解，小庙村原有的供水管网已经使用了20多年，多为铁质管道老化破损严重，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6: 使用的时候会出现那种水质不清、水压不稳的情况。然后现在看到我们家门口在进行水管改造，然后心里很开心，就觉得将来的话使用自来水的话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
0: 此次小庙村供水管网改造一期工程是2026年徐杭镇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将新建及改造主支管网3万余米，同步更换智能水表，完善供水附属设施，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标准。
7: 一期工程呢，预计于今年的10月份完工。该工程不仅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重要突破，更是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用向用好水转变的坚实举措。
0: 加荣媒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4: 马路葡萄是嘉定市民最喜爱的本地农产品之一。记者了解到，今年第一批超早熟马路葡萄已经成熟，即日起将陆续上市。快来看看都有哪些品种。
8: 上午，记者走进上海马路葡萄研究所的超早熟葡萄温室大棚，一串串饱满透亮的葡萄缀满枝头，果香清新馥郁。
9: 我们马路葡萄研究所每年都会种植早熟品种4款，分别是早茉莉、3113、马普1号、喜乐，它比常规葡萄品种早上市7到10天。
8: 据了解，首批上市的4个超早熟品种产量约6000斤，接下来旭旺4号、黄玫瑰、精密、瑞都红玉等葡萄品种将陆续上市。除常规品种外，传伦葡萄自育新品系，如胭脂红、蜜宝儿、翡翠玫瑰等，也将陆续与广大市民见面。
9: 今年我们又搭建了6个组合，分别是仰望玫瑰和尼纳皇后为母本，一些早熟的一些大粒的葡萄为副本搭建出来。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每年都会邮寄一些成熟的一些葡萄芽，推广给一些葡萄种植户，也希望要好的葡萄品种能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喜爱。
8: 目前，马路葡萄研究所线上平台预售已经开启，订单预计6月中旬陆续发出。5月30号起，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销售中心开售，市民可前往购买。嘉荣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9: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0: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4: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5: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6: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 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3: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19: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20: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2: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黄浦区强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形成88个精准投放点清单，砍下长期难以根治的硬骨头。播送记者报道。
1: 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市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陈金宁主持并讲话。
0: 上海市服务业大会召开，陈吉宁要求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战略重点，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发展生态。公正主持大会，黄立新、朱忠明出席。
1: 上海服务业“十五五”发展目标出炉，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3000亿美元。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突破性的将两次试航压缩到一次完成，全船建造周期缩短8个月。
1: 国内多地出现彩色盲道，引发热议。记者邀请视障患者实地测评，发现部分盲道看着挺好，走着心慌。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彩绘盲道为何不叫好？问过走的人吗？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必须完美，仍欲捆绑亚伯拉罕协议。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铀，也无法获得解除制裁。
0: 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新情报体系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

0: 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二。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0度，最低气温24.2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2，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凉，明后两天均为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复兴中路沿思南公馆一侧，梧桐树下原本的非机动车道沿线最近种满了花，隔离出一片清爽的步行空间。马路对面则整齐停放着各类非机动车，从曾经乱停乱放到如今秩序井然，变化背后是一场全区多部门联动、精细到极致的治理行动。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黄浦区迎难而上，将非机动车停放治理这个群众反映强烈、长期难以根治的硬骨头，作为动真碰硬的核心课题。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一辆小小的自行车、电瓶车如何停放，不仅关乎市民每天的出行体验，更是对精细化治理能力和为民服务初心的双重考验。请听报道。
2: 为什么选择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因为在黄埔，非机动车管理太难，也太重要了。以复兴中路为例，人行道并不宽，仅有的几个非机动车停放点，要同时满足本地居民的生活刚需、潮汐市通勤的上班族、络绎不绝的游客，还有穿梭不停的外卖骑手，管理压力可想而知。是简单一刀切，索性一禁了之，还是甘做打基础、立长远的系统性治理？黄埔选择了后者。区城管执法局综合指导科科长张江峰介绍，
3: 不管是哪片区，我们就是这个区域的上班族有多少，居民有多少，游客有多少，他们的停放需求主要是什么事情，电动自行车呢还是共享单车，把这个需求的量基本上我们每片区域都排摸得比较清楚。
2: 这背后是大量的笨功夫和细功夫，通过摸清每条道路的需求底数，实现车辆精准疏导、科学管控。比如针对共享单车，结合路况与人流量，全区划定了禁停、限停、规范停放区域，并创新推出了风级囤车清运体系。区城管执法局孙浩介绍，今年起全区10个街道都设立了临时囤车点，用于高峰时段快速疏解淤积车辆。区级层面则在滨江再设立了一个大型囤车场，能同时容纳3.5万辆共享单车。
4: 第一，解决路面淤积的车辆，就是违停的车辆。第二呢，每到这个大型节假日之前，我会囤一部分马路上的车在里面。第三呢，就是整个黄埔量多了之后呢，我们通过第三方清运单位再运出黄埔，这样呢，就整个黄埔的这个数量呢，能做到一个可控的范围。
2: 依托这套机制，全区共享单车总量从高峰期的近5万辆压降至4万辆以内。最早试点的外滩区域违停率直降67%。正是掌握了这些基础数据后，黄埔开始一点一测挖掘潜能。在淮海中路街道新天地区域，每天通勤人数10万人次，大量保洁、保安、保绿人员依赖电瓶车出行，光靠路面划线泊位远远不够，街道主动对接辖区商务楼宇，盘活地下车库资源。社区管理办主任施天明再举了一个疏导外卖车辆的例子。最近 K11 购物艺术中心推出了外卖接力送模式，外卖小哥可以即到即停即走，
5: 就是专门在楼宇里面设置一个人常驻，他把所有的快递单号收集好了以后给到外面的快递骑手，就是充当类似于一个快递柜的一个作用。
2: 精细化治理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群众的感受力。外滩源周边曾经也是非机动车乱停放的重灾区，经过多部门排摸论证后，在香港路南侧人行道增设斜坡，将车辆梯次引导到这里停放，同时重新规划行人动线，将北侧人行道留给行人，
6: 方便大家方便。
7: 黄埔区可能路小，车停在上面挺好的。
2: 目前黄埔全区已经形成了88个精准投放点清单，并计划对全区1500多个停车点位再进行细致优化。如今走在黄埔街头，那些曾经被非机动车占据的背街小巷，慢慢变成了串联商圈、承载烟火气的生活空间。参与了整个治理全过程，张江峰深有感触。一辆辆非机动车的停放秩序里，藏着一座超大城市的治理温度，也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做最难的事， 啃最硬的骨头，把政绩写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3: 我们的理念其实就是以人

0: 为本，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最终目的还是根据需求，大家的骑行的需求、停放的需求，还有对秩序和市容环境的需求，包括这个生活品质的需求，各方面综合来考虑。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继续报告新闻，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上海市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认真践行安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两个结合，锚定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目标，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工程。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根本导向，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突出战略牵引，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4: 上海市服务业大会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聚焦建设五个中心，强化四大功能，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以高水平制度供给为动力，以高能级主体培育为支撑，以高效能要素配置为保障，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全力提升上海服务，保障改善民生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解读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陈吉宁指出，要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打响上海服务品牌，统筹抓好、放得活、管得好，大力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分业分类精准施策，发挥各区比较优势。陈吉宁指出，要以需求激活引领供给创新，夯实服务业发展基础，要以制度创新突破卡点堵点，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要积极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提高服务业发展质效，把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与实施魔速申城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结合起来，加强前瞻布局，加快转型升级，要以扩大开放强化服务辐射，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要强化全市统筹，提高能力本领，优化企业服务，形成齐抓共管、真抓实干的良好局面。公正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强化担当作为，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扎实推动服务业发展取得实效。市领导陈金山、李正、陈杰、张晓红、卢山、张亚红、陈宇健、贺青、吴信宝出席会议。
3: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服务业大会上，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外公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同步印发。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3000亿元。

0: 10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上海服务业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增长近三分之一，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涵盖了五大方面21条举措，并且针对两大类服务业分类施策。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聚焦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专业服务、工业服务、物流及供应链、绿色低碳等六大领域；而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重点聚焦文商旅体展、家政餐饮、养老托幼、医疗健康、居民服务等五大领域。比如在家政和餐饮服务方面，未来上海将推动家政行业向更加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养老服务方面，将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居家适老化改造、上门助育陪诊以及智能养老设备普及。托育方面，则将增加普惠性托育点供给，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和设施共享。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燕妮表示，下一步将着力破解服务业发展中的堵点和卡点问题，围绕不同行业分类施策，精准发力。
1: 比如鼓励科技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专业语料库，比如共建文商旅体展跨部门数字平台，绘制联动活动日历，鼓励活动策划和消费信息跨部门共享，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增强工作合力，市区协同打造服务业集聚区，全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新加坡律政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龚正说，我们愿继续与新加坡一道，用好互新理事会平台，深化两地经贸、产业投资、教育科技、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为两地民众谋取更大福祉。希望两地围绕专业服务、跨境贸易、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和务实合作。同时，热诚欢迎更多新加坡企业亮相进博会，把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带到上海，带入中国。
0: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闭会，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运用区块链赋能电子单证应用若干规定的决定，关于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这是全国首部关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省级地方立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全体会议并讲话。
2: 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历经为期12天的海上试航后，圆满完成各项试验任务，昨天返回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相较于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突破性地将2次试航压缩到1次完成，全船建造周期也缩短了8个月，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能力的跃升。请听报道。
3: 中午12点半，爱达花城号顺利靠泊在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参与试航的工程技术人员早早的就站到了甲板上，不断的向岸边挥舞着国旗。现场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欢迎仪式，在礼炮和鸣笛声中，大家握手拥抱，庆祝凯旋。
4: 哎，领导，哎，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放大石。
3: 这次试航历时12天11夜，共完成45大类、149项试验项目，所有测试项目都一次性通过。让外高桥造船总装二部副部长薛亚斌印象深刻的是简摇旗性能测试，他们需要主动模拟10级大风浪，让整艘邮轮持续晃动，来检验船舶简摇旗的平衡性能。
4: 模拟船在3-4级海况之下，船产生了摇晃之后，打开减摇设备，把横摇给降低，确保船的安全性跟舒适性。首次游轮的时候，虽然减摇效果也比较好，但是过程中触发了很多的异常报警。第二艘大型游轮试航过程中呢，我们整个一个系统都进行了优化，过程非常的顺利，也是一次报验成功的。
3: 大型邮轮试航，国际惯例一般是两次，第一次验证安全性等技术指标，第二次聚焦舒适性、设备状态等运营指标。3年前，首制船爱达魔都号就先后进行了两次试航，而这次爱达花城号突破行业惯例，仅用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验证项目。两步并作一步是如何实现的？薛亚斌说，首先得益于首制船的经验积累。
4: 首制船呢是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第一次游轮试航，大家都很焦虑，所以有了两次试航。二号游轮呢，我们精心准备，充分地进行了模拟，整个一个计划编排都非常紧凑，试航之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非常的充分，虽然计划很紧张，但是我们心里都是有底的。
3: 这份信心和底气同样来自于船舶建造周期的压缩。爱达魔都号第一次试航时，总体建造进度约为94%，而爱达花城号的建造效率提升了20%，总体进度达到了98%，内部配套设备都已基本到位。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陈建威说，这使得他们在这次试航中就能验证舱房噪音等舒适性指标。
6: 我们这条船试航完整性应该说非常高的，我们工程项目总体完整性已经达到98%，内装已经达到92%，另外一个调试进度已经达到90%，对比一号船应该说全面已经进度有个提升，整个试航过程当中大家衔接的非常流畅。
3: 对于大型邮轮这个涉及千万数量级零部件、数千家供应商的巨系统工程来说，这20%的效率提升背后是一场全流程的数字化变革。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技术大显身手。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资深师杨军以电缆辐射举例说，
7: 比如说船上有4750公里的电缆，大概有130万根线，现场管理人员他识图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孪生兄弟模型阶段，把每一个电缆都复制了，全部通过孪生数字化的方式给拉辐射线缆的工人，他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哪个电缆从哪走，大幅提高了我们整个电缆的辐射效率。
3: 在这次试航中，爱达花城号曾与爱达魔都号在东海海面上短暂相遇，实现了历史性同框。从技术破冰到批量化建造，这两艘姐妹船见证着国产邮轮产业的技术跃升。如今，国产第三艘大型邮轮订单也已靴子落地。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期待，在新船建造中实现更多突破。
8: 我们在看到自己进口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对标欧洲先进的船厂，跟其他的船厂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第三条船的时候能够达到同期欧洲船厂的一个水平。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脱口秀演员黑灯最近一段关于彩绘盲道的表述引发了热议。身为视障人士，他直言这是一种自我感动，因为盲道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看的。记者专门邀请了一位视障患者对上海部分盲道设施展开测评，结果发现有些路的确是我们看着挺好，他们却走得心慌。请听报道。
9: 我们好多时候在自我感动嘛，那个就是典型的案例，在盲道上做彩绘。
10: 黑灯吐槽的这种彩绘盲道，记者在万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的人行道上就看到了一段。查询发现，这条150米左右的七彩盲道已有1年多时间，至今部分图案仍清晰可辨。彩虹、老鼠、小猪佩奇，还有用蓝色颜料写的4个大字“点亮盲道”。那么，对看不见的群体来说，这到底是点亮还是添乱？全盲患者胡华健的回答是。
11: 因为我是属于完全无视觉嘛，那我就没有办法来回答您这个问题了。
12: 所以我一直很同意一个话，包含了所有的残障群体，就是不要为残障者轻易的做决定，你要做一个无障碍的改变，它需要一些残障者的参与。
10: 中国视障群体人数超过1700万，其中非全盲群体占多数。对这部分尚能感知到些许视觉信息的人来说呢，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医师徐衍从专业角度给出判断。
13: 我们的眼底的感光细胞感受光线色觉的细胞对黄颜色会更加的敏感，低视力的人群他看出来的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颜色太丰富了也可能会干扰一些他们的视觉判断，他甚至会感觉到是不是路面有点凹凸不平啊，或者是有什么障碍啊。
10: 也就是说，费钱费力画上去的花真成了画蛇添足，明眼人看着好看，视障者却一头雾水，这到底是谁的盲道？ 离开彩绘盲道，胡华健特地把记者带到了上海图书馆东莞二号门。原来这里门内使用的是不锈钢盲道，门外则是由石材砖雕刻出的。在确保无人且安全的情况下，记者分别在两段盲道上撒了一些水，请胡华健感受。其中不锈钢盲道上有密密麻麻的凸起颗粒，看着摩擦力应该很大，但盲杖一滑，他立刻皱眉。
12: 我觉得还是挺滑的，说实话，就是因为刚才这一段呢，还是因为就是我们有提前的预知说这里会有水，但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一旦走快的话还是挺危险的。
10: 换到潮湿的石材砖上，他说脚步稳了。
12: 他确实没那么滑，好像，哎，我觉得是
14: 没那么滑，
12: 是他能控制得住。
10: 另一个测评点是记者提前在网上找的，有网友发帖称，地铁18号线长江西路地铁站口的盲道踩上去像是在玩激流勇进，真有那么夸张吗？胡华健走了走，马上共情了。
12: 我突然之间我能理解到他了，来之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有点不以为然，但确实一走之后吧，确实感觉不一样，安全隐患还是很高的。
10: 再走几步，他又有新的发现。
12: 哎，我是感觉他材质不一样啊，我感觉这段还没那么滑，这一段非常明显。
10: 这几步记者原本丝毫不觉得有问题，经他提醒再定睛一看，原来这里有三种材质的盲道砖，颜色深一点的不太滑。
12: 这个设计好奇怪啊，这为什么那边是滑然后这边是不滑？
10: 胡华健的疑问记者答不上来，专门查询无障碍设计规范后发现，盲道材质没有统一要求，只是明确表面应当防滑。以陶瓷盲道砖国家标准为例，要达到防滑性能的最高等级。记者就此采访市交通委，对方发来书面回复表示，上海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范、技术指南与法规，但因实际工程建设主体不同，不同路段和应用场景盲道材质选择存在差异。这解释听着合理，却似乎漏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防不防滑到底谁说了算？测评一圈后，胡华健告诉记者，最安心的还是那种毛毛糙糙的水泥盲道。
12: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行道上铺设的盲道应该是属于水泥材质吧，就是走上去可能是有点毛毛糙糙的，我会觉得其实走的还是挺舒服的。
10: 这个朴素的近乎简陋的答案，其实已经道出了无障碍设施的根本。这条路好不好走，只有他们知道，不在乎美观，更不取决于我们。以上由记者杨波雅报道。
1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下面播送云集撰写的晨间快评：彩绘盲道为何不叫好？问过走的人吗？盲道被画上彩色图案，发起者的初衷不难理解，希望通过这种视觉冲击力强的方式，让更多人注意到盲道的存在，从而关注视障群体的出行困境。这个出发点本身值得尊重，毕竟现实中盲道被占用、被忽视的问题确实普遍存在。然而，好意不等于好效果，你想点亮他们的路，结果可能成了添乱。问题在哪儿？决策链里少了最关键的一环，没有请真正走这条路的人坐下来问一句，你觉得行不行？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思维惯性，用明眼人的想法去解决视障者的问题，想象他们需要什么，却忘了问他们一句，你真的需要吗？一条盲道好不好用，不是看它好不好看，而是看一个视障者敢不敢独自走上去，能不能安全走完。真正有用的帮助也往往没那么有画面感，但能够落到实处也切合使用者的需要。与其费尽心思搞彩绘、选材质、定标准，不如先把一件事做好，让视障者参与每一个环节，从设计、施工到验收，他们点头了才算真合格。
0: 再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傍晚转为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31度，相对湿度90%到60%，午间体感较热。周五和双休日阳光大放送，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湿度将大大降低。 下周初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本时云系增多，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稳定在30度附近。此外，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1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城界进博会溢出效应，展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昨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回应，
14: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0: 5月22号19:29左右，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2: 昨天是上海解放77周年纪念日，全市各大红色场馆及烈士陵园举办了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宝山烈士陵园，各界人士肃立致敬，共同瞻仰解放上海烈士英明墙，向长眠在此的烈士们敬献鲜花。中共一大纪念馆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特展展厅内一大早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围在公益讲解员身边重温上海解放的历史。
16: 我们是那个二十军的老战友聚会，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到这里来参观一下，是我们上海解放时我们二十军是参加战斗的部队啊。
17: 那部队来到南京路，那个为了不让老百姓那个受那个影响，露宿街头。我就是这次重游外滩，然后看现代的这个都市啊，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确是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2: 此次特展还系统梳理了9条红色主题展现，其中上海解放主题展现串起老永安公司、海关大楼等城市地标。
0: 为纪念上海解放77周年，昨晚在指挥家张亮执棒下，上海爱乐乐团《红色情怀无尽的思念》主题音乐会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全新修订的作品《无尽的思念》正式公演，多首红色经典与海派原创佳作为光荣之城献上深情礼赞。请听报道。
18: 96岁的吕其明坐在观众席落泪了。这位上海爱乐乐团老团长用一部部经典勾勒红色初心与家国情怀。当他听着自己最新谱就的旋律，为父亲、为先烈、为这座光荣之城流下了热泪。
19: 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
18: 无尽的思念是吕其明去年为纪念。

0: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缅怀父亲吕惠生烈士特别创作的。表演艺术家童瑞新朗诵的正是吕惠生留下的一首视死如归的绝命诗。1945年，吕惠生在南京郊区江宁镇英勇就义，那一年吕其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战火中的生活为他的音乐创作打下深厚的情感基础。吕其明曾在采访中说，
1: 我这个中间写了烈士们的梦幻中间的一些情节，孩童时代那种天真活泼的职业形象，他们对祖国的未来的光明抱着深深的敬仰和希望。
0: 去年演出后，吕其明数次修改打磨，在今年春天定稿为交响小品3首。音乐会精选的悼念和烈士的心声、憧憬、期盼两个篇章，音乐语言淳朴简练却动人心弦。
2: 我们就从海外回来的，我好感动好感动，鸡皮疙瘩起来了，
3: 真的是一种深深的思念和怀念。我们自己也怀念前辈嘛，
4: 也是确实是觉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0: 吕其明的经典作品也贯穿全场，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为旋律线索，绘就抗日游击队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画面；而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诞生于上海爱乐乐团团部所在地武定西路1498号，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时代强音。上海爱乐乐团团长高山峰说，
5: 上海乐团也是深耕多年红色情怀这么一个音乐会的品牌，承载着我们传承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的追求。那刘老说他一辈子都是在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这也是我们一代代成员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底色。
0: 音乐会还上演了交响船歌《苏河湾》以及《长江之歌》等多首海派原创与时代新作。

0: 当清澈的童声响起，少儿合唱星座《世界听我说》唱出对未来的期许。这四句旋律源自青年作曲家龚天鹏的大型合唱交响曲《新时代》，如今他从宏大的乐章里捧出这段旋律，写成了一首属于孩子的歌。
1: 小孩的声音其实是我们最天爱的一个乐器，我们就是一直在写大作品宏大叙事，当中停下来我们去找一个小的可爱的微观镜头，一点一滴的去倾诉，去分享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对国家的感情，对这个时代的期许。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办，昨天开幕影片揭晓，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影片第四幕将在6月13号作为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举行世界首映。开幕当天，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将以分会场身份开启红毯礼直播加开幕影片放映的联动观影体验。放映结束后，主创将现身映后见面交流活动。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3: 作为世界会客厅首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艺术特展，神马都好玩，当达拉木马遇见中国非遗展将于6月14号到8月31号举办。届时，创大世纪基尼斯纪录的最高的达拉木马雕塑14米高瑞典达拉木马将空降北外滩滨水空间，并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及文创共同展示。请听报道。
4: 在展览推介会现场，大屏幕上一匹巨型红色达拉木马雕塑与陆家嘴天际线同框的视觉效果图格外震撼。作为本次展览的主角之一，达拉木马是瑞典的国宝，拥有超过400年的历史。它最初是森林里父亲送给孩子的礼物，象征着幸福、力量和家庭的关爱，如今已成为代表瑞典的文化符号。北极光上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潮介绍，
5: 世界最大巨型达拉木马震撼登场，以磅礴的视觉尺度俯瞰黄浦江畔。与此同时，世界最小的微型达拉木马精致亮相，以毫厘之间的精湛工艺诠释北欧匠人极致匠心。更值得关注的是，百年经典馆藏级达拉木马首次集中展出。
4: 一场跨越山海连接中国与瑞典的非遗对话即将在今夏的北外滩上演。特展三大板块包括核心展区、文创互动区和景观打卡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朱静波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次非遗展示，也为非遗项目的市场化开拓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6: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天津、浙江、河南、湖北、广东、陕西等兄弟省市的代表性项目。瑞典方面呢，也带来了百余种达拉木马正版销售的衍生品。此外呢，还设有非遗美食区和定期的非遗互动体验，不仅能领略非遗之美，更能真正的享用非遗，让非遗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陪伴。
4: 展览以独创的五行五象叙事骨架呈现马主题非遗中蕴含的审美品味与民间智慧。展览策展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张丽丽透露，特展将以中国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的非遗项目为素材，让传统手艺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被看见。
7: 我们选了20项啊，中国的非常具有代表的非遗手工艺，根据材料属性分为了金木水火土。那么火象的展品啊，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的唐三彩烧制机，大概有20-30匹，有9米长的一个大马正来到我们上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宇树科技的支持下，我们呢会带来一批东洋竹编的机器马。竹编的经纬加上科技的骨架，正是这一次传统工艺面向未来的一个姿态。
4: 作为世界会客厅首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艺术展览，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重头戏，展览早鸟票现已开售。虹口区文旅局副局长陈大可提醒观众保留票根，解锁无界的非遗加文旅消费新场景。
8: 那么从六月中旬开始，整整52场非遗活动，大家在世界会客厅看完达拉木马，出门就可以在中正博物馆上海早晨的阅读室读一读瑞典文学与非遗书籍，再去四川北路逛个国潮市集，再去金朝巴弄体验个非遗手作。 凭借展的票根啊，就能在北外滩周边的特色文化消费点享受专属折扣。
4: 从北欧森林的父爱信物到黄浦江畔的巨型艺术地标，从中国五行哲学的非遗解码到联动全城的文旅消费新场景，神马都好玩不仅仅是一个展览的名字，它更代表了一种开放、融合、好玩的文化态度。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2: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了解到，在中东局势紧张、航油价格飙升的背景下，国外航司纷纷加码布局中国市场，部分欧洲航司正在恢复更多直飞中国的航班。塞尔维亚航空正在研究增开贝尔格莱德到上海和广州的航班。埃塞俄比亚推动对中国游客实施7天过境免签政策。埃塞俄比亚航空计划从今年夏季开始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航班。欧洲航司则选择恢复更多直飞中国航班。汉莎集团旗下奥地利航空与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奥地利顶级景点协会联合参展，对中国旅客推出一站式旅游产品。汉莎航空集团华东区总经理薛阳介绍，
9: 奥地利航空6月份到8月份，我们变成每天一班的航班，从上海前往维也纳，也是让我们中国的乘客有更多的选择。
2: 今年暑期，欧洲游的火热出现端倪。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7月，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机票预订量已超81万张，同比增长约25%。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超10000班次，同比增长约27%。
3: 严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打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公布第二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典型案例。今年3月，长宁区市场监管局对上海某餐饮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在其厨房操作台发现有鼠粪，因未按规定配置防鼠设施设备，防止有害生物侵入，依法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普陀区市场监管局接外卖骑手举报，反映外卖平台上多家店铺在同一地址取餐，经查实，该餐饮店系某无糖食外卖聚集区的一个档口，为获取更多流量，在外卖平台注册7家外卖店铺，仅1家使用自身合法资质，其余6家均冒用他人证照开设。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外卖平台对违规多开的6家店铺予以下线。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近日，上海警方联合市交通执法部门联合出击，成功查获2名长期从事跨省市非法客运的犯罪嫌疑人。经初步调查，自去年底起，嫌疑人刘某某、杨某某形成稳定非法客运搭档关系，二人多次驾驶鲁 Q 号牌非营运中型普通客车、苏 B 号牌非营运小型普通客车，往返于上海及周边省市，在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不具备客运运营资质的情况下，擅自招揽过往乘客，违规收取客运费用，持续开展跨省非法客运经营活动。目前，上海警方已对二人予以刑事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央视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负责人表示，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货车驾驶人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2: 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声称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等，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 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零到三岁托育服务补贴时，虽间接惠及部分家庭，但从未以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依据，两者没有任何关联。公众在获取政策信息时，应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信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1: 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科技企业赋能平台重磅来袭，一键解锁政策申报、股权融资、上市问诊等增值服务。快搜索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2999。
12: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礼有元足，端午好礼选元足，雪龙豆香更出众，四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足雪龙豆。
11: 想体验更聪明的 AI 管家吗？天翼智屏 AI 家庭助手，懂你的智慧管家，网络智能诊断优化，预约挂号，医嘱提醒，语音对话即可搞定，还有更多 AI 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现在来定信，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229档及以上，享价居699元。天翼智屏，畅享 AI 家庭助手，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吧。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非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表明立场，中国驻菲使领馆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
3: 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也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
3: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有舆论认为，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
2: 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
3: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女单32号种子王欣瑜遭遇争议性判罚，以2-6、6-2、3-6不敌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2: 中国足协昨天宣布，中国男足将于6月9号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这也是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以来首次带队国足在主场亮相。在主场对阵泰国队之前，国足还将于6月5号在热身赛中客场对阵新加坡队。
10: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5月第4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如今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垃圾山接连消失，垃圾不够烧了吗？新华社报道说，目前全国80%以上城市完成陈年垃圾山整治，填埋场、封场修复、生态复绿正在成为主流。记者走访发现，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焚烧炉负荷不足、停烧等情况。专家表示，首先技术的提升使得焚烧效率提高，垃圾处理能力极大提升。其次，垃圾不够烧现象并非一刀切式的普遍情况，而是出现在局部地区。既然垃圾焚烧能力大幅提升，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专家表示，以往把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四分方式，契合了以填埋为主的处理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焚烧技术日益完善，垃圾分类也需要因地制宜，重点突出可回收物。
3: 这两天，厦门某学校一段10秒的小视频在网上上演了一出反转大戏。镜头里，学生们在烈日下参加升旗仪式，操场边一名女教师给身旁的男士撑着伞，网友一口咬定这是巴结校领导，贴上了搞特权、溜须拍马的标签。结果网友被事实打脸，学校和教育局澄清，两人是亲父女，哪是什么校领导。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说，很多人上网已经习惯先站队后求证，看到碎片化的片段就往刻板印象里套。流量时代，有图未必有真相，那张图可能只是真相的一角，或者是障眼法。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武断，不要让别有用心之人羞辱我们的智商。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2: 近日，在一段视频中，一名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省道部分路段截断，需交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进入。景区工作人员提出可以免除观光车车费，但条件是博主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其拒绝。最终，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后，驾车进入景区。景区发布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澎湃新闻的文章称，被截断的 S462 省道中有38公里路段山高谷深，回头弯多达32个，弯道占比超过80%。景区担心自驾安全确属人情之常，但担忧不能成为越权的理由，更不意味着可以公然剥夺公民依法通行的权利。如果随便哪家景区都可以把途经的国道、省道规划进自己的地盘，然后设卡收费，那全国的公路网将千疮百孔，扰乱的可能是整个交通运行秩序。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0: 离世界最近，
11: 距未来不远，
10: 新闵行
11: 更幸福。
10: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13: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10: 5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14: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10: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15: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10: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16: 上海湾区如画金山，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四大重点区域。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卫城文化方深挖卫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战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17: 我是上海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港口科的科长周国强。我们港口科获得今年的全国工人先锋号。上海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国际航运中心，作为港口行业管理部门，我们持续改善港口经营环境，主动修订港口经营办事指南，在实现港口经营备案全程网办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完成港口经营许可的全程网办和电子证照事项。根据国家绿色港口发展目标，我们持续推动了上海港400家港口企业全部完成岸电设施设备建设和使用，岸电使用量已突破7000万度，全面完成260家内河码头标准化建设，大大改变了上海港内河码头的整体环境。安全、环保、服务是我们的工作理念。面对行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始终围绕上海港安全、环保、有序运行，尽心尽力做好行业服务指导。现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正有基本建成，迈向能级全面跃升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积极作为，继续发挥好基层一线管理部门的作用。
16: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8: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获得者，美团外卖骑手侯海富。我来上海3年，一直生活工作在这里。松江是上海之根，有烟火的温暖，更有善待平凡奋斗者的包容，让我在奔波中收获尊重，也让我甘愿在群众需要时挺身而出。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19: 北京时间8点整，
16: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3: 我是兰心。
2: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首先来关注天气。
3: 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凉，明后两天均为凉。
2: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南北高架路的东侧区段，济阳路的立交至鲁班路立交，北横通道的南侧，北横通道下层通道泸定路入口至横峰路的入口，中环路的外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3: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黄浦区强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形成88个精准投放点清单。如何啃下长期难以根治的硬骨头，是对精细化治理能力和为民服务初心的双重考验。播送记者报道。
3: 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市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155”规划，陈吉宁主持并讲话。
2: 上海市服务业大会召开，陈吉宁要求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战略重点，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发展生态。公正主持大会，黄立新、朱忠明出席。
3: 上海服务业“十五五”发展目标出炉，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3000亿美元。
2: 国内多地出现彩色盲道，引发热议。记者邀请视障患者实地测评，发现部分盲道看着挺好，走着心慌。国内盲道利用率如何？视障人群出行存在哪些困难？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突破性的将2次试航压缩到1次完成，全船建造周期缩短8个月。
2: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3: 香港金管局要求银行倒查内地个人投资者在港投资账户，新开账户将实施更严格的核查。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2: 网传厦门一学校女教师撑伞讨好校领导，校方辟谣并报警。编辑推荐讨论，有图无真相的时代，我们如何辨明真伪？
3: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必须完美，仍欲捆绑亚伯拉罕协议。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也无法获得解除制裁。
2: 日本国会通过